0: 聊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7: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6: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7: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6: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7: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6: 真方便。
7: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 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

0: 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 80% 到 90%。 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3: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2: 现场消费者
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 1.45 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 11.5 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0: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幺 G 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2: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3: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4: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 ,2026 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5: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十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

0: 创业企业，集聚超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电。

0: 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他。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

0: 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1: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使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2: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千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侨民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4: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5: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4: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5: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4: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5: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4: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鸣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

0: 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0: 就在4月份，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

是从三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名城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名城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名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说。

0: 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名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1: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4: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5: 啊，
4: 前奏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5: 开刀，开了没有？
4: 开过的。
5: 今天第几天啊？
4: 3天。
5: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这里看看。
6: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5: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6: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5: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诊室了。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6: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即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5: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 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

0: 第二呢？
1: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4: 排气了吗？
3: 放心不住，
4: 这个要赶紧下床，
3: 下床
4: 一活动就好多了。
1: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5: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5: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6: 就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5: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5: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尤坤，陈景润妻子。一个动荡的年代，一次命运的转折，让陈景润迟到了七年才夺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一种坚持，一首小草，让他等到了迟来的春天。

0: 这首《小草》是1980年代初期的流行歌曲，后来这首歌渐渐被人们淡忘。十年后，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仍然在哼唱着它。他埋头行走在中关村的街道，提起他的名字，也许大半的中国人都隐约知道他曾和一个猜想纠缠在一起。这个中年人就是数学家陈景润。
1: 因为先生很喜欢听我唱歌，我唱的不是很好，但是还可以，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原来也经常给他唱，原来在福建的时候有时候也给他，我去看他的时候就经常给他唱歌什么。那天我们也唱了歌，唱了《小草》，因为当时那天我觉得唱《小草》心情，我的心情不是很好，但是先生很开心。
0: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的妻子尤坤在医院最后一次为他唱了这首《小草》。
1: 住院的时候嘛，我和儿子去看他，看他那天精神还是蛮好的，先生很高兴。我那时候还给他新配了一个眼镜，新配眼镜的话我给他戴上，我说等你好了以后回家就戴，咱们戴这个，哎呀还挺好的那个眼镜，这样的就相当像就当时还算比较时髦一点的吧。后来我给先生拿个镜子照一照，我说你看看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后来先生说顶喜欢，只要是由那个买的就我就特别喜欢。
0: 几个小时后，陈景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1: 我先生应该说啊，走的时候有两大遗憾，一就是没有自己亲自把这个哥德巴赫猜想解决。那么当然没有解决的原因很多，有客观的有主观的啊，好多东西，但是他非常非常遗憾。如果他要是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一加一做出来了，他再走他会比较轻松的。再一个的话，这个牵挂那就是我儿子，因为当时我儿子只有14岁。
0: 1978年的秋天，那一年45岁的陈景润依然单身。在一次出国前身体休整时，他认识了刚刚被派到解放军309医院进修的27岁姑娘尤坤。
1: 因为当时我就是看热闹啊，人家讲嘛，这个陈景润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传奇的东西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作为这个来讲也特别好奇，就是去看一下。没想到这一看的话，就看成了这个这一辈子的，在这里边就是不离不弃的在一块儿这种守候，就是这样。
0: 在遇到陈景润以前，尤坤就知道有一篇叫做《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在这篇报告文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 在一堂数学课上，沈源老师讲到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当时有好多同学啊就是都特别兴奋啊，特别激动啊什么的啊，第二天就赶紧给老师就说拿去，说我做出来了。那么先生当时他是没有吭声的。
2: 哥德巴赫是18世纪德国的一位天才，在1742年，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任何一个大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哥德巴赫根据他的猜想进行了大量的演算和推导，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证明出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1: 沈源老师还讲啊，他说我做了个梦，好像多少年以后我的学生中真的有一个人做出哥德巴赫猜想来了，那么当时大家也就一笑而过。
0: 这一年陈景润13岁，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哥德巴赫猜想，从此这个猜想深埋在陈景润的心底。高三那年，陈景润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迫退学。在自学一个学期后，1950年他又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在厦门大学，陈景润成绩特别优秀，1953年他提前一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最好的中学担任数学老师。然而面对这一切，陈景润并没有高兴起来。
1: 因为他的表达能力太差了，所以的话呢，就不久就因为生病啊什么，应该说就是被四中给解雇了。那么当时嘛，就

0: 没说是解雇，那么你就回去，休息好了，休息好了以后再说。那么开始几个月还计工资，后来就没有了。
1: 很快，他被检查出患有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症，一年内住院6次，做了3次手术。在病床上的陈景润却并没有忘了看有关《术论》的书籍。
0: 那么先生他要生存的，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就去摆书摊，在马路边上摆书摊。那么那个时候营业执照没有啊，他就只好把他的厦大毕业的那个毕业证书放到他书摊边上了。
1: 不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楠得知了此事，将他调回厦大，这让陈景润欣喜不已，他的病很快好了起来。此时，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华罗庚看到了陈景润的才华，他立即将陈景润调到了数学所，这给了陈景润莫大的鼓励。然而，在这一帆风顺的背后，陈景润又会遇到怎样的困境呢？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6年，华罗庚将陈景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后，在华罗庚的部署和帮助下，陈景润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应用数学，同时力争摘取哥德巴赫猜想。
0: 这样的话呢，先生就会在名师的指点下，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这样一个大平台，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下来做他的研究，应该说是给他铺垫了很多的东西。
1: 哥德巴赫猜想有两个内容，第一部分叫做奇数的猜想，第二部分叫做偶数的猜想。奇数的猜想指出，任何一个大于等于七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的和。偶数的猜想是说，大于等于四的偶数一定是两个素数的和。这是一道连小学生都会做的题。然而，现代数学界认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是在于利用这个猜想发现一些新的理论或新的工具。
0: 当时苏联的一个叫维诺格拉多夫吧，就说做了这个，在之前做了1+4+1+几的这样啊，先生居然说了一句。我要打倒维诺格拉多夫，非常硬的，这在他的这个骨子里面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劲头，所以的话他会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拼搏。
1: 1966年5月，在历经10年的努力后，陈景润终于用自己的理论成功地证实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并准备在中国科学院第17期的科学通报上发表厚达200多页的长篇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0: 这个应该说是在先生走向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如果没有人审，没有人肯定，那么你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炉。
1: 不久，陈景润向自己的老师、著名数学家闵四鹤提出了请求。
0: 因为当时的话呢，闵四鹤教授的话就说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先生一跟他讲了以后，他就特别痛快的就答应了。
1: 闵四鹤花了3个月的时间，将陈景润的论文反复检查、仔细核对，最终他肯定陈景润的论文是正确的、靠得住的。
0: 后来他就说，那个时候他说闵先生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激动的简直是就一会儿就拍好，连声叫好。但是的话呢，就说因为咱们这个先生做那个是手工做的，很多东西太繁琐，一个论文的话是200多页，太长了，所以他就告诉先生要简化。
1: 然而，令陈景润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闵四鹤教授核对完他的论文3个月后，闵四鹤本人却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件事成为了陈景润到老都不能释怀的一块心病。
0: 所以的话呢，用闵先生自己的话讲，我审了陈景润的这个论文以后，我少了最少少活3年。后来不久，闵老师去世了。那个时候闵先生的去世的话，确实是给先生特别大的。

0: 而且心里边的话一直这种，就特别特别难过。
1: 1966年，正当陈景润开始着手简化论文时，他被定为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氨酸锂典型，马上被下放到大连化学物理所劳动改造。此时，第17期《科学通报》被勒令停刊，论文发表无门。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之后，他就被下放了。下放的时候，包括户口都迁走了。后来还是这个在总理周总理主持的一个会议上，这个华老提出来了，这个陈景润的事情，最后马上就调回来了，就调回了数学所。那已经是过去了2年多了。所以在那段经历的话呢，可以说到现在还是个谜。因为先生那个时候，我还有这个说的一些人啊，都问过他，你在大连的一些遭遇啊，一些事情。先生从来都是苦笑一下，摆摆就摇摇头，摆摆手，一个字都没有说。
1: 依靠华罗庚的帮助，工宣队进驻数学所后，陈景润被释放了。他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继续进行论文的精简工作。此时支撑他的，唯有用生命换来的哥德巴赫猜想。
0: 那是一种侮辱啊，对不对？这种侮辱的话，其实比肉体上的那种摧残还要重。而且的话，把他的那些手稿啊什么玩意抄家了嘛，把他的东西都毁掉了。那个时候那么容易的，他都是靠笔算出来的。
1: 有一天，工宣队突然闯进了陈景润的宿舍，这一次他们带来了克斯钳子，并把他房间里的电灯绞了下来拿走，临走前还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为了保证每天10几个小时的工作量，陈景润买了一支煤油灯，又生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
0: 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算出来的，是在那个床板上，而且造反派把他那个灯给掐掉了嘛，在煤油灯下把他的这个200多页的这个论文的简化工作做完了，长达4年半之久在煤油灯下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经过那段日子，陈景润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研究就必须承受这些折磨。他坐在那盏煤油灯前，久久地凝望，在光影的闪烁中，他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3年的春天，一天凌晨2点多钟，天还没有亮，突然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0: 先生说他没有睡，为什么？他有夜战的习惯，因为白天那种喧闹大喇叭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要工作，所以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宿舍都有这种习惯，就晚上工作。所以的话呢，他正在工作的时候，哇，听到啪，因为人很多嘛，噼里啪啦，又很近，就说噼里啪啦的，就是来了很多，哎，接着就敲他的门，吓死掉了。
1: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陈景润倍感恐惧。
0: 因为先生在这之前的话，被抄过家，被搜过身，啊，就是这个蹲过牛棚，进过专政队，被挨过打，他心有余悸的，所以他怕得要死啊，就是根本就不敢开门。豁出来了，我抵抗好了，就不开门。
1: 此时，在门外传来了喊话声：“
0: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的。”哇，当时先生说我都懵了，他说我怎么会伟大领袖会知道我陈景润啊？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可能会骗我，这什么人是骗我开门的？他还是不敢开。结果最后呢，徐慈外面喊，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看你的，开门吧。这样他一想，不开也不行，这些人也不走啊，他就战战兢兢地把门开开了。
1: 门开了，陈景润看见了自己的领导，看见了同事，也似乎看到了命运的一次转机。
0: 后来我就问他，你当时是不是特激动？他说激动当然是非常激动了，但是说一千道一万都没有用，还是要干，还是要工作，他说这样才能报答毛主席的恩情。确实这样，他说到做到，就是这样的。
1: 就在这一年，全国科研环境有所好转，中国科学杂志即将复刊，陈景润便将耽搁7年

0: 的一加二简化证明论文投出，并发表于副刊后的第一期《中国科学》上，共计30多页。随后，中国科学院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工作简报。
1: 就是当时的，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嘛，所以的话调很低，只是讲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陈主任的工作一般情况。而且，但是呢，这篇文章里边提到了一句，就是说这个成果的话，可能会在世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可能就是20世纪数学界的最好的成果之一。
0: 此时，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份报告，只是中国科学院递交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并提供论文放大样一并送交。
1: 新华社的一个记者顾梅南就写了一篇内参，就是供这个中央领导看的一个内参，这样的话就报道了陈主任的可能更详细一点这个结果，这个成果的这个分量，还有呢就是陈主任的健康状况。而且当时他可能写的就是夸大了一点，就说生命垂危哦，这样的话呢，毛主席看了以后，立即在那个上面就批示要抢救，而且画了一个圈。
0: 1973年4月16日，在时隔7年后，陈景润的论文终于投出了。很快，他的论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杂志副刊后的第一期上。在沉寂多年后，陈景润的猜想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
1: 啊，所以我说先生幸运的，你看毛主席那个时候能够过问的人。不是很多的，对不对？因为你多少亿的人嘛，对不对？这是他非常幸运。再一个的话呢，就说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确实恢复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很好，心里的巨大的那种精神力量，毛主席关心我了，这种精神的这个力量，这是不能比的。
0: 5年之后，1978年3月18，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1: 所以小平同志知道，就是在科学院的话绝对是重灾区，因为那是臭老九嘛，就那时候提出来的，对知识分子的那种迫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小平就是复出以后，就对科学院进行整顿。
0: 就在这一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仅仅在这篇文章发表4个月后，5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正是在这场解脱思想禁锢的讨论之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全国许多报纸开始对这篇《哥德巴赫猜想》进行转载。
1: 所以就是说，在后来是70几年的时候，苏联说的一个人到外地去，到四川的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小山村去外调。那个时候你们小不知道知不知道，那时候都要进行外调。好，结果在一个小山村的一个黑板上写着向陈景润学习。哇，所以他都很惊呆，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知道陈景润。那么而且呢，我想可能当时的那种氛围的话是分不开的。
0: 一时间，陈景润的陈氏理论和那篇哥德巴赫猜想几乎让他家喻户晓。经历了动荡年代的人们都明白，一个非常时期，一个中国人凭着一种精神想要问鼎自然科学的最高峰，背后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80年8月25日，中关村办事处，这一天在大红结婚证上，陈景润和尤坤按下了自己的手印。陈景润的老师华罗庚很快得知了他们结婚的消息。
1: 包括我们结婚的时候，华老特别高兴，他的学生能够找到媳妇了啊，就说我一下火车好像刚吃过中饭，华老就打电话过来啊，就让那个黄师傅，就是华老的司机嘛，把我和先生接到友谊宾馆，就是那个华老的住处。 哎呀，那份

0: 高兴，我跟你讲，看得出来。
1: 从1956年华罗庚将陈景润调到中科院数学所，到今天47岁的徒弟结婚，年已70的华罗庚像父亲一般无比激动。
0: 后来有一天，华老还亲自到我们那个就803的那个房间4楼，华老的腿脚是不利索的，是吧？啊，是那个原来得过风寒那个伤寒的，所以能够爬到4楼去。给我们送了一对那个从法国带回来的那个就是茶具。哎呀，我和先生又不在，就不在家。哎呀，后来我们就特别特别的就愧疚呀啊。后来我们就又先生又去看老师啊，什么字写啊，什么字。所以这种恩情的话呢，应该说是一辈子不会忘的。
1: 1985年6月3日。陈景润的老师华罗庚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做讲演后，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向后一仰，倒在讲台上。晚10时9分，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那一年华罗庚75岁。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话，那个时候是8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我家里，后来是打到他们所里的一个领导，一个所长的家里，在那边那个楼住嘛。晚上人家来叫我，很不方便的哈，人家来叫我，哎，结果他当时他在那儿，我歪了半天，我怎么听不到声啊？哎，我说喂，我他说是那个陈主任打来，他能告诉我。其实那时候先生就哭。
1: 在别人的搀扶下，陈景润参加了追悼会。他凝望着恩师的遗容，整整站了40分钟。这40分钟对陈景润来说是那样的漫长。在此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意外车祸。这次车祸后，他被检查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身体不能自已。对于陈景润而言，妻子的照料像往常一样细心。没有生病前，陈景润就是一个很会应付生活的人。
0: 就是包括他的刷牙、洗脸、洗澡、剪指甲、理发，什么事情我都要帮他做。因为我就觉得他好像多做一点的话，我都觉得很心疼。而且我先生你说对自己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洗漱啊干什么，他糊弄人的，特别糊弄。啊，那个脸洗一下能沾点水就不错了。哦，就这样的。所以的话呢，他不讲究。
1: 结婚后，陈景润和尤坤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0: 而且在83年的时候，小平知道，就说我们已经结婚3年了。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李姐，用医保买药时，您会扫药盒上那个码吗？
7: 当然要扫了，现在每盒药都有追溯码，就像电子身份证，能够看清它的来路。
6: 具体怎么查呢？
7: 买完药，打开微信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找到药品追溯查询，扫一扫药盒上的码，如果显示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说明啊来源正规，可放心用。
6: 要是显示被扫过很多次呢？
7: 那可能是回流药或假药，千万别用，请立即停用并拨打12345举报。全省定点药店啊都已实行无码不付，这小小一码守的是用药安全，也是咱的医保基金。
6: 明白了，随手一扫，安全又放心。
7: 对，大家买药时啊，记得先查码后用药。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杜明新，作曲家。1988年，在莫斯科，当生命垂危的楚拉基不顾劝慰起身接见杜明新时，杜明新知道中国的现代民族音乐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0: 2007年10月19日19:30，杜明新从事音乐创作50周年作品音乐会《永远的春之彩》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帷幕。当自己的学生郑秋风、王丽萍、徐沛东、苏聪等已经在国内外音乐界中享有盛名时，79岁的杜明新终于在这一天晚上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在这次音乐会中，近年来杜明新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舞剧《牡丹仙子》中的音乐选曲被杜明新安排在音乐会高潮的前奏部分。
1: 中国的神话牡丹嘛，牡丹是一个非常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花束，可是把它人性化了，牡丹仙子和这个花诗中间的一段爱情。
0: 杜明新演奏的这首《最后的双人舞》，正是舞剧《牡丹仙子》中最后的那段音乐，
1: 很凄婉的一段爱情故事，啊，最后的这个牡丹，这个也飘然而去，花是一个人，啊，就对这个看到牡丹飘走了，自己感到心情非常的失落。
0: 有人说，在杜明新的音乐里，总是充满了

0: 浪漫的情怀，但也有人说，在他的音乐中还寄托着时代的记忆。68年前，当杜明鑫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时，音乐勾起了他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回忆。
1: 那是1939年夏天的时候，就正好这个时候，夏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自己创办了一个育才学校，他的学生的来源是到各个保育院去招收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孩子们来进行教育或培养。我们欢迎这个育才的先生专家们到我们的保育院来，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我的音乐老师让我一个人独唱这个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松花江上》。我当时一边唱，我就想到我的身世，唱得很有感情。
0: 杜明鑫出生在湖北潜江，父亲是国民党的一名少校营长。1937年77事变爆发后不久，杜明鑫的父亲随部队前往上海参加淞沪保卫战，原本幸福的家庭生活也就此结束。
1: 我记得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亲自带我到汉口，我们住在武昌，带我到汉口去看四大名旦之一熊慧生先生演出的京剧。看了这个京剧以后，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醒，他就离开了家了。
0: 就在那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年幼的杜明鑫在母亲绝望的哭声中惊醒。
1: 就在这37年秋天一天的晚上，有电报忽然就来了，就说他在牺牲在这个淞沪保卫战的前线。半夜里，我忽然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了，我知道父亲牺牲了，我就和母亲一道的痛哭失声了。我和母亲等于是相依为命了。我母亲又是家庭妇女，所以父亲一去世，我们家庭的整个生活来源就没有了，所以很困难。
0: 为了儿子的生活与前途考虑，母亲不得已将杜明鑫送进了战时难童收容所。不久后，杜明鑫告别母亲，离别家乡，和战时难童队撤退到四川永川县，那里的第二儿童保育院成为了杜明鑫安身学习的地方。1939年，在鹤绿厅等育才学校的老师来保育院招生的欢迎会上，当杜明鑫领唱《松花江上》，唱到最后一段时，年幼的杜明鑫已经是泪流满面，稚嫩的童声唱碎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台上台下气声一片。此时，负责选拔学生的鹤绿厅也被杜明鑫的歌声深深地感动了。在此之后，杜明鑫被选入育才学校。
1: 鹤绿厅先生和他的夫人亲自叫我们让任舞献谱，亲自乐理教乐理还有弹钢琴这样我们进步得非常快。
0: 在鹤绿厅等老师的培育下，杜明鑫的钢琴演奏水平得到飞速提高。幼年丧父的悲伤和离别母亲的愁苦也在音乐中找到了依托。杜明鑫回忆说，如果没有音乐的安慰，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度过无数个孤独的夜晚。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在杜明鑫的这次永远的春之彩音乐会中，歌曲《军民一家亲》被安排为压轴曲目，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歌曲。这首歌的作曲正是杜明鑫。
1: 因为这个

0: 这首歌大家印象比较很深，很印象很深，也现在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吧。我把这个歌作为最后的压轴。
1: 在自己创作的所有音乐中，《军民一家亲》是杜明心平时最爱弹奏的一首，因为曲子中的每个音符都记录着杜明心

0: 曲老师。
1: 莫斯科，杜明新熟悉的地方，苏联的音乐也深深地影响着杜明新，他的作曲求学之路正是从苏联的莫斯科开始的。1953年，中国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继1951年派遣第一批留苏学生后，中国决定派遣第二批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杜明新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年他刚满28岁，专业也由钢琴改成了作曲。
0: 到了莫斯科以后，因为我原来是考的一个钢琴，但是你是钢琴，你真的要作曲，所以要进行考试。考试那天，吴祖强偷偷带我去找，因为找的地方没找着啊，我去的拐弯没找到，就迟到了。迟到了以后呢，就很，老师们的一拍这个教授，老教授们坐在那里监考，看着这么严肃的考试，你都迟到了，大家都好像很不满意啊。
1: 以迟到的方式向苏联的老师介绍自己，这让杜明新感到十分的惭愧，这也让他开始为这次考试担忧起来。
0: 当时怎么考呢？考是听默写一段这个三声部的巴赫风格的一段音乐，让同学记谱，记下来。我是最后一个过进考场的，可是呢，我一听，因为我在音乐学院也教过视唱练耳，所以对我是就觉得很容易了，就很快就记下来了，而且我估计一个音都不会错啊。我最后一个考进考场，可是我第一个交卷，第一个交卷以后，我把我的卷子给他们老教授们一看，我看老教授们的表情，好像都互相都点点头，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在顺利的通过考试后，杜明新正式成为了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名学生。
0: 我的老作曲老师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楚拉基先生，当时他是这个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啊，他也是位社会活动家，他是在莫斯科音乐院兼课。
1: 初到莫斯科的杜明新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优美柔软的芭蕾，浓郁的俄罗斯音乐风格的歌剧，很快杜明新就成为莫斯科剧院里的常客。
0: 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大剧院呢要演一部有关中国的红罂粟花的舞剧，这舞剧的主要演员呢是乌兰诺娃，那是舞蹈大师了，当时他的年龄也不小了，将近很快就要退休了，所以他一旦有他的演出，那个票是老早就几个月以前就卖光了的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我说我们想来看这部舞剧，这行不行？他说：“哎呀，你现在才告诉我。”他说：“我作为院长，我也没有票。”他说：“来吧，来了以后，开演以前，你们到后台来，到院长办公室来找我，我来给你们安排。”
1: 在楚拉基的安排下，剧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为杜明新等人找到了一个位置最好的包厢，但这位工作人员却给他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0: 他说平常这个包厢是不开的，也不会不接待任何客人的啊，所以说你们呢，因为是院长的学生，所以我特别开放给你们看，可是呢有个条件，就是等这个开演以后灯黑了，场子全黑了以后你们才进去啊，然后呢等这个灯还没有亮以前你们就退出来。
1: 没花一分钱，杜明新与同学却享受到最好的待遇，直到演出结束后，杜明新才知道他们当晚所坐的包厢竟曾是沙皇的专用包厢。
0: 所以我当时也想，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对我来说啊，因为我是我们这个大剧院院长的学生，有这样幸运的这样一个机会，来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机会来欣赏这么多好的演出，对我的今后的创作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1: 在楚拉基的细心指导以及俄罗斯音乐的影响下，杜明新创作的音乐大都具有俄罗斯的风格。

0: 但此时的杜明心不会想到，这也成为了他为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最大障碍。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为了给国庆献礼，中央芭蕾舞团决定排演一个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成为了首选的改编题材。
2: 因为这芭蕾舞剧啊，因为以女演员为主，芭蕾嘛，芭蕾的立脚尖嘛，所以这又是红色娘子军，娘子军这个一个集体的娘子军连的这样一个舞蹈，这个很适合作为一个芭蕾舞来改编，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这个电影的这个红色娘子军，用电影做蓝本来改编成芭蕾舞剧。
0: 然而早在4年前的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并很快撤走了包括艺术家在内的近1400名专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而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此时对于刚用脚尖站立起来还不到10年的中国芭蕾舞艺术家来说，自己创作一个芭蕾舞剧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2: 现代的芭蕾舞剧在国外也很少现实题材的，所以我们对我们来改用红色娘子军来改芭蕾舞，对于我们中国的芭蕾舞也是一种破天荒的一种改革或者新的尝试。
0: 也就在这一年春节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吴祖强找到了留学归来的杜明心。
2: 1964年国庆15周年献礼，组织班子的时候已经在1964年的春天了，时间很紧迫，10月份就要上台了，就要演出了，所以当时这个很时间紧迫的，就由吴祖强同志来组织班子，就他把我还有另外3个同学啊，音乐学院当时毕业的同学有3个人，我们一共5个人组织一个音乐创作班子。
0: 然而，《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芭蕾舞剧，表现的是中国的革命题材，作为舞剧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也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尤其在中苏关系恶劣的特殊时期，音乐绝不能带有任何的俄罗斯风格，这让深受俄罗斯音乐影响的杜明心面临艰巨的考验。在经历创作与否定交织的一个月后，杜明心的创作依然没有任何进展。苦闷中，杜明心来到了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海南。
2: 所以我们到访问了很多这个渔民，也听了他们这个很多的民歌，访问了这个丽江寨少数民族，听过他们的一些舞蹈，看见他们的舞蹈和他们的演出和民歌。
0: 在几乎走遍了半个海南岛后，一首名为《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民歌深深地打动了杜明心。
2: 就这首歌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这是五指山这样一首民歌，这是当地的民歌。当地民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我就把前面两个音素把它引申过来。

0: 1964年9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第一次正式彩排，周恩来总理现场观看了演出。当表演结束时，周恩来激动地走上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
1: 后来毛主席也看了这个舞剧，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他有三句话，方向是对头的。

0: 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给予很大的肯定了。
1: 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了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而在周恩来的特意安排下，柯西金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看惯了《天鹅湖》等俄罗斯芭蕾的柯西金，在演出结束后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0: 芭蕾舞这个扬旗是，这个完全是宫廷贵族的这样一种，这个在跳的芭蕾的形式，来为我们现代的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服务。没有任何把国外的舞剧里面看到芭蕾舞的这个演员拿着枪啊，进行这个操练，进行战斗，这个在这确实没有过啊，也史无前例，史无前例。
1: 而在这次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到后台对演员们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给他表演吗？我就是要让他给我们鼓掌，让苏联给中国鼓掌。
0: 以这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来招待外国贵宾，还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宣传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芭蕾舞的革新，这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政治作用。”
1: 此时，一直沉醉在兴奋中的杜明心并不知道，随着一场文化运动的到来，这所有的骄傲却将面临更严峻的政治考验。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中，首次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列为了8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一。随后，对8部样板戏进行重新审查修改。作为《红色娘子军》的原创音乐作者之一，杜明心被要求参与《红色娘子军》的修改工作。
0: 在这个过程中间，看了一下这个《红色娘子军》，他看了中间有一段这个叫斗笠舞那段音乐，那段音乐他听了以后，他说这段音乐怎么像李景辉呀？
1: 李景辉，中国流行音乐之父，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被视为中国本土诞生的第一首流行音乐。然而，李景辉被当作是黄色歌曲鼻祖，而毛毛雨也成了黄色歌曲的代表。
0: 所以当说这个歌怎么像李景辉，这个话很重的了，就是说这个是怎么等于是靡靡之音到了样板戏里面来了，就这个意思。
1: 不久之后，明确指出《军民一家亲》这首歌必须重写。
0: 所以后来就发动群众，能写歌的都来写。于是全体的乐队队员、全体的合唱队员上百号人啊，大家都来写，都来写这个同样一首歌词的这种这个《军民一家亲》这首歌。
1: 在修改《军民一家亲》的日子里，杜明心一直在矛盾中苦苦煎熬。然而，在将《军民一家亲》修改了上百份之后，却找不到一首比杜明心的原曲更能体现海南岛的风格。
0: 最后由于慧勇来，最后来决定，来审定。于慧勇当时是这个，当时也是文化部的部长了，已经是。他最后定下的这首歌，就是现在大家传唱的，就是万泉河水清又清。
1: 歌曲《军民一家亲》作为杜明心第一次成功摆脱俄罗斯音乐束缚的音乐作品，其因鲜明的海南岛地方民族音乐风格，最终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杜明心也因此逃过一劫。但《红色娘子军》的另一位音乐创作者吴祖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的名字从《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者名单里被删除了。然而幸运的是，《红色娘子军》

0: 尽管经过多次修改，但原稿的大部分音乐也还是保留了下来。
1: 这个艺术上还是能站得住的，能站得住的。这个那站得住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用了集体的智慧，同时我们又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反复的印证、反复的这个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够保留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在那红光亮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们艰难地走了过来，八部样板戏也成为了那一代中国艺术家们无法忘却的失落和骄傲。之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收录进国际芭蕾舞词典中，这也是中国唯一一部收录进该词典的芭蕾舞剧。此时的杜明心也因创作了《红色娘子军》中的音乐，在国际音乐界中开始享有盛名。1988年，杜明心率领中国音乐代表团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节，并顺道拜访了恩师楚拉基。此时已经重病在床的楚拉基不顾家人的劝慰，起身正衣接待了杜明心。
1: 他是肺心病，肺心病，但是他听说我要来看他，他非常高兴，所以一定要让他的太太把他扶起来，坐在这个椅子上，穿好衣裳来接待我，就是表示对我啊是非常的啊器重我。后来我回国没有几个月，他就去世了。
0: 就在楚拉基去世一年后的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在经历中苏间复杂的关系变化后，杜明心等深受俄罗斯音乐影响的中国音乐家也已经走出了俄罗斯音乐风格的影响，成功地创作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民族音乐，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萧峰。

0: 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1: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布，发新生，
6: 昨天的总结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这个地球上最赚钱的科技公司苹果最近更换 CEO 了。不久之前呢，苹果公司啊对外正式公布了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执掌苹果15年的 CEO Tim Cook 将会在2026年9月1号正式卸任，转任苹果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接任者为苹果的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这是他的现任的职务啊，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也是苹果的下一任的 CEO。 苹果这家公司呢，在整个消费电子产业呢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更换 CEO 呢也是引起了全球科技业界的关注，包括呢相关的金融市场也对此有所反应。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一起聊一聊过去的这15年库克有什么样的贡献。那新换的 CEO，他的名字是叫做约翰特努斯，这个特努斯他是因何成为苹果的 CEO， 在他的身上又能看出哪些特质，未来他又会带领苹果走向何方呢？醒客先生晚上好。
8: 哎，大家晚上好。
7: 我们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果粉啊，对于 Tim Cook 是非常的熟悉，认为呢在他接掌苹果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呢，苹果公司啊确实是有所进步，很多的进步呢都是表现在苹果的财务报表上，钱越赚越多，市值越来越高，推出的产品呢，哎呀，有人会觉得欠点意思，欠的是什么呢？认为他不像乔布斯当年啊所推出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能引爆全球的市场，让很多的果粉呢啊惊呼一声，哇，哎，库克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吧？这是很多人的反馈。您对于库克过去的这15年的业绩，您是怎么评价的？
8: 我觉得库克显然比乔布斯干的要更优秀一点，就作为 CEO 哈，就是。乔布斯当年应该说他的真正的这个，就是崇拜他或者把他偶像化的对象哈，主要还是 IT 业内的这些人，或者搞互联网搞高科技的这一批人。因为当时苹果的话，它是一个给人感觉是一个就是在电子产品里面是偏一个奢侈品的一个概念。但是库克相当于是什么呢？把一个本来哈是在一个小众人群里面的一个奢侈品，硬生生给它做成啊，就是大众消费品。现在整个苹果手机在全球占有的地位就是排第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作为一个 CEO 哈，他实际上应该说，在我这评价来说，他应该比乔布斯干得更好。但是大家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他不是

0: 是第一代、初代的这个创始者，尤其是他起来的时候，大家是觉得，哎，他行不行啊？其实2012年、2013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他其实是不太敢抱太大希望，因为乔布斯当年是非常成功，但这个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产品来评价他，而是认为他在整个电子产品这个发展史上，他是创造了产品。就是以前人呢生产产品是市场上需要什么，哎，我就做一个市场需要的东西。而对于乔布斯来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我硬生生给你做出了一个市场上根本没有的。也就是说，你想要用产品，你得先听我的。这个在整个产品这个设计或者这个进化的历史上哈，那这个是显然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可能这个库克哈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最终哈这个产品啊，你说你创造一种新产品，你除了第一天啊，你第二天重复用的时候，它不就是老产品吗？因为新产品和老产品它总是相对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从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乔布斯的那一种当然值得称道哈，但是它并不是商业上一个说是商业上一个完全的一个无法模仿的或者必须要的这么样一个特征。相反之下哈，库克的做法呢，却是把传统的商业都能够集中进来，也就是过去大家怎么玩，那里面的一些商业的规模啊，或者是影响力啊、品牌啊这些，他都拿过来了，然后呢还能保持苹果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哈一个核心地位，那这个它相当于是在两者上面都得到一些兼顾，所以我是觉得哈，怎么来说，我对库克还是很满意的
1: 但是在这个库克执掌苹果的这15年间呀，咱就不说普通的消费者吧，一些这个技术业界的人呢，也认为说他面临的重商业轻创新。这是很多人对于他的一个评价，认为他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尴尬，还有呢，说他缺乏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品。这两句话您怎么看？您觉得有道理吗？
0: 我觉得哈，你要是说当年没有智能手机，好，苹果开创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那这个可能是历史地位是有的。但是你想啊，库克他这些年很多产品哈，他都做得很好的。就他之所以不像乔布斯时代那么有锐角哈，就乔布斯的产品好像就是有一种从零到一的感觉，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好像从一到十的感觉，就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两个定位啊，它本身说明它的市场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苹果手机现在就是一个最通用的手机市场，它从高端到低端，它的产品都有的，也就是它是覆盖了所有手机用户的一个产品。而当初的话，就是苹果手机，它就出一款，它出一款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当然，尽管乔布斯他当时是说哈，他认为手机就只需要一样的，每个人都用一样的，那这是他的说法。但事实上，就是每个人用手机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位的，至少是钱有多有少啊，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怎么去包装，你也无法抹杀这个。那么基于这个库克呢，他对于一种就是消费品或者对大众消费品的这么样一个定位的话，那么在产品推出的时候，其实他的压力应该说比乔布斯时代还要大，所以我们看到哈，乔布斯时代产品锐利一些，但是呢，库克的产品就成熟一些。这个成熟带来的负面就是什么哈？就是他在推产品的时候，他往往是同样的技术已经出现过，甚至出现过几年了，他才出来。你比如到现在，大家天天喊的这个叫做折叠屏，折叠屏其实已经出来好几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苹果还在遮遮掩掩。虽然说很多说今年可能会要出哈，但能不能出这个现在其实也不清楚。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他的指导思路就是我要推一个产品到用户那里，他应该是成熟的，这是不同的要求。那我觉得，你要是换一个角度看哈，他用这个锐利的这个换成什么呢？成熟度高一点，就是让大家满意度更高。我觉得这个在大众市场上，我觉得也是值得的，甚至也是必要的。
1: 那我再顺着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苹果所谓的这个创新，我为什么要加所谓呢？其实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有不少呢，认为过去苹果的创新它可能是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毕竟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做类似的产品，乔布斯呢敢为天下先，做出了很棒的产品，是有创新的。那后来呢，在蒂姆·库克的时代，其实。

0: 是这种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就没有了。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库克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说也许他没有像乔布斯那样有好的运气遇到那个时代？
1: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大家哈这个解读方向、期待的方向不对。因为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苹果自从2010年之后哈，就乔布斯2012年就是离世之后，后面这段时间，苹果应该说它的产业链延展的是很宽的。比如说耳机，耳机以前我们理解的耳机就是一个附属设备，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插着的，然后一个附属设备，但是。后面你看，苹果现在把这个变成什么？第一步先是无线的，它很方便，对吧？就变成一个，就是我要延展使用的一个概念。哎，到现在你看看，苹果的耳机已经跟这个助听器，都融合到一起去了。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它的降噪耳机啊，所以这些概念其实都突破了过去我们对耳机的理解。过去就是耳机是一个延展，是个听声音的，现在它变成隔离噪音的特殊人群使用。你比如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精神紧张的，他听不了噪音，那这个对这个降噪耳机就很有用啊。老年人耳朵已经不太灵了，他这个助听器式的模式也很好用啊。而且他这种助听器模式哈，技术上跟我们传统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助听器哈，就是它跟耳机非常不一样在哪呢？因为戴助听器的人是耳朵已经受伤了，或者说他的听力已经衰退了，所以他需要把这个声音呢要还原出来，或者是放大出来。这个放大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声音放大，而是要做一个频率上面的适配。如果哈大家家里要是有老人戴过这个助听器，你就知道，一般老人不愿意戴这个，不愿意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有点像我们哈。刚开始戴这个耳机的感觉，但而且还要把这个感觉放大很多倍，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戴上这个助听器类的设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原来听不着那个声音可能非常大，比如说你开门的声音，不小心碰桌面的声音，你人说话的声音它不一定就很大，这就是没调好，因为这个不同频段呀，人听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声音平均的放大10倍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人对不同频段它是有不同的敏感性，当你听力衰退的时候哈，这个频率敏感性的这个频段不同人还不一样，所以你在用助听器这类设备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调音，就是要一个人一个方法去调。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就是由于你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这个噪音条件和你在街上噪音条件它是完全不同的。那它对这个频率的优化就不一样，所以过去那种固定式的调音其实已经不太好用，那么就导致很多人其实不爱戴，因为你戴上去之后哈，特别吵，然后真正想听的声音有时候还听不着，所以很多人老年人他就不爱戴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哈，这种基于智能手机的这种这种助听的耳机哈，它就好很多，因为它首先它对声音的这个分析啊，它加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办法。那么人工智能它就能跟踪啊，你在不同的情况下，哪个声音不同的频率应该怎么分配？那这个有了之后呢，它就会让你的那个当作为助听器连在手机上这个助听器呢，它在你生活中的适配性就非常好。比如你到家了，它自动就调成家里的这种频率的优化模式。到街上它上街上的这个优化模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借助手机的这个智能化，其实已经在扩展终端那个产品设备的使用。咱们就用这一个例子哈，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产品使用其实我认为对于这种就是有障碍的人群，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革命性的产品。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是抱着那种哈零和一，就这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你只是用自己的那个很狭窄的这个创新的观念去看别人的话，那永远超过不了，对吧？那永远我们，就是比如中国人，就是孔子就是第一大文人呢，那后代永远超越不了啊。因为你贴上了这个最古老的标签，最丰富的标签，你把这个标签的固化之后，当然别人超越不了。但事实上是这样啊，今天所有的那个文人墨客哈，他的知识面肯定要比孔子要高，对吧？因为你现在的知识是从那里传承过来的，知识一代一代是往前发展的。所以我是觉得哈，大家有这个看法。很多原因并不是说库克不够创新，而是我们很多人哈，还把创新的观念 停留在过去那种和零和一，但实际上零和一、零零一和一百。

0: 之间有非常丰富的创新的频谱啊，它不是一
1: 对，
0: 个简单的问题。
1: 对，有道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外界对于库克的一些评价，醒哥先生也就此啊进行了解读。那接下来回到一开始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其实，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库克呢，在营销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错，给苹果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那到底库克做对了什么，让苹果挣到这么多的钱，市值现在都已经奔4万亿美元去了呀？您的解读是什么？
0: 其实库克在十几年的时间哈，已经让苹果增长了10倍以上。其实这个成绩应该说放到哪去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总结库克这个经验哈，当然不同人可能总结角度不一样哈。我给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制造了一种新的产业链的形式，就是在之前啊，就是在传统的工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公司哈，它都是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比如你生产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整个造车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发动机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不同的环节呢，通过市场流通的方式哈，最后到那个组装厂，它就把这个成品的这个汽车就造出来了。但是库克手上哈，他实际上把苹果变成一个什么呢？叫产业链整合公司。那么这个词可能很长哈，那反过头来，如果用简单的话说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产业链，产业它是大于企业的，但是库克相当于做了什么呢？就是他把一家企业变成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或者说他就是做了一个行业，他自己做了一个行业。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哈，过去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你需要有行业的标准，对吧？这个行业标准呢，很多都是国家在制定的，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部委在制定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你会发现哈，很多标准都是首先是由那个头部的企业在制定，然后头部的企业通过一种叫准入的方式，让产业链上的一个伙伴加入进来。比如说你要想在苹果手机里面，比如你把屏幕卖给他，或者把里面的某一个芯片卖给他，你是需要加入到苹果的产业链去的，也就是这个产业链就是由苹果来认证的。那么所以，沃克他在做的哈。它不是说利用产业链来组装一台手机，而是说我自己就主导了一条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的标准是由我来主导的。你们需要有认证，要胜任我的里面的要求，你才能进得来。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什么？就是让一个企业成为产业链的一个支持者，变成一个产业链的主导者。我认为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企业的升级的过程。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你这工业刚开始的是手工业时代，是吧？是每一个人就做自己的。手工业者他只能自己上门，对吧？到你家去做个桌子、做个椅子，他就是一个人。其实跟行业、跟产业都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的时候，大家有标准了。好，你做板子，哎，我用板子来做这个各个木条，然后下一代人呢再把木条装成桌子，这就形成产业链了。那到了这一代就变成什么？我来提标准，这个棍儿多粗多细都是我来定的，你要不按照我的标准就进不来。所以呢，这样的话，苹果它正是因为对产业链有巨大的这个垄断性和巨大的主导性，所以它才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润。这就导致它在整个手机行业也好，你在划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划安卓，对吧？安卓是个阵营，然后你发苹果是个阵营，安卓阵营实际上你可以认为是一堆人，很多公司在做，很接近过去的那个产业链。但是呢，苹果产业链就是一家公司主导的产业链。你就想一想，而且整个苹果产业链显然比那么多公司加起来的安卓产业链的盈利能力还要好。那这个成功啊，它不只是一个产品、一个商业买卖的成功，它是对整个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改造的成功。
1: 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关于库克的这个评价呀，以及相关的回述就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一下苹果呢，即将在今年9月1号新上任的 CEO，叫做约翰·特努斯。目前为止呢，他是苹果硬件管理方面的最高级别的经理。那邢科先生，关于苹果的下一任 CEO，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做更加全面的分享？以及呢，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问。哇，这个苹果公司也罢，或者说这个地球上也罢，那么多 IT 科技领域的人才啊，为什么就选了特努斯来成为下一任的 CEO 呢？
0: 实际上，在过去10年，我们也不断去吐槽这个苹果。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是这个无线模块，因为当年它这个无线模块换了之后，最后我们发现，尤其在中国哈，很多地方那个信号。

0: 很差，包括到现在为止哈，那个信号好像也在行业里它也不突出。那么像类似这些问题，就是说苹果在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方面，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哈，好像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突出，就是缺乏这个锐利哈，已经开始给这个苹果带来一些困惑了。你比如说在这个 AI 上面，AI 已经喊了3、4年了。对，这2、3年前的时候，手机就说出了是 AI 手机，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哈，它的 AI 手机并没有说给人感觉就是啊，别人只是装了一个 app，它这个 AI 手机就是跟 app 不一样，就没有看到这种真正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对吧？它没有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哈，可能库克呢，他更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成功者。那么未来苹果哈。它需要在底层技术上面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而且在因为过去在硬件上面它确实也吃过一些亏，那么现在是选上来的新的 CEO，其实他就是一个从硬件出身的人，那么硬件出身的特姆斯呢，他相对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会让苹果具有一种新的特色，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哈，就是高科技公司啊传承的问题，就是过去哈，其实在90年代，就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刚和高科技公司刚起来的时候，其实一般人对高科技公司的一个认知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它的成功与失败哈，往往就决定于它那个创始人，就创始人的特色，后面我们把它又解，就很多人把它叫做基因，对吧？说创始人的基因呢，决定这个公司是不是能走得远，是不是能做得更好。所以很多公司哈。哎，当创始人的年龄大了，或者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哈，哎，这家公司就蔫悄的就没了。比如说，在90年代有雅虎，对吧？有很多类似这种高科技公司，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就是因为它跟这个创始人绑定的非常紧密。但是呢，在这个大概10年前后哈，其实整个高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这个上市的这一批公司里面，走出一条新的路线。你比如说像这个微软，微软之前是由这个比尔盖茨在主导的。后面他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现在变成一个印度籍的这个 CEO。这个整个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哈，哎，高科技公司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出来一种可以传承的路径了呀。就是这个传承的路径，就是你看在这个库克身上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就是他这个传承不仅仅是说只是把原来的价值传承下去了，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就看看哈，这个高科技公司它换这个主导者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过去哈，在过去成熟的工业时代，你发现 CEO 主要倡导是一个企业文化和企业的一些规则，那么他的继任者，他不管什么时候上来的，他只要有这个对规则、对文化的一个认同。然后他有高超的这个管理技巧，他往往就能胜任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 CEO 的职务。但是呢，你发现高科技公司它不是这样，因为高科技公司它处在高度创新状态，它规则约束不了它。因为你要是按规则来，那手机你看一年一个变，你要出3年前的手机就没人买了。所以它需要有一个高度创新的情况下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就叫什么？叫代次传承。代次传承啊。就有点像，你比如说中国古代这个王朝啊，就是选太子是一样的。哎，选太子他不是说哈，我今天这个你看老爷子不行了，或者他想退位了啊，赶快在这个朝堂上搞个考试比赛一下，看看谁比第一，然后就上来当太子，肯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哈，你看太子从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上一代的这个皇帝呢，他就开始培养，他就觉得哎呀。这几个，你看几个这个王子之中，谁适合接我的江山？他就开始培养。然后你会发现哈，不同的皇帝新上来之后，他的特色跟上一代往往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要发挥他自己不一样的之处。所以呢，我觉得高科技公司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传承的概念。传承就有2个方面，第一个哈，它要提前布局。就是一家公司啊，他想把公司就是能够在这一任的 CEO 和掌门人下台之前，能够没有重大的冲突，能够稳定的运转下去，他要提前比较长的时间去培养这个继承人。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培养这个继承人哈，你并不是说去复刻一下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而是说实际上你还需要就是 它要发挥下一代人的一个特点。
1: 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我们的首个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

0: 是人间 CEO 张凯，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2: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关注了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80后，在我们这个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十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3: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0: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3: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7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
0: 嗯，
3: 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0: 就失联了。当时
3: 失联了
0: 啊、
3: 但实际上呢，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就是低血糖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
0: 嗯，
3: 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0: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3: 对
0: 啊、
3: 初心嘛，
0: 嗯，
3: 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然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个隔壁的那个跑步，有一次呢，在那个奥城训练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另一个同学。结果呢，我们那个招生老师有届的也是他，他就是我们的 CTO 赵丽娟，做了很多年的 AI， 他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8次，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娟，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0: 那八顾茅庐8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3: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的梦想
0: 哦，
3: 他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也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0: 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3: 对，
0: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3: 对，
0: 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3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3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4: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它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挺大的分量。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0: 现在不是很火的艺人公司吗？
4: 那你得看艺人公司有没有人投吗？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是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0: 团队，
4: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 得凑到一起磕。

0: 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
1: 嗯，
0: 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
1: 嗯，
0: 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环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啊，什么某大厂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人出来创业啊，
1: 很吸引眼球的，
0: 很吸引眼球啊。这种一般可能 PPT 阶段就有人会给，就有人投。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哎，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
1: 嗯，
0: 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出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
1: 嗯，
0: 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嗯，他还需要观察一下，
0: 需要观察一下。
1: 嗯，
0: 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
1: 嗯、
0: 这个赛道成功，
1: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哈，
0: 还需要往下再去捋。
1: 哦，
0: 就是因为凑齐，可能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立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1: 嗯，
0: 啊，那么你选择的这个方向，到底就是。当然你是不是可能住在公司加班努力干活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倒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决策点，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一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眼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2: 它有个先后顺序。
1: 有先后。嗯，
2: 对。
1: 嗯，
2: 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
1: 嗯，
2: 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
1: 嗯，
2: 而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
1: 嗯，
2: 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爆的。
1: 嗯，那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所以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
1: 嗯，
2: 前面的其实疑问句啊，包括就是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
1: 嗯，
2: 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
1: 嗯，
2: 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1: 嗯，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它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使用反馈，然后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跟踪，包括一直持续的一个事情？
2: 对，长期跟踪的。但我们好的就是我们做机器人呢，都是 OTA 升级的，就是你有问题以后不需要每次都去家里。

0: 里边
1: 啊，
0: 在线就干了，就可
1: 嗯，
0: 以升级上来了。
1: 我就想追问一下，有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儿，他那个跟我反馈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0: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 样，
1: 不一样啊，为什么？
0: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
1: 嗯。
0: 但不会给你打电话。

0: 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哪是什么哟，甚至会配合你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有不足，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做的不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一份孝心，所以说包容度特别高，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1: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
0: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人群就是活力或是半活力长辈们，就是60多不到70的。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看我们的样子，然后就说提了一个需求，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1: 没有嘴巴，
0: 对，我们希望说话的时候有嘴巴，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
1: 就这也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有些阿姨会关注的特别的细，不光是说你有音箱发出声音就完了，她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像人一样的嘴部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动的这个感觉，
0: 而且还有一个，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是只陪我吗？别的人叫她，她会不会理别人？她希望这独自占有的是我独享的，我就认我。哎，所以说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这个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可能都有点偏执的说，她就是我唯一。"
1: 您聊到这儿，我突然也想到老人有一个共性，我们老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0: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
1: 又不一样，你看没有调研，果然是不一样
0: 的。
1: 的。
0: 提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属性问题的全是子女，他希望他赋予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当长辈看到他和他玩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把他默认为是一个小孙子或者是一个小宠物，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宠物，你能指望他干多少事情？但是他最渴望的，或者是给长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他，让他很开心，这就够了。其他的功能啊什么，长辈不在意，只要让我开心就够了。他甚至可以教他，他甚至有时候呢摔倒以后，他一喊奶奶奶奶，我倒了，他过去看，我们看看又倒了，需要我帮忙。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才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内心需求。他有时候老了，觉得我没用了，我不被需要了，我是个无用的人。但是突然发现需要他，他就会特别开心。
1: 哎，这又确实是跟我实际判断的不一样。因为按照年轻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想这个产品我买回家，它一定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实际上，老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陪伴，或者说是关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情感的交流，我还能帮助到他，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0: 它是一个互相成就和学习的过程，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的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是反馈也会越多。
1: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那个事情给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呀，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然后瞬间联系到子女或者家人吗？
0: 会，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场景比较周密。首先，我们最怕的不是怕长辈真有什么病，而是说怕我们突然失联了找不到了，我们未知的恐惧。那么 OK，我们有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端就可以控制着机器人去满屋子去找。如果长辈在家里，那不就找到了吗？找到以后，你就可以语音说，奶奶你怎么了？他会回答。如果他完全不回答，或是呼唤不醒，那就要报警了，或者就怎么样子的。如果回答说啊，我就是困了睡个觉，那么你就安心了嘛。

0: 如果说长辈呢不在家里面，那么 OK 也会问康康说他是几点走的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记录。这样的话就会让子女呢不是那么之就说未知，他就有判断啊。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是我在那天的时候呢，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如果说康康在现场会怎么地？我分析了以后，我说呢，他也救不了张雪峰老师的命。但是呢，如果提前陪着张雪峰老师，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忙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他没法倾诉，没法说。但是他，你看他那个报告说，他很久以前就感觉到背痛，心脏不舒服。他这种时候，我都是现在，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我会去问一下 AI。那 OK，他呢，顺其自然就会问一次两次就记住了，马上就会提醒他的家人说，哎，这他说哪儿不舒服，这个要重视啊，有些什么什么案例你要去医院看一看，这样不就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说我们，经常想到这些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使命吧，就说真的把这个产品得做到好，做到极致，我们不停地迭代，迭代好。
1: 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
0: 对，
1: 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
0: 对，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其实日本包括国外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成本上面来讲，还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这种连接？
0: 其实呢，就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就说你看一个小地扫地机器人，好点的，1万块钱将近，一个那个，就是宾馆那个送餐机器人也得2、3万，就别说那个日本那 Lovato 了，卖6、7万块钱。但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的用到这个科技产品，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那个进步了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4、5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然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订阅包里面就有每月1到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是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1: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是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万元是一个分水岭啊，万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大几十甚至大几百甚至大几千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不可思议。所以不同群体他们对价格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有这种情感需求，可能他就又有经济实力，他就不觉得。

0: 的这个产品贵，那也像张总之前提到的，可能我们3.2亿的老人背后，他还有很多的偏远山区的一些老人，那他可能对一个这种机器人产品，他觉得就是消费的属于天花板了，太高了啊，等等。所以我们也要分不同的人群来看待。但是话说回来了，在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今天，可能在养老这个赛道，尤其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我们更多的人在关注，走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我们80后这一代其实也都在逐渐走向中老年啊，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咱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刘宁，你先来谈谈。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因
0: 这
1: 为
0: 是一个
1: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云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啊！所以我是觉得，
0: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1: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其实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某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呗，对吧？
0: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
1: 不要
0: 事情。
1: 忽视。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创业公司养老机器人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9: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3: 给。
2: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4: 给。
2: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4: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2: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看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

0: 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2: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2: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 70%， 居民约 50%， 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 费用高吗？
2: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5: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安琪。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听收看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在手机上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本期节目的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杨颖。杨局您好。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秀英区科工信局局长杨颖，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来到椰城纠风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静下心来听老百姓以及企业经营者的心里话。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局的工作情况，我们手里面有三大核心板块，一是全区的科技创新发展，二是工业以及数字经济的产业推进，三是城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的发展、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意见和难处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将虚心的接纳，厉行厉改，踏踏实实的把各项的服务工作做细做实。
0: 非常感谢刚才杨局的这个介绍。那今天除了杨局之外呢，还有来自咱们这个秀英区科工信局我们各个科室的工作人员也一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回应大家的关切。那就像刚才我们杨局所提到的，咱们秀英的科工信就是可能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大家一听到这个单位就觉得说，哎，科工信这个感觉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其实呢，我们所做的工作跟老百姓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比如说大家家中这个网速快不快呀，比如说我们小区当中的电线网线乱不乱呀，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包括呢，像咱们秀英区的本土企业能不能发展得好，能不能有一些叫得出名的响当当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其实在这个背后的话都离不开咱们科工信局的支持和推动。那刚才您也大概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工作，也想来问一下杨局，就是今年咱们秀英科工信局有哪些重点的一些工作开展呢？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整体的工作思路。总结来说，其实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搭科创平台，第二个是新数字经济，第三个是强工业底盘，踏踏实实的推动辖区的这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那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搭科创的这一块，我们也知道在四月份咱们秀英区是重磅推出了一个科技创新20条，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里面的内容您可以展开说一说？
1: 对，好的，主持人，我们搭科创平台，首先我们今年是全力打造这个科创载体，推进全区这个1+2+3的这个科创体系的这个载体。那一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区级的这个科技园区，二就是围绕着市里面的这个淮海大科创圈，有着两个专业的园区在我们辖区，一个是海大美安科创园，一个是复兴城数字专题园。我们做好这个配合市里面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三就是我们至少要落地3个楼宇加这个孵化器，通过这种多点布局，让整个秀英做到这个科创孵化体系的全域覆盖。
0: 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点是新数字经济，
1: 对，
0: 可能数字经济大家之前都有了解过，那这个新数字经济它又是新在哪里呢？
1: 对，秀英区我们主要是有以这个复兴城国际数字港为核心，打造这个西海岸的这个数字经济集群，联动这个招商局大厦还有嘉宝广场，形成这种园区带动楼宇协同的这个数字经济产业格局。那近三年来，我们辖区的这个数字经济势头也是越来越好，从企业的数量以及营收的规模以及全市的占比，近三年来都是3年3连升的一个稳步上涨的一个形势。
0: 像这个好的形势呢，它的背后肯定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各项政策一一的落地。然后前段时间呢，在搜这个相关数据的时候，还看到就是我们的杨局是带着我们的团队，然后之前是做了一套叫项目化的这个清单管理，然后这个清单管理呢是可以把问题响应的速度就直接提了60%，包括呢也是把一些事情的办结时间从半个月直接就缩到了5天的这个左右，就整个的变 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那刚才在您介绍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强工业底盘，这方面能不能展开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秀英，其实我们辖区内的工业企业有128家，
0: 嗯，
1: 那占全市的占比达到50%以上，也就是半壁江山。
0: 嗯，
1: 今年以来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海南农垦福珠还有红石科技等等6家的这个工业企业，持续的给我们区的这个工业经济做到了这个添了一个新的动能。除了以上的这些重点工作呢，我们日常还是要做好这个常态化的这个经济运行的调度，以及这个空中这个飞线的整治，以及民报企业的这个安全生产的监督，这几项民生的这个安全的重点工作。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记者调查，我们的市民朋友包括一些企业在这个科工信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包括呢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关注，也希望大家在看节目的同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短片，电线、网线、电制线缠绕在一起，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大家的头顶，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们往往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自建房的片区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景象。不光是看起来比较难看，那它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片子呢，就走进秀英街道的秀华社区，来看一看那里百姓头顶上的困扰。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电线、网线、电视线杂乱纠缠，纵横交错，盘踞街巷上空，如同密密麻麻的空中蜘蛛网，不仅拉低城市颜值，更暗藏极大安全隐患，是不少老旧自建社区的常见乱象。
3: 自建房比较密集，居民呢撕拉电线，造成蜘蛛网的状态，然后呢造成长期的风吹日晒，以后电路呢老化，容易引起安全隐患。居民呢走在路边的话，也是提心吊胆的，对市容市貌有影响，不美观，

0: 秀英街道秀华社区，辖区自建房楼栋密集，街巷纵横，是典型的老旧自建居民区。长期以来，随着居民用电、通信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撕拉乱接线缆现象愈发普遍。不少线缆随意牵拉，层层缠绕，杂乱堆砌，架空于道路上方、楼栋之间。原本整洁的社区上空被密密麻麻的线路覆盖遮挡，的确是有碍观瞻。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线缆裸露在外，经过常年风吹日晒雨淋，外皮老化破损，线路松弛下垂，有的低矮线路甚至紧邻居民门窗、人行通道，不仅严重影响社区整体市容市貌，更潜藏着漏电、短路、起火的重大安全隐患，给居民日常出行和居家生活带来极大困扰。整治线缆乱象成为辖区群众迫切期盼解决的民生难题。
1: 现在呢，我们需要相关部门、职能部门来协助我们把一些没有用的线路给修整掉，然后把有用的都修整起来，让看着更好看、更美观，也安全。
0: 杂乱的空中线缆严重影响社区整体形象，是人居环境提升的一大短板，整改呼声一直很高。当地群众希望相关职能部门主动对接，协调三大通信运营商，集中开展辖区三线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彻底破解空中线缆顽疾，筑牢安全防线，擦亮人居底色。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夜城纠锋，欢迎回来。那在刚才我们第一个短片当中，大家能够看得到，就是在秀英区咱们这个秀华片区小区内哈，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线都在天空当中。我们作为普通的市民可能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它到底是电视线、网线还是什么样的线路。像这个秀华片区这种情况咱们这边掌握吗？
4: 主持人，看完这个秀华社区的这个线缆杂乱的问题，我心里面感触也是特别的深哈。空中线缆的这个失线乱搭，远远看上去其实是像这蜘蛛网，不仅是破坏了小区的这个整体的市容，更是隐藏了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3: 是的，
4: 居民的这个日出确实的是不方便。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辖区内的这个老旧城区其实都是存在的。
3: 那像咱们这边应该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展了叫非线整治行动，是不是？
4: 对。
3: 您能不能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像这个非线整治行动，它是具体如何来界定的？比如说，哪些它可能是需要捆绑在一起的，哪些可能就需要把它剪掉了，或者说哪些线它可能是需要入地的呢？
4: 好，主持人，我们想先解释一下，就是之所以这个线缆乱象的这个整治难度很大，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管线的这个产权，分属多家，这里面有电力线、通信线，还有这个广电线，甚至还有一些摄像头的一些权属在于这个公安啊、政法委等等这些部门，然后每个部门各管一摊，权责划分不清，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底数也不全。第二个就是老旧小区在早期建设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下管栏，或者是说有管线的这个统一的去扎把。然后第三个是日常的这个管护是跟不上的，废弃的旧线没有及时的去清理，然后新的线就不断的在产生
3: 了。
4: 对，这样一来二去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然后乱象是反复的出现。那从去年开始，我们确实是成立了一个三线整治的一个专班，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政界里面发现这个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在群里面去发出照片，那我们第一时间就响应。然后我们是组了一个专门的队伍，然后有一个联通的运营商专门去实地勘察，具体属于哪一家的线路，那我们就在群里面去发布给权属的部门，那么他们就下去来去整治他们的这个线路。
3: 那像咱们也是对整个区内，尤其是像这种老旧小区或者是自建房片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摸排，是不是？
4: 对，是的。
3: 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比我原本想到的这个事情要更加的复杂。我以为它只是涉及到这种三大运营商，因为三大运营商他们还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班底，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施工团队。

0: 对，
1: 对。
0: 但是刚才听您说到的话，就是它是除了运营商之外，咱们还有其他涉及到的一些部门。那像咱们科工信局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咱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比如说，我们是起到牵头、沟通、协调，还是？
1: 对，主持人，确实在这项工作上面，我们是处在一个不推诿工作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刚才说到了里面的部门涉及的确实是太多了。其实不仅部门，还有用户，就是每一个个体，其实都是他都可以自己搭他自己的网线，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一点。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牵头的一个作用，我们牵头去把这个权责理清楚，然后属于谁的，那么由谁来去落实，去处理。
0: 所以咱们这个微信群里面，他也是要把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一并拉入到进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集中的去摸排，然后出现了问题，集中的去进行整改哈。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这个非线整治行动的话，我们整个它的一个治理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可能也有很多市民朋友比较关注，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秀华片区遇到的这个情况，那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能把它处理好、解决好呢？
1: 好的，主持人，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以来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是覆盖了全区的6个镇和2个街，然后牵头这个3大运营商，处理了累计处理的线路是9.8万米，减掉的这个废线缆是9.5万米。客观的来说，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推进的进度还是达不到老百姓的这个心理的期
0: 需
1: 待，
0: 求，
1: 确实这块工作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加强。那么接下来像秀华社区的这个情况，我们立即整改。然后马上行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秀华社区居委会，联系各家的这个管线的单位部门上门这个专门整治，没有用的这个废线全部的这个清理干净，然后杂乱的线路我们一并的去归理整齐，争取一周内。还这片区域的一个让这片区域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好的。那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呢，那我们相信在一周之后哈，我们再走进到这个秀英区，像秀华片区的时候，我们的空中这个电线它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你们就去把这个线给它集中捆扎一下，或者怎么处理一下。但是刚才听下来，的确它有一些难度。这个难度呢，主要是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那刚才杨局这边也是有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秀英科工信局呢，也会起到一个牵头人的作用，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不同的部门来进行沟通和协调。那在清理之后呢，相信我们市民朋友你心里不慌了，那我们脚下走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踏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短片，这个就要说到咱们秀英区的一些企业了。我想来问问大家，如果提到咱们海南的伴手礼，杨局您这边能想到的一下子是什么？比较常见的椰
1: 春
0: 子
1: 瓜，
0: 糖，
1: 对，椰子糖，
0: 对，
1: 南国，
0: 对，然后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椰子粉，是吧？但是咱们秀英区呢，有一家企业哈，它是用咱们的荔枝、黄皮这样的一些特色水果，然后做了一些低糖健康的糕点，配料表上干干净净，味道也是不错的。可就是这样一家做了10年的本土企业，它现在却遇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东西好，但是知道的人太少了。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美琪海南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本土食品企业。10年专注健康食品研发生产，深挖海南秀英本地特色物产，创新研发多款低糖健康特色糕点零食，用心打造地道本土伴手礼。
3: 我们家主要的这个特色糕点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配料表干净，做到了不添加或者是极少添加，然后我们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2: 为盘活地方特色物产资源，打造专属地域特色的文旅伴手礼，美琪食品主动挖掘本土特色资源，快速落地产品创新研发。针对秀英本地特色物产，成功研发出荔枝酥、黄皮酥、无糖黑豆芝麻丸等糕点，将秀英特色融入传统糕点之中，复刻本土味道，承载地域记忆。企业在研发生产上顺风顺水， 但因宣传推广不足，还是导致优质本土好物陷入

0: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
1: 缺乏宣传和缺乏推广啊，我们其实在市面上在 C 端这一块的话呢，品牌的认知度不高。
0: 美琪食品的系列特色产品品质过硬，优势突出，极具本土特色与市场潜力，但受制于宣传推广渠道有限，曝光率不足，企业在终端消费市场知名度较低，产品未能被广大市民游客熟知，难以走向更大市场。
1: 希望就是说帮我们公司能够多多去宣传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伴手礼演唱会的这些外面的一个展位，是否能给我们就是提供个小展位，给予我们一个品牌和试吃的一个推广。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比如我们的一种户外的活动，这些就是平常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节假日一些活动，能够也有一个展位的一个展示，然后提升我们的品牌知名度。
0: 深耕椰城十年，营销遇到瓶颈，美琪食品期待获得更多官方平台和公共活动的展示机会，助力本土优质企业出圈，让秀英特色风味走出街巷，走向大众，让本土品牌成为海南文旅一张鲜活的美食名片。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3: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杨菊，刚才在我们第二个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是秀英的美琪食品，像美琪食品这家企业，咱们秀英科工信局这边之前有接触过吗？
4: 有的有的，像刚才美琪食品的这个杨总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特别能理解哈。秀英区本地就有不少这样子的这种本土企业，产品的品质过硬，然后带着咱们海南本地的这个特色，但是对外的这个宣传少，知道的人不多，实实在在的就碰到了这种好酒也怕巷子深的这个问题。
3: 可能他们自身就是也不知道说，哎，我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品牌的一些传播和宣传，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那像这个负责人刚才提到了，说像咱们秀英区这边的一些活动啊、演唱会啊，包括我看现在还有很多那种体育赛事等等，包括咱们节假日，像秀英这边的很多景区景点，他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些场合，做一些小展位，做一些推广。那像咱们秀英的科工信局这边，是否有这样的一些平台和渠道呢？
4: 好的，主持人。帮扶企业扩宽这个销路，打响这个品牌，其实本身也是我们科工信局分内的事情。那过去呢，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政策的补贴以及这个技术的帮扶上面。那么在品牌的推广以及市场的对接这块，我们的服务确实是做得还不够。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补齐的这个短板。针对美琪的诉求，那么其实我们也已经上门对接过，然后今年我们也是联合了这个宣传部，还有旅文局，还有机关事务管理局等七个部门一起上门服务，然后重点培育了这个本土品牌的这个伴手礼的这个品牌，然后也是在我们辖区，目前我们也是推动了这个曲奇姐的点心在我们区政府的这个食堂里面试点的去售卖，同时也通过我们区的这个官方公众号来去举证的去持续的去宣传，然后提升这个实实在在的去提升这个本土品牌的这个曝光度。然后像刚才企业提到的这个就是在景区酒店以及各类演出的这个活动上面这个设专柜的这个事情，那下一步的话我们也是要当好这个本地企业的这个品牌推销员以及这个市场推荐官，让秀英的特色产品走出街巷，走进大众的视野，同时依托辖区内的这个景区酒店以及各类的这个演出活动，设置本土品牌的这个展示专柜，把这个文旅的消费渠道以及打通，然后进一步扩大这个本土品牌的这个影响力。
3: 你像现在这个曲奇，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美琪食品，感觉到他这个老板还是年纪算是比较轻的，应该是就是中年人左右哈。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老字号的一些品牌，可能他的创始人年纪有一点大，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在做一些电商运营，这是很多的企业他们都在热衷于做的这样的一种宣传。那比如说从电商运营方面，我们

0: 会不会对他们来进行一些培训和指导呢？
1: 这个也。主持人，这个也是有的。像今年我们辖区内，富士城国际数字港引进了一家麦宝科技的，这个也是做电商的。那我们都会，办这种电商的这个培训，以及这个产品的这个对接，以及产品本土的企业，以及跟电商企业的一个对接会，这些我们都在长期的去举办。
0: 除了这个对接会，我相信在对接会上，肯定我们也会有一些帮扶政策给到他们，是不是？
1: 对，像去年的话，我们就对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进行了一个产品的对接，所以这项的活动我们都在持续的去做。
0: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品牌，它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看见的话，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条链条式的，
1: 是
0: 包
1: 的。
0: 括你产品我们生产出来，那你的这个整体它的包装设计，然后呢再到你的市场的开拓，就是整体这样的一个环节，咱们其实从前期到中期到后期，是不是都有专业的人员可以来进行一定的帮扶？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辖区内秀英的辖区内的企业也非常的多，然后我们这种做广告宣传的、做包装的、做食品运营的这方面的企业也是大有人在。然后我们其实去美琪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其实不止去一次了。去美琪这个企业的话，我们包括辖区的这个秀英街道办，还有我们这个客工信局以及各部门，其实包括旅文局，包括这个宣传部，我们都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跟进企业服务的一个各项的帮扶都会给到企业。
0: 那像咱们秀英区这边，尤其是客工信局对接的企业非常多。我之前就看过相关的报道，就是您带着自己的团队，然后呢去一家一家的来进行摸排。那我们除了引进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企业之外，就是咱们有没有专门的，比如说针对秀英本土企业的一个品牌推广计划呢？
1: 这个是有的。其实像美琪姐，我们今年我们就推荐了她去参加这个海南省的这个海南好物的
0: 好
1: 一
0: 物
1: 个
0: 哦，
1: 推荐活动。所以美琪姐也是在这个省工信厅举办的这个海南好物上面做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她产品的一个演讲。其实我觉得起到的效果还是很大的。
0: 对，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是在一些活动上有看过，咱们这边专门做了一些，比如说秀英区本土品牌的一些伴手礼名录，好像也是在您说到的那个活动当中。这样，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秀英区，比如说他去荣山寮那边打卡的时候，去到咱们这个火山口游玩的时候，他要购买伴手礼，哎，直接看到这个名录上面，就知道哦，我从哪里可以买到咱们秀英区的一些特色产品了哈。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短片它的名字一样，就是有的时候酒香它也怕巷子深。对，产品做的确实是不错，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得让我们老百姓知道，得让更多来到咱们海南游玩的朋友知道这个事情。那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些中小企业，它面对着同样的一些困境，就是研发和生产花了大力气，但是到了销售和推广的这个环节呢，就使不上劲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是更需要的是一次露脸的机会，一次能够展示的这种摊位和一些被能够看见的这种可能性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三个短片，这个就跟咱们企业是息息相关的了。国家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出了一个好政策，叫做研发费用的一个加计扣除。这个说白了呢，就是说你搞研发花的钱，我们交税的时候它是可以抵上一部分的。那这个本来是应该给我们的科创企业是形成一个减负加油的好事，但是呢，有一些企业却卡在了申报的这一步，比如说在申报的时候，可能材料不会来整理，包括这个流程，它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到头来，这个政策能够看得见，但是可能红利是摸不到的。那接下来这个短片，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秀英区一家企业的真实困境，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国家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助力企业减负增效出台的重要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开展技术、产品研发产生的真实费用，在正常全额抵扣的基础上，还可按比例再次叠加扣除，有效减少企业应缴税额，缓解资金压力，激励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这项实打实的惠企政策， 本应让科创企业充分享受红利，但在实际申报落地过程中，不少企业

0: 因资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晰，遭遇申报难题，导致政策红利难以顺利兑现。
1: 就是主要碰到的问题就是那个备查资料是要怎样才留的，那个备查资料怎样才合规呀？那细化到什么程度？就是有很多材料都就来不及提交了，像那项目的那研发的具体的那时间呐，那个还有费用啊，就那提交就不分配的时候，项目分配研发费用分配的时候就提交的就不是很及时。那检查的时候就可能有比较麻烦了，就是工作他就没做好，检查他就有很多就没通过。
0: 政策利好清晰明确，但基层企业在实操环节却普遍遇堵。海南汇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科创型企业，常年开展各类项目研发，本可充分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红利，但却在申报核查过程中受阻，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又露头。其实如果专业的事有专业的人出手相助，那自然是事半功倍。
2: 一般的情况就是一些底层材料、过程材料准备的不够完善，像支撑不起这个研发项目。
0: 企业申报受阻的背后是多数科创企业普遍存在的共性短板，重项目研发轻过程留痕，重成果产出轻资料归集。第三方统计专员龙爱仔长期对接企业研发资料整理与申报辅助工作，他告诉记者，很多企业申报失败、核查不通过，核心原因并非研发项目不真实，而是底层过程资料不完善，基础佐证链条不完整，无法有效支撑研发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
1: 希望相关的那个职能部门派人来指导我们工作，准备好相关材料及时申报，及时提前申报了，就是通过。
0: 面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很多中小科创企业缺少专业财税合规团队。对政策细则、资料标准、申报节点掌握不透彻，长期存在不汇报、报不准、审不过的困境，让汇企政策红利卡在最后一公里。这些企业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强化精准服务，下沉帮扶指导，真正把国家减税红利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4: 椰城纠锋，欢迎回来。那刚才在我们的第三个短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家生物公司哈，他们这个主管说了，就是不是不想报，而是不知道怎么报才合规。那刚才在我们短片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我们在这里呢也请杨局来跟我们科普一下。
5: 好的，主持人，这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其实是国家扶持这个创新企业的一个硬核的优惠政策，那么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去给企业减轻税负，那就是在把企业的研发经费剔除出来，然后对他的其他的费用才去进行征收其他的税费，所以把研发这一块的经费放出来之后，就可以实实在在的去给企业减轻这个税负。
4: 那我们是否在工作当中有在秀英区内对于这些企业做过一些大概的了解和摸排？就比如说像这家企业他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其他的企业是否也有遇到过？
5: 对，汇研生物遇到的这个申报的这个难题不是个例哈，在我们辖区内其实中小企业都存在着这样子的困扰。
4: 那可能我们就要问到了，那到底这中间它的难点和堵点是在哪里呢？
5: 我觉得这个堵点其实主要就是两大块，一块就是说这块政策同步涉及的是科技以及财税这两大领域，这个专业的门槛是非常的高的，企业的财务人员是很难一次性吃透这个全部的这个要求。
4: 是的。
5: 第二个就是这个很多企业它只重视这个研发，忽略了这个财务的这个管理，那么没有专职的财税工作人员的话，那么研发过程当中的这个相关资料的留存不规范，到申报的时候就处处受阻。
4: 那

0: 我们秀英的这个科工信局，我们具体是从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来帮助这些企业的，包括如何打通他们在申报过程当中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一些难题呢？
1: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个共性问题呢，那我们是提出了这个三项的这个精准服务会企，第一是联合这个税务部门，还有专业的这个财税的第三方机构上门一对一的去做指导，现场的去教企业整理这个资料，分摊的去归集这个研发的这个费用，把控各个的这个申报的环节，手把手的去指导企业建立起这个规范的研发台账，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是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研发加计扣除的这个专项培训，然后线上的线下的是同步开课，细致的去解读最新的这个税费优惠的这个政策，结合真实的案例梳理这个申报高频次出的这个错点啊，然后现场的去答疑解惑，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推出了这个申报前的这个预审服务，也就是说企业在正式提交申报材料前，那么可以先报送我们局来提前的去审核，那么我们提前的去排查这个材料的这个欠缺的地方、不合规的内容，以及指导企业逐步的去完善，打通这个惠企政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好，那之前呢，我也是看到咱们这边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项目的示范案例。你比如说像咱们有很多标杆企业哈，比如说像长光卫星啊等等，就是他们在申报的时候有没有累积一些比较好的办法和方法，然后值得像我们这些企业他来进行一个经验的学习和推广的呢？
1: 主持人有的，像我们辖区内，可以跟主持人再介绍一下，我们秀云区其实在全市里面，我们的研发投入的这个规上的研发投入的企业占到全市的69%，将近70%，这个量非常大的。辖区内的这个中海油、长光卫星，还有一些像刚才说的这个汇研生物，以及通用三洋、海药等等这样的企业，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然后也在像中海油啊还有长光卫星，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例子，我们也会组织这种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这种对接会，然后企业自己去宣传自己在研发这一块减除了哪些费税，然后让企业的把企业的心声告知给企业，这是最好的一个通道。
0: 是的，最好的一个案例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所聊到，国家给给予的这个政策，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这个企业发了红包。
1: 是。
0: 但是这个红包大家能不能顺利的拆开呢？这个可能得看大家手里企业能不能看得懂这样的一份说明书了。
1: 是的，是的。
0: 相信呢，在刚才杨局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秀英区的科工信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下来，也会更好的来帮助到我们的每一位企业在申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堵点和难点的哈。好，那在这里呢，其实还想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先来进一小段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稍后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听收看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纪委监网、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在手机上去搜索椰城秋风的抖音直播间、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本期我们的上线嘉宾是 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杨颖。杨局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刚才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放在

0: 接下来这个板块和杨局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最近咱们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首个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正式的获批了，计划在一周之内呢投入国家药品集采的项目生产使用。那这个我们是把它叫做握手计划，这个握手计划落地以来也是咱们新余区和国家高新区的首个标志性的实践成果。那也想来问一下杨局，就是这个握手计划的落地对于咱们秀英的科工信局来说，对于我们的工作上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1: 好的，主持人。握手计划其实是海口市委今年推出的一个各部门协同的这么一个工作方式。我们今年也是像海药的这个加工增值税，其实海药它在这个已经是第二个加工增值税了，它在封关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个首例的这个加工增值的突破。那么在第二个产品的这个目类的这个推广上面，首先它涉及的部门，首先在药品的申报上面，然后高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我们科工信局和商务部门呢又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像商务部门的话是在产品从进口这个环节来去做这个申报和备案，那科工信局是在加工增值这一块做一个陪跑和一个审核，所以我们是联合了高新区商务部门、市科工信局、市商务局以及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等多个部门握手，形成了这么样，然后帮助企业把这个加工增值的这个封关后的这个首单做了突破。
0: 太棒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四个短片哈。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牌子呀，对于企业来说含金量可不低，比如说税收能减，研发有补，而且呢还是一个创新实力的这样的一块招牌。那秀英呢有一家做热带果蔬深加工的企业叫做云浩生物，这家企业呢研发干了很多年，他也想冲一下高企，但是在申报的过程当中就被卡住了。他一边是手里有8个存量专利，但是近3年呢他并没有新的授权，就不知道在评审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吃亏。另一边呢是对申报的细则摸不透，自己也不敢贸然的去递交材料。那今天最后一个短片，我们就来看看这家企业的申报焦虑，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衡量企业创新实力的重要标准，成功获评高企不仅能提升品牌影响力，还能享受税收减免、研发经费补助等一系列自贸港惠企政策红利。秀英区本土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海南云浩生物从事热带果蔬生物研发多年，积极筹备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却在知识产权储备、政策细则解读上遇到难题，从而导致高企申报止步不前。
3: 我们在这个筹备这个申报高企的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是遇到两个实际的困难。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是有8个存量专利，但是最近3年呢，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专利这块都是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说最近3年我们没有新的授权专利，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会不会对这个高企评审在这个会扣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个高企申报的这个指南啊、细则啊这块理解不是很透。
2: 海南云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热带果蔬水产品生物工程深加工，提取天然功能活性成分，研发生产高端食品、饮品及保健食品原料，是秀英区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科技型涉农企业。虽然企业创新基础扎实，但在本次高企申报筹备阶段，企业遇到了2道跨不过去的门槛儿。
3: 我们希望呢，这个秀英区科工信局能够派人一对一对我们进行指导、帮扶、陪送、讲解，然后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申报高企证书，然后能够提升我们在我们的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的这个产品形象也好、企业形象也好，为企业谋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2: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是壮大辖区科创企业、助推乡村特色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涉农科技企业海南云浩期待秀英区科工信部门精准上门指导，针对性解决企业专利。

0: 储备、材料申报等十几难题，帮助他们充分享受自贸港科创扶持政策，以科技创新带动秀英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2: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杨局，刚才我们在第四个

0: 技创新的一些证明，这个的话，咱们有没有一些详细的解读呢？
1: 好的，主持人，云浩生物这个遇到的这个难题哈，也是我们辖区内科创企业的这个普遍存在的这么一个瓶颈。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企业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名片，不管是在申报的这个扶持政策，还是扩展市场上，以及就是都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那么申报这个高企的门槛比较高，复审就是更加的严格。企业自己去摸索的话，就是很容易的去走弯路。那么，企业目前存在的，刚才我也认真听了，企业目前存在的这个三个卡点，应该是专利的这个储备不足，然后不清楚这个复审的这个细则，以及这个申报的这个工作的影响了这个申报工作的这个滞后。
0: 没错。
1: 针对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专业的这个定制化的这个服务。
0: 我们一一来帮他们解答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企业们可能都能遇得到，就是说，哎，有政策出来了，政策挺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知道了，但是我看不懂。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进程当中，就是咱们科工信局，咱们是一个政策引导员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义务和责任。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政策能够翻译成企业他们能够听懂的话呢？这个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是如何来开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今年其实对高企的这个服务，我们主要是也是从三项方面来去做准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安排这个专人专班的去对接这个企业，逐条的去讲解这个高企的这个评分标准，结合企业的这个自身的研发的方向，量身规划量身定制这个专利的这个申报方案，同步的就是指导引导企业来去布局它的这个发明专利，实用型的这个专利，补齐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块的短板。那第二个是我们要针对性的开展这个复审的辅导，逐条的拆解这个认定标准、申报流程，和指导规范企业的这个研发项目和归集这个研发的这个经费，完善这个成果的证明材料，提前的去规避掉这个扣分的这个风险，补齐这个申领的申报弱项，这是我们的第二项。第三项的话，我们会把企业就是纳入这个科创的这个重点培育库，然后常态化的去跟踪服务，持续的关注企业在这个研发投入、专利申报以及这个经营状况，一对一的去全程跟进和帮扶，全程的护航，保住企业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资质。
0: 所以咱们是全流程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高企培育，它从入库到诊断，再到辅导，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复盘，其实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可能还要提到一个，就是关于咱们秀英区这边重磅出台的这个科创20条，然后20条里面其实它关于企业方面它也有很多新的一些政策，也是需要通过我们翻译之后，然后给到这些企业去进行更好的一个落地和实施的。然后同时呢，我还看过之前您有讲过一句话，说咱们就是滴灌嘛。这也是对企业的一种服务或者是帮扶，不能大水漫灌，咱们一定得把它根植于咱们的系统当中。那如果是针对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四个短片的话，您如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句话的一个含义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过来了这个直播间。其实我们科工信局确实平时对接的企业非常的多，
0: 是的，
1: 工业以及这种数字经济，还有一些盈利性的这些服务业。那么其实我们的一个准则，就是对企业的一个准则，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一个服务员，我们是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一个服务员。那么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企业的降本增效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根本。所以对于企业的诉求，我们其实本着一个无事不扰，有事上门。这是我对我们单位的同事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求，而且我们不会说单从一件事上来去服务企业，例如说我今天去走高企明天去走这个研发，后天去对企业的这个品牌的宣广，大后天我们再去讲安全生产，我们不会这样子去做，我们是带着一套的这个流程来去精准的去对接企业，然后了解企业的诉求，那么针对企业的诉求来去 做精准的这个滴灌。
0: 也相信在咱们秀英区科工信局的精准滴灌之下，咱们的这些企业们在遇到申报各种各样项目

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突破各种各样的难点和困点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向局长提问的环节，我们来看一小段片花。

0: 向局长提问，我们来看看网友和市民朋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留言。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发现手机 5G 信号满格，但是网络还是很卡，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秀英的 5G 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吗？
1: 好的，主持人，5G 网络确实是贴近了这个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目前我们是主城区内以及这个重点园区内和核心的景区内，其实已经是覆盖了这个5G 网络。那么农村的这个区域的这个 5G 的这个基站，我们也是正在持续的加快推进当中。如果是说有一些网友是在电梯里面的话，可能信号还不会还是有点弱。那么我们也会去做这个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可以叫第一时间联系运营商来去做这个信号的覆盖。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秀英好像目前还没有区级的科技园，在这个方面，咱们有哪些规划呢？
1: 好的，主持人，目前确实秀英区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最大的短板就是缺乏这个专业化和高品质的这个科创孵化平台的数量很少。那么今年我们也是推出了这个科创20条里面的，其中就是1+2+3的这么一个打造。
0: 是
1: 那
0: 的。
1: 么第一个，我们是政策先行，出台了这个秀英区推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行动方案。推出了这个科创发展的20条的这个配套措施，系统的规划了这个全区的这个科技提质、企业培育以及这个平台建设的各项工作。那第二个是打造这个标杆的这个园区，开工建设了这个新叶城的这个核心的科技园区，首期的面积不少于3500平米，目前是已经正在动工了，展厅也在设计，那预计是9月份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0: 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
1: 好
0: 哈。
1: 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这是一家刚刚起步的科技型的小公司，他说呢，想了解一下，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升级到专精特新，这个需要满足什么样的硬性条件？咱们这边会不会提供专门的辅导服务呢？
1: 好的，主持人，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专新特新是什么样子的企业哈。专新特新其实就是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核心要求是要求企业必须要在深耕这个细分行业里头具备自主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以来认定又有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企业在深耕细分领域里面要持续的加大这个研发的投入，而且拥有至少不少于1项的这个自主原创的一类知识产权。那原先的话，企业从外购转让过来的这个技术专利是可以用的，那今年的话，这个技术专利已经是必须是自主产出出来的，这个是市民朋友们应该要注意的今年的
0: 对，
1: 新规。
0: 他每年的一些申报，然后包括每年的一些要求，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同，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好，你有什么补充吗？
1: 就是成功申报了这个专新特新企业了之后呢，能够享受到很多的这个政策福利。第一个是可以申报这个省级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资金的奖励，第二个是申报一些产业项目啊，还有在银行贷款方面都会享到优惠，第三个是获得这个官方的这个权威的品牌背书，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吸引企业的。
0: 没错，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问题哈，说前不久呢，我注意到复兴城国际数字港针对 OBC 的路演活动，很遗憾错过了。那他们园区对这个 OBC 有哪些产业的扶持吗？
1: 对，复兴城园区是有 OPC 的一个奖励扶持政策，然后我们今年也是在复兴城开展了这个 OPC 的这个路演，然后在路演的当中来去解读这个 OPC 的政策。那我们区科工信局以及各部门也是做了一个 OPC 一件事的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打破了这个部门的这个办事的这个壁垒，简化了这个办事流程。第二个是我们区的营商环境局配备了这个专属的服务专员，全程的去根据这个 OPC 的这个服务事项来做全程的这个服务。那第三的话，我们还是加大这个招商引资的这个作用，然后壮大这个产业集群，主动的去

0: 以龙头企业来带动小微企业的这么一个集聚。
1: 嗯，好的，那我们向局长提问这个环节哈，四个问题，刚才呢我们的嘉宾也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了。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四个短片也看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志宪老师您好。
2: 好。
1: 嗯，那您看完今天的节目到目前为止有怎样的一些观察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看到一个关于商圈乱象的整治问题，就是空中蜘蛛网不仅拉低城市颜值，并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商圈乱象整治工作按照市里的部署是应该由科工新局来牵头，联合各相关部门及运行商推进。市民假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商圈乱象，可以及时热线投诉。我们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节目中曝光的商圈乱象也许不在科工局本届领导班子内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节目中局领导承诺节目后立即整改，一周内完成整改，这种厉行厉改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再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到品牌营销问题，品质是产业根基，品牌是发展底气。科工新局可以以特色品牌建设为抓手，通过政策扶持、品牌打造、文化 IP 培育等系列措施，助力辖区特色品牌的打造。单列中提到的美琪食品，我们看到有关报道，他们在2024年获评过海南十大守信称号，然后他们的生椰拿铁、藤椒牛肉月饼等产品也成为了爆品了。所以我们认为企业自身也应该投入力量，聚焦品牌升级，打造企业特色标志，不断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二列之三，我们看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实际上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它是在目的就是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于是这是属于税务部门的主管业务，好像不是科工新局的业务。企业享受这项优惠政策，采取的是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流程流查的方式，无需事先审批。税务部门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可以请科工新局出具鉴定意见。节目中科工新局能从业务部门这个视角去帮助企业能够加大宣传力度，澄清有关问题，这种态度我觉得是主动的，是应该肯定的。谈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问题，我们认为科工新局在宣传的时候主要向企业讲清楚申报的关键条件。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些企业在申报的时候往往搞不清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比如节目中企业谈到存量专利的问题，其实国家的规定对这一块并无要求，因为它与专利数量没有硬性规定，但是评分系统有量化标准，同时对知识产权的性质有规定，比如一类知识产权至少一件，其他的二类的至少是6件，也就是说你越多越可以获得高分。还有就是企业搞不明白的是，就是说研发费用它占销售收入的总比例，这个条件是很关键的。

0: 比如占销售收入你少于5000万的企业，这个占比不能低于5%。你达到5000万至2亿，那么比例不能低于4%。像往往这样的硬性指标，你不达标就会导致申报失败。在这一方面，企业自己，尤其是企业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志斌，欢迎您。
2: 主持人好，我是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赵志斌医生。
3: 赵志斌，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老年医学会耳科学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会眩晕前庭医学分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听觉平衡障碍与康复分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听觉医学分会委员，海南省防聋治聋技术指导组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海南省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
1: 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进行解答。那么先天性听力损失是高发的出生缺陷疾病之一，先天性听力损失会影响孩子的正常言语交流和智力发育，若不及时的干预，会导致孩子错过最佳语言学习时间，甚至会出现音聋智哑的情况。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教赵主任的是，什么是新生儿听力损失呢？
2: 顾名思义，新生儿听力损失就是出生后到28天之内，这个新生儿阶段不同原因出现的听力下降。
1: 嗯，
2: 它是新生儿听力损失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出生缺陷。听力损失的程度呢，可以从轻度到重度，甚至到极重度，完全听不到声音。
1: 听力损失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原因有很多，大概归纳为遗传因素跟环境因素。那么遗传因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的新生儿听力损失50%到60%跟遗传基因相关的。那么环境因素就很多，比如我们怀孕，妈妈怀孕期间，我们感染病毒，或者是使用了一些药物，尤其是毒性药物，甚至妈妈患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也可以引起。其次就是我们新生儿宝宝出生的时候早产，或者是低体重，或者是出生的时候缺血缺氧，

0: 日有一些是患有重度的黄疸，出现了高胆红素血症啊，日晚血治疗啊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常见的影响新生儿听力损失的因素。
1: 那么新生儿和儿童他这个听力损失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0: 那新生儿跟儿童听力损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对我们的声音反应迟钝或者是不反应。那么像我们的新生儿出生后，对那个鞭炮声音啊，或者是手机啊，家里的铃声响的时候，认知不出现惊跳反应，或者到3、4个月的时候呢，孩子就不去找声源，不会转头，啊，认知到1岁多、2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就是听力损失不同程度的一些典型的表现。
1: 那么新生儿听力损失若是不及时干预，会有哪些长期的影响呢？
0: 新生儿跟儿童听力损失啊，不同的程度，它会有不同的影响。轻度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言语发育迟缓，啊，或者是口齿不清晰；严重的会导致我们的聋哑，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失聋久哑。那么这样的长期下去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沟通障碍，影响我们的学习呀、工作啊，甚至导致一系列的认知啊、心理障碍。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听力损失呢，是一种严重影响人类社交功能的疾病。患者不仅无法通过听觉感知世界，也难以使用社会主流的交流方式和他人沟通。因此呢，家长及时发现孩子有听力损失的倾向尤为重要，以便能够带孩子尽早的就医并采取干预措施。那么，家长怎么样才能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听力问题呢？下面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儿童期作为言语发育的关键时期，家长应高度重视孩子的听力健康。听力障碍若未能及时识别和干预，可能导致言语发育迟缓、行为问题，并影响情感、心理及社会交往能力的全面发展。
2: 海南政府免费为新生儿提供听力筛查，能尽早发现听力隐患，家长一定要积极配合。若筛查未通过，或存在家族遗传史、出生时黄疸、孕期感染等高风险，需在宝宝出生后42天、3个月、6个月、9个月、1周岁时主动带其到医院复查和评估。日常生活中，家长也可多留意，比如宝宝睡觉时是否会被声音吵醒，叫名字有没有回应等等。早发现早干预，对改善宝宝听力极为关
1: 键。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在儿童的成长发育过程当中，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感受外界的声音，感知语言，并且逐步形成语言的能力。然而，听力损失会对儿童的听觉和言语发育造成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早期的阶段，还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对他的学习、社交和心理健康产生持续的挑战。就像刚刚赵医生说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想请教一下，新生儿听力筛查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新生儿听力筛查最佳的时间是我们出生后2到3天。有的是在出院之前是必须要完成第一次初筛的。如果初筛没通过的话，我们是要求42天进行复筛。复筛如果还没通过的话，我们建议3个月做诊断性的听力检查。
1: 我们怎么进行这个新生儿及儿童听力筛查和早期的诊断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讲新生儿听力筛查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耳声发射。有的地方就是联合我们的 AABR 听心脑干反应，这样的话就可以联合起来把我们的耳蜗病变、蜗后病变一起筛出来。当然现在还有的条件的地方加上耳聋基因筛查。那么诊断的话呢，就是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主观检测，就是我们的小儿行为测听，比如唇音测听，还有一些就是客观的听力检查，就是我们的声导抗啊、耳声发射呀、听心脑干反应啊、多频稳态等等这些常见的检查。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什么是治未病你知道吗？治未病在中医中主要思想就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自然合理的饮食起居习惯，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或者是采取吐纳、导引等养生保健措施，预防疾病的发生。同时，疾病发生以后，由于人体的体质不同、抵抗能力不足等，会导致疾病的邪气从表入里、由浅入深。因此，在治疗疾病时，要十分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病情加重哦。

0: 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听力是儿童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良好的听力不仅关乎语言发育，还影响学习、社交和心理健康。然而，听力损失在儿童中并不罕见，且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那么，作为家长，了解如何预防儿童听力损失至关重要。所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啊，如何预防这个儿童的听力损失呢？
1: 首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非常重视我们新生儿跟儿童听力的筛查。其次，我们就要做那个及时的去预防接诊，可以减少这种感染引起的听力损失。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孩子们平常要加强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这种中耳炎的发生。尤其是我们的非密集中耳炎，是我们儿童听力损失最常见的引起听力下降的一个原因之一。其次就是我们孩子们就是要注意，远离噪声。那么噪声的话，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就是放鞭炮这种爆震音一定要远离。当遇到放鞭炮的时候，尽量捂住耳朵，走远一点。其次就是戴耳机要注意声音不宜太大，时间不宜太长。那就是说声音的话，平常我们说话大概就是50-60分贝，那么孩子们调音量的时候不能超过60分贝。戴的时间呢，不要超过60分针，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6-6原则，坚持好。
0: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同时在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这位网友说，孩子出生时听力筛查未通过，但平时对声音有反应，还需要进一步检查吗？
1: 听力筛查没通过，有反应是要检查的。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听力筛查其实是受一些环境啊，或者孩子当时的状态啊，以及操作室有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出现假阳性啊、假阴性的结果。那么尽管筛查没通过，对孩子有反应，可以是听力损失比较轻度，或者是一个单侧的耳朵听力损失，家长是难以发现的。所以我们要定期带孩子来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帮助他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
0: 还有网友问啊，说如果第一胎有听力损失，第二胎的耳聋风险如何评估呢？
1: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要分情况是，首先我们建议做一个耳聋基因的检测，看他第一胎就是引起听力下降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耳聋基因导致的遗传性的耳聋，那我们就要分情况，因为遗传性耳聋的话，常见的就是有些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还有一些性染色体遗传，还包括线粒体母系遗传这几种常见的遗传方式。那么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呢，就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那么就是家长朋友们说的，第一胎如果是带这个携带基因，那么我们第二胎生这个耳聋宝宝的风险就有1/4了，也就是25%嘛，这就是比较高的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跟遗传基因没有相关的，就是那种非遗传因素的，包括环境因素啊，比如这些。那么这第二胎生的时候，跟我们正常普通人生孩子发生耳聋的风险其实差不多了，除非他生第二胎跟第一胎一样的暴露在相同的那种环境，比如
0: 就环
1: 早
0: 境不
1: 产，
0: 变。
1: 对，就是出现的那种听力损失的那个因素差不多那种环境因素啊，比如又是早产。又是出生的时候又出现了重度的黄疸，那么这种风险那就是还是挺高的
0: 那么通过赵主任的解答呢，我们相信大家对听力损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听力损失的治疗过程当中，康复训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果发现孩子存在听力损失，家长应尽早为其安排系统的康复训练。早期干预和科学训练是帮助听力损失儿童走向健康成长的关键一步。那么，听力损失儿童的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周期如何安排呢？下面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合理的规划听力损失儿童的康复训练频率和周期，能够有效刺激听觉神经发育，促进言语能力提升，缓解心理压力，并增强自信心。然而，训练频率过高或强度过大，可能适得其反，影响康复进程。因此，制定个性化、科学化的康复训练计划，是帮助听力损失儿童实现最佳康复效果的关键。
2: 听力损失儿童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周期应当分阶段进行考虑。学龄前孩子呢，建议每周进行5天左右的训练，每天2到3个小时，主要进行听觉、言语和认知训练。学龄期儿童呢，因为要上学，可以集中在周末或者课余时间，每周2到3次。

0: 每次2小时左右做强化训练。家庭康复同样也十分重要，每天要保证1到2个小时的生活场景中的练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教孩子食物的名称，玩耍的时候诱导孩子表达自己的需求。周末呢，可以适当增加训练的时间，比如说每天3到4个小时，多带孩子接触自然环境。关键呢，是要保持家校的紧密配合，家长要及时反馈孩子的进步和困难，每3个月左右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训练方案，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通过全面的听力学检查及评估，在确诊孩子患有听力损失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家长就需要接受医生的建议，对孩子进行早期的助听干预及康复指导。那么，我们想请教赵主任，针对儿童听力的有效干预手段有哪些呢？
2: 儿童听力损失的干预手段有很多。要根据不同的病因，比如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支网炎引起的听力损失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啊，认知一些手术可以进行干预，可以达到完全治愈。那么针对一些神经性耳聋，比如轻度到重度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助听器的干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人工耳蜗，针对那些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人工耳蜗植入。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耳蜗没发育，那么我们可能叫做人工听觉脑干植入这一类的孩子进行干预。当然我们还要强调干预之后的一个言语康复，听觉言语康复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注意这些的话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听力损失儿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一些心理这个波动，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些心理的挑战呢？
2: 那么听力障碍的孩子最大的是他的面临的挑战就是一个沟通的困难。那么沟通一困难，他不理解别人在说什么，他也自己不会去表达跟人家怎么交流，那么最表现的就是自卑，
1: 对，
2: 不愿意社交，就社交说出这些障碍然后就回避。那么自然而然久而久之去影响他的学习也困难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他的焦虑呀，那个认知有一些抑郁啊，这都出来了。
1: 那面对这个听力损失儿童，对这个社会和家庭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家长一定要重视，要相信科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要趁早的去干预，然后效果按照我们医生交代的就是及时去康复，效果非常好。那么所以你家长就要跟上我们医生的节奏啊。第二个，社会呢，我们觉得社会上现在对这种听力障碍的孩子带助听器也好，带人工耳蜗也好，不要把它视为一个弱势群体啊，残疾，我们要包容。
1: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灌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在药材市场上冒充地道药材的现象随处可见，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医生和患者对所使用药材的判断，从而影响到我们的用药安全。那么什么是地道中药材呢？地道中药材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更好且质量稳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比如说内蒙古的黄芪、甘肃的当归、青海的大黄、四川的黄连等。 你知道吗？在中

0: 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由于听力损失的特殊性，这些孩子往往无法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不适或者是需求，这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护人员不仅要运用专业的护理技能为孩子们提供科学的康复支持，更要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帮助这些孩子逐步适应生活，发展语言能力。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人民医院，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吴金丽，目前已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护士长。在我们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听力损失患者屡见不鲜，其中有位患者的经历尤为触动我心。是一名年纪非常小的患者，出生时听力筛查未通过，在我院耳鼻喉门诊检查后确诊为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世界对他而言是一片寂静。由于无法通过听力学习说话，患儿面临着成为聋哑人的风险，这对患儿及其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起初家长对于孩子年龄小、手术安全性和效果有所顾虑，犹豫不决，但在我们医护团队的耐心解释和指导下，家长最终决定为孩子行左侧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孩子的手术非常成功，住院期间经过我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儿很快便康复出院了。后来经过近1年的言语康复训练，孩子不仅恢复了听力，还学会了说话。看到孩子能够开口说话，我们和家长都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去年家长主动要求来我们科住院行另一侧人工耳蜗植入术，目前该患儿双耳均获得听力，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交流融入社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携手超过100位听障儿童，共同跨越了无声的障碍。未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用我们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卓越的护理服务，引领更多的听障儿童走出静默的世界，迎接声音的拥抱。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新生儿的听力健康是每一位家长都格外关注的话题。听力呢，不仅是孩子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更是语言发育和学习能力的基础。从关注听力发育到及时就医检查，再到持续的居家护理，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对孩子的听力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新生儿及儿童听力保护的家庭护理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新生儿和儿童的听力护理对语言和认知发展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建议。第一，清洁耳部，用湿布擦拭外耳，避免棉签深入耳道，防止异物进入。二，预防感染，及时治疗感冒，喂奶时保持头部略高，避免奶水流入耳道。三，减少噪音，避免高噪音环境，必要时使用儿童耳罩。四、听力筛查，出生后2到3天初筛，未通过者需要重复筛查或进一步检查。五、观察反应，留意孩子对声音的反应，语言发展迟缓及时就医。六、健康生活，保证营养、睡眠，增强免疫力。七、及时就医，耳痛、听力下降或异物感应立即就诊。八、教育保护，避免高音量的耳机，教育孩子不将异物放入耳朵，通过这些措施保护孩子听力，促进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赵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同时感谢海南省为

0: 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5: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红潮，欢迎您。
6: 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的齐红潮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甲状腺癌的相关知识。
5: 齐红潮，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海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分会委员。欢迎齐主任。那么甲状腺呢，被称为颈部生命线，掌管着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调控人体的能量代谢、体温、心脑、肌肉和其他器官的工作。一旦甲状腺发生异常，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甲状腺疾病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等，其中甲状腺癌最是令人生畏。那么首先想请齐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癌？
6: 甲状腺癌呢，是细胞在甲状腺发生了一个恶性的增殖，形成了一个不可控的一个肿瘤，这时候就叫甲状腺癌。
5: 那么甲状腺癌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甲状腺癌的发病原因有好多，像这个电离辐射，还有是基因的一些异常，还有雌性激素的一些分泌的异常，还有碘的一些摄入的过多过少，都可能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癌。另外还有一个甲状腺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良刺激。这都是甲状腺癌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5: 那么甲状腺它早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体征能够供我们参考呢？
6: 甲状腺癌它早期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这是50%的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如果出现了一个无痛性的一个结肿块，它随着痛焰的一个移动，另外一个就是声音的一个嘶哑，还有呼吸的困难或者痛焰的一个困难，这时候都需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癌的一个检查。
5: 那么甲状腺癌它的高发人群是哪些呢？
6: 甲状腺癌的高发人群就是青壮年的女性，就是20到55岁的女性，然后有甲状腺炎的一个病史，另外一个就是

0: 青少年的时候做过颈部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治疗。
1: 感谢您的科普。那么近年来呢，甲状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因此呢，了解甲状腺癌的早期症状和预防措施呢，对于保护个人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甲状腺癌的自我检查方法有哪些呢？下面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甲状腺癌作为内分泌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尽管医学影像检查和病理诊断是确诊甲状腺癌的标准，但日常生活中通过自我观察与简单触诊，也能帮助我们尽早察觉潜在异常，为后续就医提供重要线索。
2: 甲状腺癌的一个自我检查方法，首先观察颈部，选择站在镜子前，双手放在头后，观察颈部是否有肿块、皮肤变化等异常情况，同时观察颈部的淋巴结是否存在肿大的情况。第二是触摸颈部，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轻轻地触摸颈部前方，观察甲状腺的大小、形态、质地等。正常的甲状腺质地是柔软的，表面是光滑的。同时，我们要做吞咽口水的动作，观察甲状腺是否有上下移动的现象。正常情况下，甲状腺它是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做上下移动。如果发现甲状腺存在活动受限，应该引起重视，及时至医院就诊处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癌作为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或滤泡旁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发病原因复杂，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临床上如何诊断甲状腺癌都有哪些分型？
0: 甲状腺癌，我们主要通过触诊、还有超声、还有细针穿刺来明确诊断这个结节是不是甲状腺癌。在临床上，我们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病理来做一个分型，主要包括了乳头状癌、滤泡状癌、还有髓样癌、还有类风化癌、还有淋巴瘤、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转移到甲状腺的一个转移癌。对，主要是分成这几个类型。
1: 分成这几个类型。那么甲状腺癌它会引发一些其他并发症吗？常见的有哪些
0: 会引起一些并发症，
1: 呢？
0: 之后会引起一些声音的嘶哑呀，还有低钙的抽搐啊。如果说是局部，还会引起一个呼吸的困难，还有吞咽的一个困难。如果引起一个转移的话，骨转移会引起一个疼痛，肺的转移会引起一个呼吸的困难。如果在晚期会引起一个颚叶质，
1: 就是
0: 就是这些，对，
1: 比较明显的一
0: 比
1: 些
0: 较
1: 并
0: 明
1: 发
0: 显
1: 症
0: 的，
1: 哈，
0: 对。
1: 那么甲状腺癌它现在目前我们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呢？
0: 甲状腺癌的治疗手段主要是包括了手术、放化疗，还有一个免疫治疗，还有一个 TSH 的一个抑制，就主要的是这些手术、这些的治疗措施。
1: 这些措施可以展开给我们每一个介绍一下。
0: 手术对于这个癌症是我们首选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办法。一般的是，发现癌的话，我们是尽量的是要手术的，尤其是对于这个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这个我们是选手术，还有一个碘131的一个治疗，还有一个 TSH 的抑制治疗。如果对于髓样癌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扩大清扫的一个治疗。另外，对于那个类风化癌，主要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放化疗的治疗，还有个免疫的治疗。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Minor heats here and it's summer's in full swing. As the old saying goes, minor heat, major heat. We feel steam and boiled. This also marks the start of the golden time for healing. When we treat winter ailments in summ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like the Huang Di Lei Jing teach us to nourish yang in spring and summer during minor heat and sun fu days. Nature and our bodies are brimming with yang energy, making it the perfect time to use warming therapies. It's like catching a strong tailwind to strengthen your body's foundation. So when winter comes, all health issues won't bother you as much. There are plenty of ways.

0: is to stay healthy during the first flu period. For example, sun flu patches, herbal patches apply to acupoints on your back. Help activate your body's yang energy. You can also warm pin points with matcha sticks to soothe your meridians. Cupping and gua sha work great too, keeping your qi and blood flowing smoothly. Minor heat truly is nature's perfect time for detoxing. We can tailor our self-care based on body signals. If you are dealing with heavy dampness, shown through symptoms like fatigue and thick. Greasy tongue co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ommends eating more coax seed, adziki beans, lotus leaf, horia, or dried tangerine peel. For those experiencing dry mouth and red tongue teeth, these signals indicate summer heat. So, focus on cooling foods like bitter melon, mung beans,and a lot of lumios. Though people with weak digestion should consume these moderately. Summer's energy is peaking. Make the most of it. All those wintertime aches, now's your chance to ease them while summer's young energy is strong. Next solar turn. We'll keep chatting about wellness.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甲状腺癌常常被一些人戏称为懒癌、幸福癌，甚至有少数人轻率地认为它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癌症。然而这种片面的认知其实隐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因此啊，我们想请齐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癌在治疗上有哪些差异，哪种类型需要重点注意的。
2: 刚才说了，好多人认为它是懒癌。懒癌主要是指的是它的风化比较好一些，不会引起一些重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呢，还有将近20%的这样的一些癌呢，它会引起一些重的并发症，会引起一个转移。这是我们还是需要引起一个广泛的重视，因为发生一个甲状腺癌呢，它刚才也讲了，它有不同的病理类型，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呢，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1: 那么哪种类型需要重点注意呢？
2: 像这个髓样癌还有未风化癌，还有它的淋巴瘤，虽然发生率都比较低，但是也应该引起重视来。还有是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转移癌，转移癌因为它是从别的部位转移过来的，要做一个其他原发癌的一个诊疗，要诊断要治疗。
1: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长期摄入碘盐是否会增加患甲状腺癌的风险？
2: 这个不会的，因为我是实行了那个因地因地用碘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正常人正常的用碘的话，不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的疾病，也不会引起甲状腺癌。但是对于那些甲亢的患者呢，我们还是主张在医生的嘱托下来做一个限碘的一个治疗。
1: 感谢您的分享。那么通过齐主任的解答呢，相信大家对甲状腺癌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甲状腺癌的治疗可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战斗，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家属就像患者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心理支持能给患者无穷的力量。那么甲状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家属如何提供心理支持，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甲状腺癌的综合治疗领域，现代医学通过精准手术、靶向药物及个性化诊疗方案，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治愈率与长期生存质量。然而当患者直面疾病带来的身心双重挑战时，家属的陪伴与情感支撑往往成为其战胜病魔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3: 作为家属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对这个甲状腺癌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其次应该对患者病情有一定了解，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给患者在心理上提供一定的指导。那么大多数甲状腺癌都是用懒癌但这主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来决定的80%-85%的患者是这个乳头状癌，那么这种类型甲状腺癌它是恶性浓度比较低，进展比较慢，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对这有了解，告知患者，

0: 不用过于担心、过于紧张，啊，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啊，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才能有利这个病情的恢复。啊，甲状腺癌本身就是跟我们这个心理啊，这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尽量安慰患者，不用你过于紧张啊，这样才能有利病情的恢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

0: 心健康。患者在被确诊甲状腺癌后呢，内心往往充满焦虑和迷茫。明确甲状腺癌的手术指征，不仅有助于患者及其家属做出理性选择，也能为临床医生制定科学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那么，我们想请教戚主任的是，甲状腺癌确诊后需要立刻切除吗？有哪些明确的手术指征呢？
1: 甲状腺癌确诊以后，不一定说必须马上立刻要手术。这个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理类型，还有它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大小，比方说大于一个公分，同时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压迫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声音嘶哑呀，或者有的有呼吸困难啊，有的有吞咽的一个困难，这是我们需要立即安排手术的。如果说对于那个乳头状癌还有淋巴细胞癌，如果小于一个公分，这是我们是可以择期手术的。
0: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14条要求，举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遵守医疗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接下来，我来给您说一说举办条件和备案要求。要办中医诊所，您得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个人举办中医诊所的，应当具有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证书，并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3年，或者具有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二、诊所符合中医诊所基本标准。三、中医诊所名称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四、符合环保、消防的相关规定。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您满足上述材料，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进行备案：一、填写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二、提交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三、提交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有效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件；四、提交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五、提交医疗废物处理方案及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六、提交消防应急预案。顺利举办中医诊所之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备案人员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备案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二、中医诊所应当将中医诊所备案证、卫生技术人员信息在诊所明显位置公示，中医诊所名称、人员、地址等实际设施应当与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相一致。四、中医诊所应当按照备案的诊疗科目、技术开展诊疗活动。8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深入实施，为包括中医诊所在内的各类中医药服务机构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持续助力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福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作为头颈部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情的控制至关重要，这需要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病魔。同时呢，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也是治疗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外科护士长王娟，心怀热血，扎根护理事业33年，坚守在病房，在与患者并肩作战的日日夜夜里，见证过病痛的无情，也见证了生命的顽强。这份坚守融入了我的血脉，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位患者的故事，聊聊

0: 中医护理在甲状腺癌术后治疗的独特魅力。记得六月的某个下午，有一位患者确诊是甲状腺癌，今天查房发现焦虑并睡眠差，不易饮食，背痛不食，需要用什么招呢？我马上和主管医生商量，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心理干预、中医技术耳穴压豆、推拿、刮痧、火龙罐，用耳穴压豆缓解失眠焦虑，推拿助阳，以刮痧火龙罐驱散体内寒湿。术后我们采用了中医技术和心理干预进行治疗，根据病情指导饮食，手术初期给予易消化的流质或者是半流饮食，康复期可食用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的康复。经过一周的治疗，患者笑着跟我说：“部长，我又活过来了。”从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医护理简便验廉的魅力。从事护理事业的这33年，我见证了中医护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新发展。我们将现代康复技术与中医特色疗法结合，用玄正护理的理念验证扶老技法的科学价值。未来我愿意继续做拳皇之术的传承者，以人心为引，以术业为媒，让中医护理的温暖与智慧滋养更多生命的春天。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健康作为生活的重要基石，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甲状腺癌作为近年来发病率有所上升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那么如何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预防甲状腺癌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甲状腺癌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包括儿童时期的头颈部放射暴露史、全身放射治疗史以及一级亲属，例如说兄弟姐妹这些患有甲状腺癌或者说遗传病。拥有这些特质的人群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应该额外关注甲状腺，例如说甲状腺功能以及额外做一个甲状腺彩超。而在降低甲状腺癌发生风险的方面，首先我们需要正常摄入加碘盐以及含碘的食物，不必刻意增加或者减少，例如说每天吃海带以及海产品，这些是不行的。其余非特异性的方面包括有意识的增加蔬菜瓜果的摄入，以降低全身各种炎症的风险，再包括控制体重，避免烟酒等致癌物，以及保持心情舒畅等等。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齐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来关注天气。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同时呢，我们海口市气象台依然是在今天的中午12:59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啊。虽然说现在天气

很炎热，但是在下午1:30之后到6点期间呢，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做好防范工作。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北京时间的14:07，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呢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在每天下午的2点和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关注节目的更多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您可以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就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26号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情况。发现和处理的问题一共是553宗，那么当天的处理率呢是 80.47%，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是292宗，露天烧烤是60宗，店铺出店经营是41宗。那么除了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当中啊，现场处理的问题有186宗。还有在天气方面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青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8号是星期日，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29号星期一，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

0: 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对。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相关资讯。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共同聊到的就是关于强化行业综合监管，守护交通运输平安。那么在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的政委赵斌以及副支队长陈春华和港政大队的大队长林宏凯做客了直播城市管家，结合2026年的上半年交通港航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围绕港口的禁塑攻坚、客运市场整治和超限超载治理、安全生产监管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度的解读，梳理阶段性的执法成效，部署下半年的整治攻坚计划，以严格监管、智慧赋能、温情执法，全力守护椰城交通出行秩序与自贸港安全防线。关注到2026年的1月到6月的中旬，支队累计查处各类的交通港航违法案件375宗，罚没的金额 302.13 万余元，覆盖了非法营运、还有班线车违规、出租车网约车乱象、禁塑违禁塑料制品运输、货运源头违法、安全生产违法等等的领域。联合交警开展了路面治理超过80次。查处超限货车173辆次，含百吨王3辆次，移交这个超宗卷啊有138份。同时呢，配合市政府开展高铁东站交通枢纽综合整治，经过场站优化改造和现场秩序的管控，高铁东站12345热线道路运输日均投诉量从四月份的日均7件下降到了目前的日均4件，整治的成效切实惠及民生。支队呢，也是以新海港、秀英港和南港三大港区为核心，实行24小时的驻港值守、错峰突击检查模式，联动了多部门，建立越穷跨区域的联合执法机制。上半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13人次，检查过海的车辆3633台次，查扣违禁塑料制品55680箱，立案查处69宗。那么针对货车伪装夹带和夹层混装、夜间偷运等隐蔽的违法行为，支队呢依托智能安检、便携式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在四月新海港专项整治中，执法部门查获其伪装运输违禁塑料的典型案例，当场查扣的违禁品有1080箱，共计是11.2吨，依法处罚3万元，并且呢将涉事车辆纳入到琼州海峡过海的黑名单，形成了强力震慑。全程严格落实查扣、检测、处罚无害化处理的闭环流程，规范罚没物资处置，压实企业守法主体责任。下一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也将会坚守执法为民初心，持续规范港航运输的市场秩序，夯实安全生产根基，以精准高效的执法监管护航海口公交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为了深化干部能力提升建设，激发青年队伍干事创业活力，在6月25号的下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与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举办了山海秀英青年说综合执法大讲堂活动，来自执法和城管一线的10名青年骨干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践与真实案例，分享执法心得，交流实战经验，以青春视角诠释新时代青年干部队伍的责任与担当。那么在活动现场呢，青年骨干们紧扣柔性执法、建筑垃圾整治、规范文明执法以及对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思考等等的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有细节、有温度、有深度的执法故事和工作感悟。有的呢是以情理法交融为主线，还还原通过耐心沟通与普法引导化解流动摊贩抵触情绪的过程，有的呢则是围绕执法案例剖析如何依法依规有理有据地去推进文明执法，还有的呢是从换位思考出发，分享在严格执法中兼顾法理与人情，赢得群众理解的温情经历。鲜活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

深刻的思索，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出了秀云区青年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那么在点评环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一级主任科员黄焕英从法律适用与程序规范切入，逐一点评案例当中的执法要点，帮助青年干部厘清务实盲区。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则是结合工作实际与切身感受，寄语青年干部要善总结、勤思考、多锻炼，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总结中提炼方法，切实推动工作有效提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清刚则是勉励青年干部要保持学习热忱，在实战中锤炼过硬本领，加快成长成才。三位嘉宾的点评深入浅出、语重心长，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为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指明了方向。那这次活动呢，也是秀云区深化干部队伍建设的创新载体，也是推动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历练成长的重要平台。活动以奖评物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经验共享、难题共解、能力共进的良好效果。那么下一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云分局将会持续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常态化的开展岗位练兵、案例研讨和传帮带活动，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新时代综合行政执法铁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执法保障。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新型区，美丽海口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在6月26号，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举行2026年第二次媒体见面会，通报了美丽系列生态建设工作的进展与成效。海口呢，以美丽城市新型区建设为总抓手，协同推进了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美丽海口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那么在城市方面呢，美丽城市建设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当中排名第一，国控地表水断面的水质达标率 100%， 近岸海域的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 99% 以上，绿色发展能级不断升级。海口入选国家首批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城市，高新区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秀英区石山镇、美兰区演丰镇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气候适应与低碳实践成果丰硕。海口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串联湿地、通风廊道、口袋公园，构建城市生态冷源，打造宜居清凉城市，培育北港岛生态价值转化，融山寮渔旅融合两大渔业气候韧性社区，实现从被动避灾向主动防御转变。在2026年的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当中，海口作为全国唯一深化气候适应试点城市专题分享建设成效，被纳入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近年来的气候治理实践也先后三次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26年在中欧气候变化交流会上面代表中国分享热带适应经验。2026年的1月，海口呢也入选了全国首批的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下一步呢，海口会正编制啊先行区的这个试建的建设的实践方案，锚定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的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增绿、扩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朱毅。我们继续来关注在6月26号第39个国际禁毒日，电影《救赎者》首映礼暨全国公映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该片呢是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即日起啊会正式的去登陆全国院线。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模式，先后呢是获得了5次3等功、5次嘉奖，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加身。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了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了戒毒事业。电影《救赎者》就是根据陈旭的真实事迹改编拍摄的。影片呢是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的老戏骨联袂出演。为了更好的去呈现作品，影片的主创团队呢是扎根海南实景拍摄，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荧幕，同时呢还还原了基层的司法行政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正法英模精神通过大屏幕可以走进千家万户。这影片当中呢也是融入了大量的海口的地标建筑、景区景点等等，在展现真实的人物故事的同时呢，呈现了本土独特的风土人情。陈旭生前的同事以及家属，还有影片的主创团队、全省司法

行政系统干警代表等出席了首映礼，分享陈旭生前以及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陈科介绍，团队深度采访陈旭的同事、家人，翻阅了他生前的海量工作档案，力求还原一个有温度、有风骨的基层硬模形象。海口拥有良好的电影生态系统，不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给电影创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那么电影救赎者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啊，在咱们的五元河体育馆周边呢，会有一个交通的临时管制的相关信息。那么根据相关规定，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在今天的下午两点到晚上的11:30，对五元河体育馆周边的道路去实施交通管制。实施管制的道路呢，是进场时的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文体中心北路路段，按照规划交通流线有序通行。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车流量实施适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退场的时候呢，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至长同路会实行西往东的单向通行，长传路呢则会实行南往北的单向通行，文体中心北路会实行东往西的单向通行。交管部门也提醒，将会根据道路的交通工作实际视情况，提前或者是推迟道路的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者是缩小交通管制的范围。为了避免道路出现拥堵，那么也希望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能够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和绕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绿色出行。凡是通过管制路段的这个行人和车辆啊，请一定要严格按照交通的指示标识通行，并且要服从现场执勤交警的指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海口的积水治理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情况。那么在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看到过一种画面，就是当海口突降暴雨的时候啊，部分的路段它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积水，且长时间没有办法退去。那么在6月25号的下午，海口市出现了雷雨大风的天气，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的海南白居学校南门对面的商家呀，都在正常营业。而在学校门口的积水点改造之前，这里经常是逢雨必涝的现象。那么当天下午的5点，白居学校南门对面的一家文具店里，老板韦传奇正在整理店内的货品，他的店门口是高出路面足足有30厘米。以前一下雨，四周的雨水呢就会聚集在门前的道路上。他回忆说，积水有的时候几个小时都无法消退，顾客进店不方便，对他的店铺经营造成不小的影响。之前同样饱受困扰的还有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到雨天，学校南门前就积水严重，送孩子上学很不方便，只能绕道从东门进校。白居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呢在于老旧排水系统存在突出的短板。2025年，海口啊将这个积水点纳入到全市24个重点敏感内涝点位的整治清单，落实了一点一策的专项治理项目呢，在当年的7月进场施工，10月竣工。根据海口市琼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的项目主管周硕的介绍，项目呢是通过新建雨水管道和雨水箱涵，打通了周边多条市政管网，将白居学校门口的积水疏导至凤翔东路的主排水通道，有效消除了周边的积水内涝隐患。看得见的变化，群众的感受最为真切。对于在南门附近经营早餐店的店主来讲，现在哪怕是下大雨，水都能很快排走，下雨天客人进店也方便多了。白居学校门口积水点的叠变，也正是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开展全域内涝隐患拉网式排查，出台了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至2027，针对排查出的重点易涝点位，谋划了23个项目改造，同时呢也是分类分布进行实施，攻坚推进节奏清晰有力。去年的白居学校、金盛达建材城等4处积水点改造工程完工，其中呢，金盛达片区的积水点改造完成之后，排水能力由每秒 1.9 立方米提升至了每秒 13.3 立方米，增幅约7倍。这管网改造完工之后呢，商城大门口呢就不会再出现积水了。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的同时，海口城市排涝的工作仍然是存在的短板的。比如说老城区的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雨污河流管网改造空间受限，施工协调难度大，部分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排水配套标准偏低，短时强降雨仍然会出现局部积水等等的问题。那么根据3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我市计划呢在今年底前消除龙华西路等14个易涝积水点，明年底前呢会消除叶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等6个易积涝的积水点，届时呢海口城市内涝问题将会得到大幅的改善。再来关注，在6月26号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推动海南省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高质量发展专场。发布会呢也是重点解读了海南省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工作方案2026至2030。那么根据介绍，方案也是完善了革命文化法治保障，在推

0: 推动落实关于进一步提升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管理水平的若干措施的基础之上，加强了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的法治建设，同时开展革命文物史料收集，加强场馆分类保护，健全革命文献数字档案等等工作。在资源活化运用方面，海南着力打造多层级的红色品牌矩阵，依托革命旧址命名了一批爱国主义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推动相关场馆免费开放，重点擦亮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特色名片，适当的去应用了新科技手段，升级云龙改编旧址、白沙起义纪念园等场馆展陈，融入数字化沉浸式等新技术，优化展陈叙事，以琼崖革命根据地1+3+6相关纪念设施为重点，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化数字技术运用，分批完成革命文化场馆展陈数字平台建设，推进革命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精准规划了全省红色家的精品旅游路线，打造红色加生态、红色加海洋、红色加民俗等等的文旅复合型产品，并且打造红色研学文旅品牌。在革命文化资源传承方面呢，也是多点发力，全域覆盖。我省设立了专项研究课题，深耕琼崖革命理论研究，编撰红色史料丛书，常态化举办学术研讨会，夯实红色文化理论根基，同时推动革命题材文艺创作，兼具文化内涵和实用性的高品质红色文创，开展宣教活动，并且呢强化了主流媒体的引领。发布会还介绍了，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我省呢将会策划开展10大项的主题鲜明还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如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百年琼崖魂、弦歌颂党恩民族音乐会和现代琼剧红旗不倒等大型的这种大众文艺活动。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

0: 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说说夏天吃烧烤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在家里自个儿做饭了，觉得汗流浃背的，这厨房里也没空调，有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为了方便就想出去吃。
1: 嗯，
0: 夏夜漫漫，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吃点烧烤啊，喝点啤酒，觉得很惬意。
1: 对，其实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夏天在，即便我们就是最不想吃。

0: 饭的时候，这个肉的就是东西
1: 啊，
0: 还是该吃点吃点。
1: 嗯，
0: 因为它确实是吃完了以后，它做得好，有食欲，然后里边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甚至脂肪，其实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觉得还传统的做的比较香。
1: 嗯，
0: 就哪怕红烧肉什么的，或者那焖的红烧带鱼啊，这些我都能接受。但就像米夏讲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认为这种烤肉是他最好吃的，
1: 就是吃着肉了，
0: 吃着肉了。而且这种在吃的过程中吧，他不单是吃肉，
1: 嗯，
0: 他心情还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所有的烤肉店的，他一进去再就着点那个饮料啊，或者就着点啤酒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食欲大开，
1: 嗯，
0: 就特别好吃。
1: 他觉得整个这个吃肉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很惬意，
0: 一天的工作都不累了，
1: 嗯
0: 啊。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不能不说，因为肉引起的这个膳食当中的问题呀，
1: 嗯，
0: 太多了
1: 哦，
0: 而且这个问题还都是不简单，
1: 就是
0: 就很有问题
1: 哦。
0: 我以前好像在咱们节目中说过，就是卖这个烤串儿，条件不行，烟熏火燎的木炭的那种，
1: 嗯，
0: 扇就这个男士始终在这扇着小扇子，然后烤了几年之后，真的不见了。最终他们家那个夫人又出来了以后，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作治疗肝癌了。
1: 你看
0: 这一点不吓唬人，当然他是一个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要几个小时始终
1: 站在那个炉子旁边。
0: 现在我们有一说法叫三手烟，
1: 嗯，
0: 所谓三手烟就是不是你别人吸烟我们闻，是别人吸烟走了以后附着在沙发呀衣服上的。其实烧烤这种致癌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1: 哦，
0: 就它不但是在空气中传播，或者你吃了以后，它每天在这扇，每天闻这个味道，对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他的衣服啊，
0: 衣服都有，
1: 他平时的这个头发
0: 呀，头发我们吃一串走了，他很要命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真的真实的例子。后来就跟他那个夫人说，他已经这样了，他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你还出来呀？
1: 对，你还在出来、
0: 啊、
1: 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啊。他觉着还黑白颠倒，因为他夜里面，
1: 对，
0: 晚上到夜里两三点在路边、
1: 嗯、
0: 他就说钱用完了以后，这个是随时出来随时就有一点点收入的
1: 哦，
0: 等于人是他明明知道是一种不良的循环，但是很有，你等于你所有的付出全没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这种烧烤如果真要吃的话吧，咱们也就只能给点建议，
1: 对，
0: 尽量能少吃
1: 就
0: 少
1: 吃啊、哦、有些事情我们做了哈，他那个负面的影响立马就出来了。
0: 嗯，
1: 你不会做，有些事情你做了，日积月累你都在做，但是总有一天，或者说这一天在不太远的地方它出现了。
0: 有一个听众问过我一个短信，
1: 嗯，
0: 就这个短信让我真觉着不太舒服。他就说呀，我们一再在讲，比如多盐，就盐呀、
1: 嗯、
0: 多都导致胃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吃盐高发的地儿，吃盐多的地儿，胃癌就高发，这不能不承认。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家确实有人有这个肿瘤的问题，你怎么给我证明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烧烤，或者吃了这些添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些特别重的这些熟食
1: 啊。
0: 后来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反问他一句，你也没有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吃这个。
1: 对，
0: 这个是很难说得清、
1: 嗯、
0: 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能自己把控的你再不把控太危险了。
1: 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未雨绸缪，不要拿健康这个事儿去跟人家叫板，去跟人家抬杠。
0: 哎、对呀、
1: 啊啊，嗯，就是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吸烟嘛，
0: 嗯，
1: 在没有确诊是肺癌的那一天还在吸烟，说、
0: 嗯
1: 啊、好多人都吸烟，人家活到90多岁。
0: 嗯，也有，这他就老拿那个个例啊用在大众。
1: 确诊了。第一个不抽烟的就是他，他再也不吸烟了。
0: 对，我听一个也是就是肿瘤院，就是治疗肺癌的一大夫说的，确诊以后戒烟率基本100%。
1: 对呀、啊、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
0: 对，那你说
1: 再去改变一种习惯、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说，任何的食物它之所以存在，它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它有必要。
0: 他也跟我们说哈，比如说巴西烤肉全世界都知道，
1: 嗯，
0: 朝鲜人平常吃的还算比较素，他们吃的比较简单，但是他也一直在吃烤肉。
1: 嗯，
0: 换句话说，他们国家的人并不是属于是低龄的，就是还是在亚洲那个韩国他们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你要分析人家吃的，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包括他可能 烤肉吃的是一点点，你可没见他有多少的

0: 菜来供着这点肉。
1: 对，
0: 他们
1: 可不像咱们特别实在的，你这一顿恨不得就吃肉，什么都不吃了。
0: 对呀，我见过他们用层层的菜包住最中的那一点烤肉。有一次我去我们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店，我就发现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上菜，而且不是说让你点，是烤肉裹着这只菜裹着肉上来的特别多。哎，我说这真好，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再去第二次已经把菜去掉了，他说就是我们的食客
1: 不吃，
0: 感觉不实在。
1: 哦，
0: 所以说你肉少，完了包这么多菜，他好像实施起来让人家那样，
1: 对，你这
0: 不太感冒那感觉。
1: 咱北京人讲究花钱不多吃着肉了，
0: 对，
1: 我们觉得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你这菜叶子蒙谁呢？
0: 咱们就愿意一大片肉一大片肉的这种感觉。一个，今天我们提到肉了，也再说一句，就关于熟食，以后我们再说烤肉怎么吃科学哈。就这个，其实颜色特别艳的熟食也有问题，有亚硝酸盐的问题，然后在体内跟蛋白质，就是说它会最终导致的危险是亚硝胺，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你在家如果酱牛肉，你会发现是那种
1: 褐色的，
0: 不怎么好看吧？总而言之，不会是那种很鲜艳，但是外边买的那种肠，就包括那个小香肠，然后那些酱牛肉，大部分的那种红颜色还是值得注意的。
1: 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亚硝酸盐，还说到了亚硝胺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国家允许添加在食品里的一种食品添加剂。
0: 对对对。
1: 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中国人很早就会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去加工肉食了。
0: 对，因为它是在这里边添加肉食有一个原因，是叫肉毒杆菌。这肉毒杆菌呀，其实亚硝酸盐开始对它也是一个克它的那个，就是的作用。这肉毒杆菌呀，话说回来了，它的毒性比亚硝酸盐可强多得多。就是在因为我们吃烤肉这种，不单是烤肉，比如说做熟食，像我们好多城市就一做就做吃恨不得半年一年的那种腊肉，都没个坏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腊肉，火腿掉在自己家阳台，原来掉在院子里边，其实在它的祖辈或者说多少年百年来吧，都就因为这个菌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的
1: 肉毒杆菌
0: 的大有人在。
1: 哦，
0: 所以这个菌还真的也不比那亚硝酸盐是好东西。
1: 所以说这等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找一个轻一点的吧，危害没有那么大的哈。但是现代人我们更注重营养的健康哈，所以说这个亚硝酸盐虽然是允许添加的，但如果它一旦添加了，就会产生我们说微量的也好，或者是过量的也好，亚硝胺。
0: 对，
1: 这个亚硝胺是对身体有害的，
0: 是一定是有害的。他那个就是瑞典对那个61433名女性哈，跟踪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这个是很长时间的。在这个整个调查当中，那肉的加工制品啊，我们说加工制品吃的多的比吃的好少的一个，现在特别多的癌症就是胃癌的发病率要高。这个数据是经过人家跟踪调查得到的。那他的患胃癌的风险可能要提到2倍左右。这种调查真的一天半天的显现不出来。
1: 他是18年，
0: 可能就一二十年的这么一个跟踪。
1: 就是说后来得胃癌比较高的哈，这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吃一些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培根啊、灌肠啊、热狗啊、西式的火腿。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熟食。
1: 对。
0: 就像超市买熟食，我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家真的是吃熟食成瘾。
1: 对，它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这么一种购买方式。
0: 它不是说偶尔忙或者怎么样，随时出去玩啊带一点加面包，它不是。你知道芹菜一般我们都用白的豆腐干或者什么炒，他们家就是用火腿来炒芹菜，替代了我们鲜肉，替代了我们的鲜的肉丝啊、鲜的鸡丝啊或者豆制品呀、不是。完全用这个焖米饭，放那个小香肠，特别好吃，还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我也被就别的老师做过这种，真的特别香。它香肠的香，它怕蓬松，软糯。完了，它把这个香味进到米饭里边，米饭没有什么味道，好吃极了。但是这个浅尝辄止，不能当成我们家把这个杂粮饭都不要了，就老吃这种饭。真的是有问题。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这个。
1: 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就看着

0: 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哈，他每天都在发自己都做了什么饭，往前翻，每顿饭都有香肠，每顿饭几乎都有鸡爪子或者是猪手，就是这个熟食是他们家很重要的一道菜，几乎每天都吃。
1: 他变得没有这道菜，晚饭不香了。
0: 对，就是这个代替了他们家的肉。
1: 这要改变，尤其再有下一代，这个是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0: 对，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要改正哈，因为亚硝酸盐的加入会产生微量的亚硝胺，虽然说你吃这一顿它没有超标，你也把它代谢掉了，但怕的是量的积累。您长年累月都这么吃，那可能在您身体个体的身体内它就超标了。
1: 有问题。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好多厂家也比较人性化，再说也有一定的健康指导在那个厂家里边，他会。在你看熟食上边，如果有标签的，他会看到一种易抗坏血酸钠，就是类似于加一些维 C 这类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加这些呢？他也是这个作用，就是让亚硝酸盐分解成一氧化氮。也它分解成一氧化氮以后呢，就也可以促进这肉类的食品啊发色，让颜色好看，但是会减少亚硝酸盐的量。这比较大的这个厂家，就是我们比较成熟的老字号的好多做熟食的，你看一下这个标签，它都有这个成分。
0: 这成分叫什么名字？
1: 这成分它可能会更多的标注，有的是维 C，或者有的叫易抗坏血酸钠，会标注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其实你看了不要害怕，它对这亚硝酸盐呀是有一定的作用，就分解它的是有一定作用的。再有呢，我们好多在这个肉食加工中会用到一些调料。调料，我们很少就是涉及到调料的问题。实际上，好多调料功能不小，它都各自有各的用处。它几百年传下来，不单是提香，就是在以往多少年前，它也不单提香的。你要查《本草纲目》啊之类的东西，这些调料各有各的
0: 药
1: 厉
0: 用价
1: 害
0: 值。
1: 啊，很厉害。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肉的时候，也会加一些像丁香啊、茴香啊、桂皮呀、也有一些的这些。阻碍的作用吧，所以这些都有它的功用的。
0: 其实徐静老师在给大家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也在变相的提醒我们哈，比如说添加维 C 了，我们这个亚硝酸盐就会减量
1: 你
0: 了，
1: 是想想吃点水果
0: 是不是
1: 吗？
0: 就会好一点？
1: 对，维 C 确实有这个功用。就比如说，你偶尔吃个烤肉啊，或吃点熟食啊，然后吃点这个。柠檬啊，柠檬汁的水呀、或吃点水果中含维 C 都算比较丰富的，或者吃点能生食的蔬菜，小黄瓜呀、小西红柿这样的能生食的，它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 C，其实挺好的。
0: 对，我们不能说哈，这个一提烧烤就觉得它太坏了，它毕竟是生活中的一道美味，我们当然可以去享受它哈。
1: 对。
0: 但吃的过程中，或者说您吃的次数，吃了之后，还有一些事儿是我们可以做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比如说韩式烧烤，它很有名，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呢，我们跟您聊聊关于烤肉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烤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一些负面的影响哈。其实呢，作为一种美味，我们真的不能错过它，当然是要吃的。那烤肉要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1: 其实我说一句最大的大白话，一个实话，要是吃烤肉的话，还是上一些正宗的烤肉的地方去吃，是吧？
0: 吃点贵
1: 吃
0: 的。
1: 啊，对，其实说白了就吃点好肉，吃点贵的，吃点那个烤箱能相对恒温的。你知道有那我们说那致癌物叫三四苯并芘，最严重的、最危险的就是它那个烤肉里边的脂肪，那个油的流油底下又赶上里边是碳，它这种保证不了。那有的烤肉店里边它相对恒温条件很好的，就是你在里边吃的话，最起码不感到烟熏火燎，而且吃的那个篦子。
0: 他
1: 不
0: 总
1: 是
0: 给你
1: 总
0: 换，
1: 是糊的，就有危险，危险太大了。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稍低了点，就在160度左右。但是好多烤肉店可能达不到，会高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怎么高，也不要超过200度。就它这个烤的这个器皿要恒温是最好了，保证一个这样的温度。
0: 对，徐静老师说160度、200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无从去掌握。

0: 我们也不能去量它哈。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哎，这是一个良心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温度是有人能掌握的，因为我想我们听众也不单是食客，会有厂家，这个温度应该是烤肉店掌握的，
0: 嗯，
1: 他一定知道他的肉在什么样的温度是最好的。他有可能觉得温度高，时间又短，烤出来又香，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有这个意识的话，他能控制。现在好多都是电的，
0: 对，
1: 或者怎么样的，
0: 它温度是可以调节的，
1: 他能控制。最起码他可以把那个烤盘的烟，就好多现在上边有抽烟的那个道，但有好多高级的，它可以烟顺着下边那个就是抽出去，
0: 嗯，
1: 这些一系列的商家都可以控制的，
0: 嗯，
1: 他如果控制的好，他就可以减少这些危险，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话，你控制的好，对食客，你是一个好事，对你在工作人员同样是好事，
0: 对，
1: 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0: 嗯，
1: 是吧？
0: 对，烟熏火燎的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哈。
1: 对，
0: 嗯，而且我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服务员在不停的给你换那个篦子。
1: 对对对，
0: 只要上面稍微沾了一点肉屑呀，变得糊了、脏了，他马上就给你换。
1: 对，现在这个服务我也看到了，他服务员会很多，
0: 嗯，
1: 当然这个呢会很到位的。再有一个，你发现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店家，他会给你一些大蒜，
0: 嗯，
1: 作为这个吃烤肉的一个配料，或者说像那个一些香料就是他讲究的，有的我也叫不上名字了。
0: 嗯，
1: 但是那些香料用它腌制肉片，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些烤肉的这个致癌物的产生。
0: 对，还有徐静老师说的哈，他也给你好多菜叶，
1: 菜叶，
0: 生菜叶，
1: 生菜叶，
0: 嗯，
1: 然后番茄酱，还有柠檬汁儿，
0: 嗯，
1: 涂在这个烤肉上，
0: 对，
1: 等等这些，说他们的努力也好，或者有健康意识也好，做得非常好。
0: 对，
1: 我希望我们也能就跟上这些。
0: 嗯，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烤肉片才是香，你尝试一下入乡随俗哈。
1: 嗯，
0: 比如说他给你生菜叶，给你苏子叶哈，
1: 嗯，
0: 给你那些酱
1: 啊，对，苏子
0: 辣椒酱，你去卷一卷吃一吃，其实也很好，
1: 特别好吃，其实真的好，
0: 嗯，
1: 就包括我说的。用那种绿叶，就绿叶菜大量的生吃的生菜叶，然后卷着那种烤肉吃，可能也比你吃烤肉喝啤酒不差。
0: 嗯，
1: 就有些男士，你要是让他这么吃吧，他就觉着你特小气。
0: 对，
1: 就吃什么不能大碗喝酒或者大口吃肉的话，
0: 嗯，
1: 哈，觉得咱们挺矫情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还是一点一滴的入手，
0: 嗯，
1: 你这点不注意，那点不注意，累积起来就很有问题。
0: 对，
1: 真的不能轻视。我们现在体检的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咱们还不说肿瘤，就是不合格的指标，几乎每个人就全部合格的人，现在都是宝贝，都是
0: 微乎其微，
1: 真没有，
0: 哦，
1: 啊，是吧？尤其在40岁左右这种男士，而且在40岁左右的女士的体检报告要好于男士，
0: 哦，
1: 这真的是。那他再过10年，可能更年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最起码的时候，他这慢病真的要比男士晚发病。
0: 就在他在饮食习惯上，其实要优于男性，
1: 优于男士，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可能看着很絮叨，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是为大家好。
0: 对，
1: 能这个并不困难，
0: 嗯，
1: 是吧？我们说的不是说让你非得吃的不痛快，
0: 你不吃了
1: 啊？对呀，啊，你烤羊串少吃几串，完了你留下的钱去高档一点的饭馆吃一次，其实这样生活水平这个感觉还是提升的呢。
0: 对
1: 啊，乐趣也是提升的。
0: 嗯，
1: 再有一点，就我们最后要嘱咐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一定不要不吃主食
0: 啊！很多朋友吃烤肉觉得，哎呀，饱了，你要点面吗？要点馒头片吗？不要了，
1: 不
0: 要了，不吃了
1: 啊！其实真的要吃点主食。那可是你在烤肉的过程中，我倒看见大家有烤一些主食的。
0: 嗯，
1: 先说烤是不太好，但是毕竟它是主食，一些土豆片、红薯片、藕啊什么的，含淀粉多的这些食物，它确实有一部分是。既能有主食的碳水化合物，
0: 嗯，
1: 然后又有蔬菜的一些维 C 啊，这些成分也算不错，
0: 嗯，
1: 这种选择也可以啊，就吃一些主食。从哪个方面讲？一个是少吃一点肉，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些纤维呀，一些蔬菜呀，对肠胃也是一个保护，
0: 嗯，
1: 包括碳水化合物，其实它对肠胃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0: 嗯，
1: 比你单独吃肉喝酒吃完了舒服，要注意这些。怎么控制肉量呢？我们也给大家点建议吧，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哈，一份蔬菜，一份薯类，
0: 嗯，
1: 一份肉。其实一般女孩子呀，你不嘱咐她，她也够了。
0: 对，
1: 就男士有时候可能觉得肉少点，是吧？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去高档一点的这个烤肉店去吃，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着觉得，那我消费能力我没到那儿，是吧？你让。

0: 让我去吃，我消费不起。你说的建议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您每次吃的时候吃的精一点儿，我们少去那种路边摊儿，
1: 对对
0: 把
1: 对，
0: 那个钱省下来，然
1: 其实
0: 后我们
1: 就
0: 去
1: 是，
0: 吃那个好的馆子吃
1: 哎，
0: 一回。
1: 就吃少点儿，吃好点儿，
0: 嗯，
1: 对吧？
0: 对，这六个字非常非
1: 对
0: 常的
1: 呀，
0: 重
1: 这
0: 要。
1: 个好吧，还是打引号，不是说有多精细，
0: 嗯。
1: 但是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我吃少点儿，就包括我们买的这些大肉啊，或者羊肉，我现在肉的量总量降下来了，但是买的贵了一些了。其实里外里并没有多花钱，
0: 嗯，但
1: 嗯，
0: 你吃的品质是上来了，
1: 起码自己还是放心一点吧。
0: 对，对您的健康也有好处哈。今
1: 嗯，
0: 天既然说到了烤肉当中那些致癌的物质，刚才我们说是蛋白质在高温状态下一些致癌物质，那徐静老师也说到了，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
1: 是
0: 食
1: 也有这问题，
0: 啊，如果高温
1: 嗯，
0: 加热的话也有这个问
1: 它
0: 题。
1: 会就是主食高温加热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
0: 嗯。
1: 这个物质，它实际上也是包括致癌的物质的其中之内，就是我们吃的淀粉类物质高的东西也不要炸。就使劲油炸呀，或者烤啊，都有这种问题。以前不懂的时候，经看见人也没有阻止，吃那种馒头都糊了，觉得
0: 哦，
1: 呀特别香，克食啊，给孩子吃点这个糊的吧，或者怎么着，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吃糊的东西，
0: 哦，
1: 包括肉，包括淀粉类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吃糊的，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四大类，时间很短，但我们也说到了，第一类就是。我就说烤肉的，实际上它叫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
0: 嗯，烤
1: 就是
0: 肉里
1: 烤
0: 头
1: 肉
0: 的，
1: 三四苯并芘。
0: 嗯，
1: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杂环胺类的，这个就含蛋白质特别丰富的，它这个高温超过200度了就会有这种致癌物。再有一个就是丙烯酰胺，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类的，包括有这种致癌物。最后一个就是亚硝胺类的，
0: 哦，
1: 包括我们的熟
0: 熟
1: 食，
0: 食，
1: 然后在体内转化成亚硝胺，
0: 嗯。
1: 这个也有一个致癌物。这四大类。真的是在致癌物里边的信号比较多的，就
0: 哦，
1: 算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我们都有应对它的方法，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儿，确实可怕。但是只要自己注意了，星星点点的注意了，就规避把它的风险降到比较小。
0: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我
1: 嗯。
0: 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想长寿，但这个前提是您必须是很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如果您因为疾病，这个生命质量下降了，那真的是您也遭罪，家人也受
1: 对，
0: 累，是吧？
1: 嗯，
0: 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生活习
1: 嗯，
0: 惯，
1: 没错，
0: 这个靠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和完善。
1: 对，
0: 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习惯上的小缺点哈，
1: 对，
0: 那我们慢慢的让它走上正轨。
1: 对。
0: 这样，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才会提高。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着让人家觉着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
1: 简简
0: 酪
1: 单单
0: 啊。
1: 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他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啊。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边，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
1: 它
0: 呀，
1: 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
1: 原味
0: 奶，
1: 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它把那饮料俩字写得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得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0: 而
1: 而且
0: 且它
1: 很
0: 的
1: 甜。
0: 糖分要
1: 糖
0: 高，
1: 分特别高，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
0: 甜，
1: 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者说不太值得喝。
0: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儿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1: 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0: 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
1: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0: 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
1: 太
0: 了。
1: 多了，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0: 啊？
1: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光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0: 太酸
1: 太
0: 了，
1: 酸
0: 不好
1: 了
0: 喝，实
1: 啊！
0: 在是难以下咽。
1: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0: 对，
1: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
0: 相
1: 些，
0: 应的就减
1: 相应
0: 少
1: 的
0: 了。
1: 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有乳糖不耐受，喝完了。

0: 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啊，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
1: 哦、嗯，
0: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1: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0: 对呀，他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1: 哦，
0: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
1: 嗯，
0: 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1: 对，
0: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无糖醇，
1: 嗯，
0: 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
1: 嗯，
0: 啊，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1: 就是
0: 糖
1: 稍微的高一点，
0: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嗯。
1: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
0: 嗯，
1: 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1: 它好像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0: 就很迷惑人
1: 啊，对，
0: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
1: 嗯，
0: 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啊？口感特别丰富哈，
1: 嗯，
0: 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
1: 哦。
0: 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就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哦，什么
0: 都
1: 布
0: 很好
1: 丁
0: 吃。
1: 啊、奶酪啊、
0: 对，
1: 奶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
0: 啊，
1: 类
0: 对
1: 的。
0: 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
1: 哦，
0: 也高，
1: 嗯，
0: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
1: 对。
0: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
1: 嗯，
0: 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
1: 嗯，
0: 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
1: 哦。
0: 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她比较喜欢吃这东西，然后她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她，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因为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准妈妈
1: 嗯，
0: 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
0: 对
1: 是妊
0: 对，
1: 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没
1: 哦，
0: 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踏实实喝酸奶吧。
1: 对，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
0: 就
1: 了。
0: 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如
1: 嗯。
0: 果添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被忽悠了。
0: 对对。
1: 嗯，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

0: 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
1: 哦，
0: 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
1: 嗯，
0: 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
1: 或者
0: 的，
1: 是门口，
0: 很有问
1: 超市
0: 题
1: 门
0: 的。
1: 口。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所以还有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
0: 如果真
1: 吧？
0: 的有我们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也知
1: 对，
0: 道这个必须在冰
1: 他有
0: 柜，
1: 的时候就是
0: 可能
1: 欺负
0: 着
1: 您不
0: 急。
1: 懂。
0: 哎，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
1: 啊，
0: 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
1: 对，
0: 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
0: 对，
1: 手段。
0: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儿放，就给忘
0: 对，
1: 了。
0: 放在室温不好。
1: 放在冰箱里冷藏哈，
0: 对
1: 这
0: 对。
1: 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这种酸奶出现啊，是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
1: 没
0: 别
1: 有
0: 指
1: 了。
0: 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它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
0: 可以满
1: 足。
0: 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啊，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
0: 其
1: 吗？
0: 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做的，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
1: 有
0: 配料
1: 标
0: 表
1: 志。
0: 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

0: 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
1: 嗯、
0: 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
1: 哦，
0: 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0: 一些。
1: 哦，
0: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
1: 嗯、
0: 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就这样说。
1: 哦，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
0: 嗯，
1: 你这酸奶说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哦、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
1: 啊。
0: 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析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
1: 哦，
0: 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0: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
1: 哦，
0: 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嗯，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
1: 对，
0: 也不是这个问题。嗯。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
0: 嗯嗯
1: 嗯，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
0: 嗯，
1: 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呀、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嗯，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面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
1: 哦、
0: 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哦、
0: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1: 嗯，
0: 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嗯，不喜欢那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
1: 嗯、
0: 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
1: 嗯，
0: 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
0: 都
1: 没有，
0: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
1: 嗯、
0: 就是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哦、这个也还行。
1: 嗯，
0: 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着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
0: 嗯，做不到，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啊。
1: 嗯，
0: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
1: 嗯，
0: 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
1: 嗯，
0: 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
1: 哦、
0: 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
0: 嗯、
1: 这一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0: 嗯、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
0: 嗯，
1: 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
0: 对，
1: 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0: 嗯，对对。
1: 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5: 或奔放。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

0: 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账，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谁知爬东山，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饭。

0: 构思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卢迪，毛泽东晚年读书秘书。1975年春天，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迪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走进了毛泽东，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迟暮之年的诗人。1975年，中南海西湖畔游泳池旁的一栋普通平房里，82岁高龄的毛泽东安静地在此休养。由于身体原因，他已不常在公共场合露面。

0: 念了，但一向读书成癖的毛泽东仍然手不释卷。此时在北京城的另一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普通教师卢迪也在默默地从事着他的工作。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即将会和这个传奇的老人发生关联。
1: 没想到要到了主席身边，这是连妄想都不着边的事儿。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大学普通的老师，这样就会一夜之间就会被调到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呢？所以那真是我的所谓如梦如幻，我常常讲的话，这是真是当时情景的写照。
0: 1975年5月，政治风潮仍起伏不定，各个大学都已经停课。从干校改造归来的卢迪忽然接到系里的通知，要他为校党委讲古文。此时的卢迪刚刚因为煮牛奶不小心烫伤了手脚，他原想以此为借口推脱，但校党委指定非他不可，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讲。几天后，当他在医院里疗烫伤的手脚时，一辆轿车驶进了协和医院，来人指名要找卢迪。
1: 我至今还很怀念那位大夫，那位大夫以为找我出去做什么，他就跟他讲，他现在是我的病人，你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就这样把他带走，他必须把他完成一个20分钟的疗程，疗完了以后，程序完成以后，你带出去，你们怎么处理他我不管，现在他是病人。
0: 好心的医生错会了来人的目的，这一次卢迪不是被拉出去批斗游行，等待他的是另一项特殊的任务。
1: 谢静怡同志就是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机要秘书，车开到快到中南海了，他告诉我带你去见毛主席，说是要我去讲课。我一听他这样讲我就傻了嘛，我就觉得一下我就进入一种梦幻般的世界，就是没想到这会是真实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没做声。
0: 汽车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卢迪惴惴不安地跟在谢静怡的身后，穿过一层层的院落，一步步走进这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个近乎被神化了的老人。
1: 我去的那天晚上啊，我并不知道主席是在病中，因为这是在外面是绝密的，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在我们所接受的主席的形象都是神采奕奕呀，红光满面的，所以我一看呢，老人那个面色苍白，形容憔悴，而且目光好像很茫然的，我后来才知道主席那眼睛是看不视力模糊了嘛，才找人去进去给读书的。
0: 卢迪不知道的是，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曾经读过《历代文选》一书，而毛泽东十分喜欢其中的《触龙睡赵太后别赋》。巧合的是，这几篇文章的选著者正是卢迪。当北京大学校党委把中文系的老师名录报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选择了卢迪。而此时突然见到这个只在宣传画和红宝书上见过的伟大领袖，卢迪手足无措地走到毛泽东身边，不知为何竟然流下了眼泪。就在一年前，毛泽东还乘坐专列视察武汉，但此时的他面色苍白，头发中夹杂着一点点灰白。高度紧张的卢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道该如何同身边的领袖交流。毛泽东显然已经察觉到了卢迪的尴尬，为了消除紧张的气氛，幽默的毛泽东突然问卢迪是不是喜欢秋天。
1: 我的天哪，你说这个紧张的情况下问，突然有人问你这么一种不相干的话，不着边际的话，你会是怎么一种感？我就愣在那里，我再也顾不得什么紧张，就什么意思啊，我就愣在那块。
0: 接着 毛泽东请卢迪和他一起背诵。

0: 用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毛泽东坐在沙发里，有节奏地打着拍子。当念到最后一句时，卢迪才恍然大悟。
1: 一直到念到最后一句，故垒萧萧，芦荻秋，啊，天哪，怎么念的我的名字在这上面了呢？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问我喜不喜欢秋天，就叫我愣一下，然后拿这个诗，实际上就是转换我的诗，当时这个绷在弦上的这样的精神境界，就是已经太紧张了，这一下我就笑了。
0: 毛泽东以一个诗人特有的方式拉近了和卢迪之间的距离。卢迪无法想象这个沁园春里豪放大气的领袖还有这种西塞山式的细腻和体贴。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5年，初进中南海的卢迪处处小心谨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卢迪小心地从事着这份工作，生怕一时不慎出什么差错。
1: 和主席后来对我有意见了，就问文军张大夫，张主任跟我说，主席说你怎么老是那么紧张呢？说你是不是，对学问很深厚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想和人家交流啊。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不是这样，我说什么，我说张秘书，说主席问你怎么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从来不提一个问题，我说不是，我说不是，让我不要去提问题嘛，不要不该问的不要问嘛，哎，他说不是这样的，谁跟你这么说的。
0: 44岁的卢迪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由于中南海的工作，他不能回家，只好将不满10岁的小儿子交给邻居照顾。在给主席读书的同时，他也时刻牵挂着年幼的孩子。体贴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很快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1: 2个月以后，张主任就通知我，就说你跟主席也说了，让我每周三的下午回家去看孩子，那样的，怕孩子想妈妈，也怕我不放心家事。
0: 为了方便给毛泽东读书，卢迪的办公桌被安排在了中南海游泳池大厅的一角，旁边就是毛泽东的书房，再往里就是毛泽东的卧室。卢迪白天睡觉，晚上就在办公桌前看书。只要主席想读书了，卢迪便马上来到毛泽东身边。
1: 有一天深夜，张秘书叫你，你说主席要叫你赶快说出一首词，我就进去了。因为平常他要写的那首词呢，他没有说谁的，就说他就说这首词，他就念，我就给写。但这首词呢，正好是我在他的书房外面，有时候我没事，我就看书啊，看他所读过的一些书啊。
0: 毛泽东口述的正是冯延巳的一首《归子谣》：何处敌？中夜梦魂情脉脉，竹风掩雨寒窗低，离人数岁无消息，金头白，不眠特地重相忆。
1: 离开的朋友几年了，你没有消息。现在我睡梦醒来以后，由于笛声的引诱，我的感情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朋友，于是一种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而特别是在狭风细雨之夜，更容易引起人们一种这个情思，念远之情吧。
0: 敏感的卢迪发现了毛泽东的口述和原诗的不同，其中的竹风掩雨寒窗低被改成了竹风寒雨寒窗湿，而后一句离人数岁无消息也被毛泽东省去不写。卢迪及时地向毛泽东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0: 因为长了，和他已经老在一起说话，一直没有。他和大家都说没无遮拦的。我说主席，那还有一句你忘记了。他说我没忘记。我说主席真的，我说这首词我会背，你忘记了。他说不对，没有忘记，不要写。张玉凤在旁边的眼睛看着我，看看主席，看看我。我最后真是，黄杰怎么那么痴呆起来？我就居然说了句“我说主席，我把那书拿来给你去看。”
1: 站在一旁见此情景的张玉凤暗自着急，她赶忙暗示卢迪按照主席的意思写下来。
0: 这时候张玉凤就急了，使劲推了我一下，就说你怎么了？这个眼睛都给我使眼色，就是搁脚就踢我，就说不对，你记错了，主席记得对，你快写。主席的对，主席的对，他就是个眼睛就这么瞪我呀，这是死眼神什么东西。后来我一想，那我只好这样写吧，我就按照他的写。
1: 晚年的毛泽东身边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他的子女在这时已经不能随意出入中南海了。毛泽东所能做的也只有借尸抒怀。此时秋风夹着寒雨正打在窗子上，这一晚的毛泽东大概也要不眠特地重乡忆了。当毛泽东说到祭李娜时，卢迪这才恍然大悟。
0: 后来我回到屋子里睡觉，哎呀，我想主席怎么今天给改的这首诗，我才明白了。因为李娜就在北京啊，而且李娜也不是离人几岁无消息啊。那个年代里，李娜是不能进到中南海的，很难得一见的。所以她一下梦中醒来，我想老人家梦中一定梦到了呀，当年梦到了李娜的幼年，也梦到她和李娜跑来跑去的玩的那样的嬉戏的天伦之乐吧。他改古人的词代替自己表达现实的感受，这个在老人家好像是已经是，并不是偶尔之事，也是常见之举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片动荡之中，政治风暴、外交困境，台湾、香港和澳门仍然未能统一。在卢迪的眼中，暮年的毛泽东仍难以摆脱国事、家事的种种困扰。
0: 他让大家播放了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那里面就是只要长驱直入，不许反顾。统一收回失地，收回沦陷的失地，唱腔都是苍凉悲壮的情绪，大家谁也不出声，听着那个那是歌声的回荡，看见主席的那种这个老英雄啊，就是在那块痛哭流涕的样子，每一个人的心思有的也就掉下眼泪，也流下眼泪来了。所以主席晚年是这样的，在他的红墙之内啊，
1: 正好长驱不需反顾，寻取中流世事。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总是让毛泽东感怀今世，情难自抑。1975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已经疾病缠身。3年前，陈毅逝世。也是从那之后，毛泽东的病情便一直没有好转。1975年这一天，毛泽东的书房里传出了用昆曲唱腔录制的古诗词《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至赴新州》。
0: 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呢，叫《贺新郎》，但是也就叫《金缕曲》。作者呢，送他的朋友，朋友被贬谪到荒凉的南方，受刑之际呢，他就是安慰他，叙离情，和他们志同道合，反抗反对。

0: 当时的朝廷里面向屈辱求和的那样一种错误的路线，所以才被贬谪，他送他走，这里就抒发了他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是这个苍凉啊、悲壮啊和气愤啊这样一种情怀的。
1: 整整一天，毛泽东的书房里都在播放着这首词。细心的卢迪发现，这首词的最后一句“举大白，听金缕”被改成了“君妾去，休回顾”。原来毛泽东认为张元干的“举大白，听金缕”过于伤感，而改后的“君妾去，休回顾”伤感中透着革命的豪迈。毛泽东改过后又拿去让人重新录制，而这首思念故友的《贺新郎》也是毛泽东晚年听得最多的一首词。
0: 董必武同志去世，主席放松一天，这首词从早播放到晚，最后的两句的“君妾去，休回顾”，不要不能放怀安心的走吧，是为了悼念他这位老战友的，是表达了对董必武同志走后的说一种痛悼之情。

0: 主席用这首词用他比况，他和董必武同志的这样一生战斗的并肩的友谊，和他走了以后的时候一整天用这样的一个场情代表这位已经在重病之中的老人呢，表达了他的深情和他的悼念。
1: 一天，卢迪看见毛泽东书架上的书东倒西歪，便过去整理。这时一个人正在给毛泽东读着文件，而毛泽东躺在床上表情凝重。在不经意中，卢迪听到正在念的是关于处理贺龙后事的文件。
0: 当时主席呢是躺在床上的，仰面听着，旁边的小板凳坐着，你给他读我这篇文件的人。我就听着这件事情，我一边跟邓丽说，我就听着小李读的那个文件。我回头看主席，他一动不动。
1: 事后卢迪才知道，此前毛泽东曾派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去贺龙的家乡做安抚工作以及处理后事，而这个文件正是张平化关于此事的报告。当卢迪回头看时，毛泽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而他分明看见在毛泽东的眼角流下了两行泪。
0: 我想这两滴泪应该是交织着主席多么复杂的感情，这可能非言语所能表达，因为我在这里面和我们的感情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是这个事情的本身，它会比我们有更深切更痛切的，甚至会不会还有一种悔恨。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从小私塾出身又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诗词歌赋文章历史无所不通，和卢迪探讨起诗文来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常常令研究古文出身的卢迪都自愧不如。
0: 这外面有的说说我是到那块什么给主席讲书啊等等，这都不确切的。主席的学问非常渊博，我的师长辈从我本人来说那更是学术才浅了。

0: 在老人家的那里。那么即使我比我长一辈的许多饱学之士，在国学这方面，且不要说马列主义了，也不一定比毛泽东主席还有多少高厚之处。
1: 此时的卢迪已经完全忘记了外面疾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潮，而深深地陷入古典文学的优雅之中。在这里，毛泽东也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领袖，而是一位性情的老人，一位亲切的师长，一位性情的诗人。
0: 当然有时候用一些山水诗啊，那个集结那李白的诗，什么大江茫茫去不还啊，那个高昂的态度，就点着头啊，那样意气昂扬的什么这样，我都觉得有时候主席就经常自然的说，他的感情都和自然界都融合在一起了。
1: 与毛泽东日渐熟稔的卢迪，在一次和主席的聊天中想起一件往事。1974年，北京日报的谢玉珍来到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并且规定必须围绕主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调，但因为不知这八个字如何理解，文章三易其稿也没能写成。趁着这个机会，卢迪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0: 我说了以后，他大笑起来，看着张玉凤，他说：“小张，那就是我说的吧？”他就说：“就是我说的。”他非常就大笑，真，我觉得我也笑起来了。我说，因为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是你说的吗？”我们就写不出来了那篇文章。我说：“按照你这样说，我说主席，他这部书还有什么好处啊？”哎，说那好处大了。于是他不就讲，好就好在投降。
1: 令卢迪想不到的是，中南海里的这次完全学术意义上的谈话，却引发了国内一次空前的评水浒运动。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传》的讲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而在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四人帮歪曲利用毛泽东的谈话，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而此时中南海里的文学讨论却一如既往地进行着。
0: 水浒这部书后面金圣叹的截取那部分，正好写出这支起义的队伍是怎么样惨败的。他的惨败就是有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

0: 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事故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事故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Voice Radio。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
10: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1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1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1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9: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0: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4: 走进烟火社区，
9: 听见温暖中国。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昆明台采写的云南昆明桃源社区24个民族共融的小社区走出民族大团结样板。
15: 在昆明盘龙江畔繁华热闹的桃源社区，汉族、回族、彝族、傣族等24个民族群众共居共融，亲如一家。多年来，社区深耕民族团结创建，走出了一条文化巨星发展聚力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桃源社区有一处特别的文化角落，盘龙区鼓楼街道桃源社区民族风情博物馆，它是云南省首个社区级袖珍民族博物馆。从2011年建成开放至今，已经成为了昆明城市基层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200平方米不到的展厅内，100多件带着生活温度的实物展品，300多幅记录风土人情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彝族的大三弦沉实厚重，苗族的传统纺车织布机木纹清晰，傣族的象脚鼓雕饰精美，云南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风貌在这里交融相会。这里几乎所有的展品都来自辖区内各族群众的自发捐赠，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有一段社区各民族交往交融的温暖故事。盘龙区鼓楼街道桃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芳：
16: 但是在我们辖区呢，有一个双家傣味餐厅，到每年的泼水节的时候，餐厅的这些员工呢都要回到这个德宏去过这个傣历的泼水节，餐厅就出现用工荒。那当时餐厅的负责人双爷呢很着急，就找到了社区。那当时呢，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在桃源广场就近给大家办一场泼水节呢？2006年举办了第一届泼水节，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泼水节我们一办就是20年。当时为了表示

0: 海县呢，山野呢就把他们家祖传的这个象脚鼓就捐赠给了我们社区。
1: 民族博物馆展品捐赠居民代表黎春。
2: 那么捐赠给博物馆的这件展品呢，是我们纳西族的东巴画。这件作品呢是由丽江市博物院的东巴文化传承人何立宝老师亲手绘制，意寓着马到成功。我们也预祝社区的各项工作如同这件展品的寓意一样马到成功。
1: 社区群众王玉轩。
3: 我是来自怒江的务工人员，我第一次看到馆里有我们怒江的服饰和生活用具时，眼眶都热了。社区没有把我们当外人，我们的文化也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让我们这些外来务工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中找到了文化归属感。
1: 如今这间小小的博物馆不再是单一的展览空间，桃园社区把它和微型党史馆、宝岛风情馆、科普馆整合在了一起，打造成为社区各族群众共有的民族团结之家。盘龙区鼓楼街道桃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芳。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桃园社区的民族风情博物馆已经成为了一个向全社会宣传和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和知识的小小源头和窗口，所以我们一定会久久为功，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博物馆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出大作用。
1: 顺着文化交融的脉络，桃园社区进一步将团结之情转化为共富之行，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非遗就业房，每周开设手工艺培训班。盘龙区鼓楼街道桃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芳。
0: 非遗就业坊是技能培训的孵化器，通过联合巧立坊等专业机构采取订单式收购售卖模式，解决辖区困难群众就业难题，是文化融合的连心桥。不同民族的学员在一起学习非遗技艺时，自然而然地交流各自民族的手工特点，如彝族刺绣、以白族扎染的技法复件。
1: 巧立坊创始人、台湾同胞林淑丽。
4: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编织与刺绣的技艺，比如彝族苗绣、景颇族刺绣的独特针法和色彩，被创造性的融入中国结与布艺拼贴中，让传统手艺在融合创新中并发新的生命力。
1: 桃园社区肢体四级残疾困难就业人员罗应全，因肾移植手术和常年痛风背负巨额的医疗费，在社区的帮助下，罗应全参加了非遗就业坊中国结编织培训，结业后掌握了15种编织手法，还考取了高级技师，目前正积极申报非遗继承人。参训学员罗应全。
5: 社区帮我收集订单，跟市场对接，解决了我的销售问题，协助我又有一定的收入，然后解决了我一部分的那个医药费。现在我编织的中国结最贵可以卖到2000块钱左右。
1: 凝聚着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博物馆，让手足相亲的种子深深扎根，带动各族群众增收的非遗就业房，把团结情谊转化为共富动能。在这些基础上，社区又搭建起各族群众共商民生事的协商平台“九九议事厅”。
6: 如果今天知识考慢进，然后人也挂电话，您还是不行，因为还涉及到一个收水电费。
7: 那收水电费了，大家暖暖，哎呀，也没得问题。关键是这个安全方面，要召集好他们，看听听他们的意见。
1: 在桃园社区，每个月9号，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议事的场面都会出现。老党员、商户老板、退休教师，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社区里的大小事。作为聚居着23个少数民族的城市社区，桃园社区的九九议事厅不是简单的工作安排，而是各族群众坐在一起掏心窝、想办法的连心桌。前几年，桃园广场的广场舞噪音纠纷就是这样解决的。议事会上，爱跳广场舞的大妈和住户们

0: 没有红脸争执，而是你提一个方案，我补一个建议，最后商量出错峰跳舞、控制音量、划定区域的办法。参与议事居民代表黄文光：
1: 目前桃园广场的扰民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许多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主动承担楼栋长、志愿者，共同参与议事和治理。
0: 这些年，九九议事厅已经解决了社区百余件民生问题，而各族群众也在一次次协商当中，从各说各话变成了拧成一股绳。盘龙区鼓楼街道桃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芳：
2: 通过这个民主协商议事的方式呢，推动各族群众共商、共建、共享。
0: 社区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社区党委周围，让桃园社区的各项工作像石榴花一样灿烂耀眼。如今桃园社区已经成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三级联创共建城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获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桃园社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民族团结之花扎根在每个居民心间，也为基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交出了温暖生动的实践答卷。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盐城市大丰区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江苏盐城大丰玉红社区党建引领打造家门口的暖心驿站。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玉红社区地处城区商圈和居民区交汇地带，快递网点、外卖配送站集中，每天有近百名新就业群体人员在此奔波。如何让这群赶路人有处歇脚、有人关怀？社区党委把党建引领落到实处，盘活闲置空间，把服务阵地建在了配送最繁忙的路段上。
6: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7: 淘宝抢购，30有吗？
8: 这些年，在城区的街头巷尾，总能看到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忙碌的身影。他们穿梭于楼宇之间，奔波在晨昏日暮，服务着千家万户。江苏大丰。

玉红社区着眼于这群新就业群体的实际诉求，以党建为引领，打造暖心驿站，切实把服务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为基层治理汇聚新生力量，注入鲜活动能。5月28日上午10点，阳光透过玉红社区暖心驿站的玻璃门，斜斜洒在干净整洁的地面上。早餐配送高峰刚刚结束，驿站里便陆续有人进进出出。外卖骑手卸下身上的装备，褪去奔波的疲惫，在这里短暂休整，为即将到来的午餐配送高峰积蓄力量。外卖小哥陈明和往常一样，熟练地停好电动车，径直走进驿站，先接了一杯温热的。

0: 样，熟练地停好电动车，径直走进驿站，先接了一杯温热的开水，随后拿出自带的午饭放进微波炉，按下加热键，便走到靠墙的座椅上坐下，掏出手机连上驿站的充电接口，指尖快速回复着订单消息。
1: 然后我们一开始那个七八年送外卖的时候，哪有这些东西，没，根本就没有，就是住在天上等等的，冬天嘛也住在那里，寒风吹来冷的要死也热，夏天嘛就堵在那个没有太阳晒的地方，碰到一个特殊情况的话，比如说车子坏了，手机进水了，没有水货了，都很难找到地方。现在有一个驿站呢，对骑手外面的行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八年的老骑手，陈明亲身经历了外卖骑手这一新兴职业，从一开始风吹日晒无处歇脚，到现在有了专属休息点位，各项保障越来越完善的转变。和他有着同样深切感受的，还有常年在辖区奔波的快递小哥李真。
2: 我主要负责中交这边区域的快递派送，一天到晚开着这个快递车来回在中交穿梭。这个暖心驿站就建在中交旁边，派送的必经路上，位置很方便，我们只要扫码注册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刷脸就可以进去休息休息，里面环境都挺好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
0: 玉红社区地处大丰城区商圈和居民区交汇地带，辖区内快递网点、外卖配送站集中，每天有近百名外卖骑手在这片区域奔波作业。针对这一实际，社区党委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作为工作的重点，精准摸排群体需求，盘活社区闲置公共空间，打造了这间集休憩、服务、学习、沟通于一体的暖心驿站，把服务阵地直接建在新就业群体的必经路上。玉红社区党员志愿者陈瑞。
3: 前期呢，我们组了个党员志愿小队进行摸排，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多方协调，尽量满足。现在这个暖心驿站呢，已经运行起来了，我们也是随时待命，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随时都可以拨打电话来找我们。
0: 走进玉红社区暖心驿站，不大的空间布置得既温馨又实用，崭新的桌椅、空调、小冰箱、饮水机、多功能充电插座、高速 WiFi 一应俱全，橱柜旁摆放着雨伞、应急医药箱等物资，墙角的书架上除了党建读物、政策手册，还有不少休闲书籍、行业指南，供大家闲暇时翻阅。驿站电子大屏清晰显示着管理员的联系方式，他们可随时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帮助。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对大门的一块心愿墙，墙上贴着小小的便利贴，每一张上都是大家对驿站的建议和使用感受。
4: 我想喝热水，但没有杯子，希望能准备一些一次性杯子。
5: 希望在这里可以放一点糖，可以给低血糖的人一些帮助和温暖，也放一些一次性杯子、卫生纸等。
6: 驿站很棒，为你们点赞。
0: 一条条朴实的留言，既是新就业群体的真实心声，也是社区优化服务的方向指引。社区定期梳理心愿墙诉求，逐条落实整改优化，从小细节入手补齐服务短板，让驿站服务更贴合需求，更有温度。与此同时，社区还以暖心驿站为纽带，积极凝聚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力量，引导他们亮身份、做表率，组建新就业群体志愿服务队，鼓励大家发挥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职业优势，化身社区流动网格员，在日常工作中主动排查街巷隐患，参与文明宣传，助力邻里帮扶，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形成社区关爱。

0: 业态、新业态反哺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玉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吴玲玲：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我们社区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以暖心驿站为抓手，把党建引领落到实处，就是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同时我们也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引导他们融入基层治理，成为社区共建的重要伙伴，真正实现党建聚人心，服务暖人心，治理凝合力。
0: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华语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第一首歌来听这首《海阔天空》。这首歌是 Beyond 在日本发展期间创作的，黄家驹写下了乐队10年来的辛酸与坚持。1993年他意外离世，这首歌从此有

悲壮的底色，它早已超越了音乐的本身，成为了一种关于梦想、自由与不屈的精神图腾。毕业季、KTV， 甚至是远方的十字路口，你总是能够听到有人吼出那句"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

1989年，陈慧娴《千千阙歌》，歌词里满满的是不舍与祝福，旋律凄美动人。当这首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同起不同词，掀起了著名的千禧之争。陈慧娴的版本最终以更广泛的传唱度成为了经典，前奏一响，就让人想起了老车站里的挥手，码头边的告别。

1988年，张国荣《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犯别人。歌词写的是面对外界的纷扰的时候一种通透和从容。张国荣用他温润的嗓音把少说多做的处世哲学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一首传统的情歌，而是一首教你如何面对人生是非的哲理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整首歌一句歌词里连用了11个“和”字，把那份惆怅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就是陈百强1983年所演唱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的情感写照，也是无数80后的青春回忆。

今天我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来听最后一首许冠杰1976年的《浪子心声》，这是收录在他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分量的一首歌曲。歌词里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把底层市民的无奈与豁达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后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首流行歌。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Voice Radio。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

0: 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0: 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 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

0: 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了一些增量。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7: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8: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7: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9: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7: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0: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7: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

0: 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

0: 导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 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

0: 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 WFP says it has enough.
2: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5: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首万顷碧浪兴蓝色经济，海口擘画向海图强新蓝图。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张勇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梁谋在琼山区调研督导信访工作，电影《救赎者》在海口举办首映礼。海口寓教于乐，筑牢无毒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7: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紧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理念，持续深耕海洋加融合发展模式，以生态为底，产业为核，科创为翼，推动渔村转型、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深度融合，全力书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傍晚时分，夕阳余晖在荣山寮村的沙滩与海面镀上绚烂的金色，海岸边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帐篷，晚风中飘来轻柔的旋律，伴着烟火袅袅的沙滩美食，勾勒出惬意的滨海图景。浪漫的海湾生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夜幕降临，荣山寮村余家乐文霞小院餐厅内烟火气升腾，余三代陈衍胜和家人忙着招呼前来品尝余家风味的客人。陈衍胜说，每逢节假日，小院常常一席难求，火爆的经营景象正成

成为海口渔民转型增收的生动缩影。如今的荣山寮村已培育各类经营主体60余家，依托绵长的沙滩、绝美的落日景观，打造沙滩渔市、滨海露营、渔家餐饮、民宿体验等新业态。昔日渔民变身摊主、店长、文旅从业者，延续百年渔市传统，让新鲜渔货对接文旅客流，实现捕鱼卖鲜向观景兴业转型，成为海口滨海渔文旅新晋网红打卡地。位于美兰区的北港岛同样活力满满，村民逐步摒弃粗放赶海、滩涂捕捞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科普培训，自觉辨识滩涂物种、避让生态敏感区域，主动守护海草床等核心生态资源。在今年六五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中，北港岛村民手工制作的废旧渔网潮包、手工贝壳文创惊艳亮相，让传统渔家老手艺焕发全新商业活力。如今，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北港岛孵化了生态赶海、湿地观鸟、渔文化研学等新业态。不少村民转型为生态导览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从业者，实现护海与增收双向赋能。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聚焦海洋经济发展赛道，重点深耕生物医药、智慧海洋等领域，持续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聚力构建多元化、现代化的海洋产业体系。走进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透明可视化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巡检设备。据了解，企业依托鱼鳞、鱼皮等海洋副产物，实现小分子态国产化量产。作为省内专精特新、首批邓铃企业及国家蓝色粮仓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该企业手握140余项专利、80余项企业标准、20余个产品体系，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高新区已集聚海南、华研、九芝堂、精润珍珠等龙头企业，覆盖海洋生物多态、中药制剂、珍珠制品等领域，形成互补共生、特色鲜明的海洋生物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放眼全市，涉海四上企业超600家，各类经营主体正积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海洋产业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赛道加速迈进。智慧海洋产业同样亮点纷呈。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深耕智慧海洋赛道，搭建集环境监测、灾害预警、渔业管控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其自主研发的警戒潮位标识系统落地应用，企业研发的海洋专属交问大模型可提供食鱼、科普、气象预报等便民服务，为海口海洋精细化治理注入科创动能。产业兴旺的背后，是海口持之以恒的海洋生态守护之功。作为全省首个全域省级美丽海湾城市，我市依托陆海空三位一体环卫模式，常态化开展岸滩巡查、海湾保洁、海漂垃圾治理，全域统筹管护滨海资源，让全市近岸海域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水平。同时，各类志愿服务团队、民间公益组织、热心市民持续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常态化开展净滩行动、生态科普、海岸巡查等志愿活动，逐渐形成全民护海、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持续的生态修复有效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目前，东寨港鸟类物种增至230种，五元河风虎保护案例入选全球典型，北港岛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2025年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先进典型。逐梦深蓝起新城，向海图强再出发。根据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我市将以海口湾为核心，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西翼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超35家，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海口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

暨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为主题，集中呈现我市禁毒工作成果，宣传普及禁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防线，助推无毒海口、平安海口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他表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禁毒办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健全打、防、管、控、宣全链条毒品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巩固提升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成果。面对当前新型毒品隐蔽化、滥用群体低龄化、犯罪主体年轻化的新形势新挑战，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要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青少年食毒剧毒防线，共同呵护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健全毒品治理体系，扎实开展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营造安全稳定、清朗有序的社会环境。本次活动现场设置禁毒成果展示、平安集市、游戏互动等区域，让市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认识药物滥用的危害，进一步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活动还为我市第12届同心画禁毒漫画大赛获奖学生代表及指导老师颁奖。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凯、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雪涛、省、市、区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各区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学生、群众代表约350人参加活动。海口台消息，6月25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在琼山区调研督导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在琼山区机关办公大楼，梁谋主持召开督导工作座谈会，听取琼山区两个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及近期信访工作汇报，并与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交流，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梁谋指出，群众主动上门反映问题，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是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把问题解决在前头，做好案件分类分析，从源头管控，防止小问题拖成大矛盾。梁谋强调，要推动工作力量下沉，处置关口前置，举一反三，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努力实现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由被动处理向主动解决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完善权责明晰的工作闭环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稳定底线。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电影《救赎者》首映礼暨全国公映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救赎者》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即日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模式，先后获得5次三等功、5次嘉奖，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加身。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电影《救赎者》根据陈旭的真实事迹改编拍摄，影片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老戏骨联袂出演。为更好地呈现作品，影片主创团队扎根海南实景拍摄，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银幕，还原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政法英模精神通过大银幕走进千家万户。
应

便融入大量海口的地标建筑、景区景点等，在展现真实人物故事的同时，呈现本土独特的风土人情。陈旭生前同事及家属、影片主创团队、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干警代表等出席首映礼，分享陈旭生前及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程科介绍，团队深度采访陈旭的同事、家人，翻阅其生前的海量工作档案，力求还原一个有温度、有风骨的基层英模形象。电影《救赎者》上映，恰逢国际禁毒日，成为面向全社会普及禁毒知识、弘扬正法英模精神的重要载体。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不只讲述一位英模的人生，更希望通过银幕传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展现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感化、挽救戒毒人员的初心使命。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海口台消息，6月26日下午，随着一声令下，一支禁毒骑行队伍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出发，走进海口大街小巷，开展禁毒宣传。这是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的一幕。本次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为主题，创新打造了闭环式禁毒公园，融合趣味游戏、创意创作、实景科普、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让市民群众在玩乐体验中轻松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主题画展、仿真毒品模型展示、禁毒主题游戏、禁毒文创作品和宣传展板等区域，市民边走边看，学习禁毒知识，了解海口禁毒工作成果。在现场，来自海口四个区的禁毒宣传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认真观察仿真毒品模型，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主动领取宣传手册，现场学习禁毒氛围浓厚。活动期间，海口市第12届同心画禁毒漫画大赛的获奖学生及指导老师获颁荣誉证书。获奖师生代表现场分享创作感悟，阐述了学校在引导学生认知毒品危害、筑牢拒毒防毒防线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海口持续巩固深化两轮全市禁毒大会战和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成果，高位推进封关前禁毒三年固本防风险行动，继续保持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称号。海口台消息，城区积水点从昔日逢雨必涝到如今雨停水退，农村饮用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岸线综合整治后变身城市新风景。在海口，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市融媒体中心以治水安民、兴水惠民为主题，今起推出三篇报道，展示我市在城市内涝治理、城乡供水保障、水环境持续改善等方面采取的工作举措和取得的积极成效，以及人民群众因水而生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节水、爱水、护水、兴水的浓厚氛围。6月25日下午，海口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海南白驹学校南门对面的商家都在正常营业，而在学校门口积水点改造之前，这里经常是逢雨必涝。当天下午5点，白驹学校南门对面的一家文具店里，老板韦传奇正在整理店内货品，店门口高出路面足有30厘米。他回忆说，以前一下雨，积水有时几个小时都无法消退，顾客进店不方便，对他的商铺经营造成不小影响。白驹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于老旧排水体系存在突出短板。2025年，海口将该积水点纳入全市24个重点敏感内涝点位整治清单，落实1.1策专项治理。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和雨水箱涵，打通周边多条市政管网，将白驹学校门口的积水疏导至凤翔东路主排水通道，有效消除周边积水内涝隐患。项目于当年7月进场施工，10月竣工。白驹学校门口

口积水点的蝶变，正是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开展全域内涝隐患拉网式排查，出台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三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针对排查出的重点溢涝点位，谋划23个改造项目，分类分步实施，攻坚推进节奏清晰有力。去年，白驹学校、金盛达、建材城等4处积水点改造工程完工，其中金盛达片区积水点改造完成后，排水能力由每秒 1.9 立方米提升至每秒 13.3 立方米，增幅约7倍。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的同时，海口城市排涝工作仍存在短板，如老城区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雨污河流，管网改造空间受限，施工协调难度大，部分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排水配套标准偏低，短时强降雨仍会出现局部积水。根据三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我市计划于今年底前消除龙华西路等14个溢涝积水点，明年底前消除椰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等6个溢涝积水点，届时海口城市内涝问题将得到大幅改善。海口台消息，6月26日下午5点15分，收卷铃声响起，全市28个中考考点的9年级学生顺利完成考试。中考期间，省市区3级联动，多部门精细施策，将一项项护考举措转化为考生真真切切的感受。连日来，椰城持续高温，降温成了今年护考的关键词之一。中考期间，翼龙中学考点内，环卫公司调配的多功能翼尘车在考生候考时段持续对操场、跑道洒水降温，有效改善候考环境。海口市灵山中学考点汇聚了灵山中学、罗牛山学校、桂林阳中学、绿城实验学校4所学校的考生，其中不少来自周边乡镇，师生和家长路途较远，考点提前对接酒店，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为有需要的送考教师和家长提供休息场地，让陪考不再煎熬。在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考点，中考期间不仅有洒水车降温，考生通道还全程搭建了遮阳棚，从考点门口一直延伸到考场楼下，实现遮阳不断，清凉不断。此外，考点还准备了清凉茶和爱心考试工具袋，为考生送上贴心祝福。海口市考试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高度重视中考安全工作，考试期间，教育、宣传、网信、保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电网等部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共同做好考试安全、卫生防疫和考试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针对雷雨高温天气，各部门统筹抓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消防安全，强化食宿场所卫生检查和供水供电保障，并对建筑工地噪音、污染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宁静的考试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市教育部门分别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我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为102786个，其中海口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含省属学校为28791个，今年我市公办高中招生计划为17323个，含770个民办公费生，全市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公办高中招生计划也持续增长。据了解，今年我市优质公办普通高中不含省属学校共增加招生计划1392个，具体包括海南华侨中学增加52个，海口市第一中学增加52个，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增加120个，海口实验中学增加200个，海口市琼山中学增加36个，海口市琼山中学谭文学校增加448个，海口市第四中学增加33个，海口市第二中学增加36个，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增加165个，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增加50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增加200个。今年我市拟新增一所民办学校海口金海高级中学，预计招生300人。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通过继续落实省一级学校和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政策，扩大指标到校比例，
共提供指标到校名额5500。

0: 284个，较2025年增加1967个，进一步促进区域内初中学校均衡发展，助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揭牌成立。此次机构职能优化调整，标志着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进入职能更聚焦、力量更集中、服务更高效的新阶段。揭牌仪式上，省工信厅要求市工信局坚持政治引领、科学谋划，聚焦实体经济和数实融合，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发展生态，共同锻造发展长板。组建海口市工信局，是立足自贸港建设大局、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下一步，该局将持续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用心化解企业发展难题，强化协同联动，构建上下联动、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着力打造具有海口特色、自贸港辨识度和核心竞争力的工业和信息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揭牌成立。揭牌仪式上，省科技厅充分肯定海口作为全省科创核心的地位，要求抢抓自贸港建设机遇，攻坚核心技术，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强化省市联动，并表示省级层面将从项目、资金、平台、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成立市科学技术局，是我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服务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整合科创资源、完善创新治理、强化省会科创支撑奠定了坚实基础。海口科创资源集聚，产业创新基础良好。新成立的市科技局将迅速完成整合，聚焦四大重点产业，培育高新企业，搭建科创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生态，打造自贸港特色科创体系，为加快建设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下面请听简讯。据海口海关消息，自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实施以来，全省九家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已应用。今年一至五月，实施电子标签共计约65.36万件，货值2.35亿元，试点覆盖面与使用量均呈快速增长态势。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海口两级法院对3起毒品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公开宣判，全市300余名干部群众参与旁听，接受禁毒法治宣传教育。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给我下去，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古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

0: 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阿农在骑楼用外语讲老街故事。阿农源自海南方言，原为长辈对晚辈的亲昵称谓，这个带着本土温度的名字如今成了骑楼老街涉外志愿服务的新名片。阿农陈磊磊就是阿农在骑楼首批外语讲解青年志愿者之一。沉浸于浓郁端午氛围中的海口骑楼老街，古韵与烟火交织，市民游客摩肩接踵。中山路街口，几位外国游客在环海阁前驻足，仰头打量着门楣上那些凹凸有致的灰素喜鹊纹样。阿农，曾子祥站在他们身侧，用英语介绍海口骑楼老街的百年历史。听着阿农的介绍，几位外国游客顺着曾子祥手指的方向，用手机拍下一张张灰素特写，同伴间比了个 OK 的手势。真正面对游客，挑战不止于语言。阿农曾子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外国游客不仅问洗手间、美食店和标志性建筑怎么走，问得最多的还有历史故事。这就需要志愿者了解骑楼的起源、建筑特色和侨乡文化脉络。阿农曾子祥介绍，8分钟可以基本讲完老街故事。文昌灰塑的工艺特征、琼聚的历史渊源、侨胞下南洋的背景，这些内容15名阿农都可以流利地用英文讲述。荷兰游客在听完阿农曾子祥讲解后评价，原本担心语言不通无法深入了解老街历史，没想到志愿者的讲解专业又生动，体验感很好。外国游客的满意度来自一群硬核阿农。这些端午假期首次上岗的志愿者中，有持中级口译证书的新海南人，有英语专业8级的本地青年，也有从业多年多次接待外宾的资深英文导游。在海口，外国游客希望看懂骑楼建筑，读懂海南侨乡文化，志愿者期待通过外语志愿服务推介美丽家乡，讲好老街故事。阿农在骑楼的故事正在开讲中。下面进入编辑室快评环节。润物无声，恰是最有力的发声。讲好海口故事，一定要搭大舞台、办大活动、喊大口号吗？骑楼老街的15名阿农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不需要。他们只是站在灰塑下，在游客驻足的那一刻，用流利的英语说一句喜鹊象征吉祥，就这么简单。外国游客来到海口，心情往往茫然的，骑楼斑驳的灰塑，南洋风格的回廊，街角飘来的老坝茶香，处处散发着陌生而迷人的异域气息，这种新奇感正是旅行的原始动力。同时，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阂

也让他们在踏上这片土地时遭遇诸多不便。菜单上的汉字形同天书，类似洗手间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实在难以开口。更让人着急的是，站在一栋百年老楼前，明明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岁月痕迹，却读不懂门楣上每一道纹路背后的故事。这种近在咫尺、远隔千山的疏离感，很容易让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旅行变成处处留有遗憾的走马观花。再周全的宣传片和旅游手册，也解不了外国游客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这些琐碎又真实的小麻烦。在这种时候，阿农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讲解，比任何大张旗鼓的宣传都更管用。试想，当你正在景点前一头雾水、似懂非懂的观光，有人用你听得懂的语言把你的疑惑一一解答，从懵到懂的瞬间，好感是油然而生的。这样的交流不在舞台上，不在会议室里，就发生在街头的一次偶遇，随意自然，没有说教的意味，只有帮忙的诚意。正因为不刻意，才更容易走进人心。当这位游客回到自己的国家，与朋友聊起海口时，他有可能不会重复官方宣传语，而是会说，我在海口遇到一名志愿者，对我讲了好多有趣的事。这样的言语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并且会口口相传，越传越远。海口的故事不必只靠大场面来讲，像阿农这样，在每一次偶然相遇时，凭着专业和热情为人解开疑惑，留住感动，这座城市的魅力便已悄然显现。最有力的传播，从来不是声量最大的那一种，而是最贴心、最自然的那一种。润物无声，恰是海口最有力的发声。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大学先行认定七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6月2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9场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专场在海口举行。会上介绍，目前全省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小院总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科技小院实现从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发展成效显著，建成一个再建5个科技小院集群，发展模式由零散单点布局转向片区协同联动。近3年开展现场技术培训超1800场次，覆盖农户超37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86个，新技术285项，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10亿元，累计入驻导师400多名，全日制及定向培养研究生800多名，形成高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基层农技站的协同体系。此外，海南大学先行认定7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探索国内高校加国外高校加属地企业合作模式，为农业国际化合作积累经验。海南坚持系统谋划、协同联动、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小院建设走深走实，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小院集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构建科研、教学、服务3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800余名研究生长期驻点，100余名毕业生留穷投身农业，培育土专家超1500名，真正做到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技术留在产业一线，人才扎根海南乡土。下一步，海南将健全科技小院管理办法，实行准入、评估、退出动态管理，构建科技小院信息管理库，实施基础型、成长型、示范型3级梯次培育体系，重点打造南繁育种、热带优异果蔬、海洋渔业、生态循环农业等特色产业集群，同时支持研究生培养单位单列海南科技小院专项招生指标，将科技小院实践纳入必修学分，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清单制度，支持小院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电商销售等增值服务。此外，探索国际科技小院试点建设，推动科技小院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6月23日，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

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试点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支持政策，简化优化审批备案等办理流程，着力健全相关管理服务制度，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17条措施，持续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下月在海口开打，中国男排将在主场开启卫冕之旅。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男排劲旅将齐聚耶城展开角逐，中国 U18 男排将开启主场作战。本次赛事落地海口，既是亚排联对海口大型体育赛事承办能力、场馆配套、赛事服务水平的高度认可，也是海南自贸港深耕体育文旅产业、打造国际化体育赛事 IP 的重要举措。目前赛事分组敲定，全程看点十足。东道主中国 U18 男排身处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有主场球迷加持，本土场地适配优势，中国 U18 男排首要目标为稳固小组位次，全力卫冕冠军，锁定世锦赛参赛资格。 D 组竞争将较为激烈，小组汇聚日本、韩国两大亚洲传统排球强队，外加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两支劲旅。 B、C 两组出现悬念拉满， B 组由2024年亚锦赛亚军伊朗队领衔，同组包含巴林、印度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 C 组由巴基斯坦、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组队参赛，东南亚劲旅泰国队冲击力极强，四队实力差距较小，小组出现名额争夺将白热化。海口公开征求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意见。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为规范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保障全体业主合法权益，该局起草了《海口市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新规拟明确公共收益设立独立银行账户专户存储，引入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管机制。征求意见稿指出，公共收益来源涵盖停车费、广告费、快递柜及自助售卖机收益、通信基站场地费、配套用房租赁费、违约金及赔偿金等10大类。公共收益管理将严格遵循业主所有、公开透明、规范使用、民主监督的原则，需以小区为单位设立独立银行账户，实行专户存储，严禁与物业或业委会的其他资金混存，业主大会成立前由物业代管，成立后可授权业委会或委托物业经营，且委托期限不得超过合同或任期。征求意见稿要求公共收益管理人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每年一月底前公示年度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30日。业主书面提出异议，管理人需在7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事项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明确了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收支审计的具体情形。针对公共收益的交接与账户管理，征求意见稿规定，物业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将公共收益及资料移交给业委会，未选举产生业委会的移交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物业逾期不公示公共收益收支，将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告，挪用侵占公共收益的将责令返还

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制度，推动小区公共收益从糊涂账变为明白账，切实守护好广大业主的钱袋子。我省今年13.7万人参加中考。记者从2026年海南中考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计划招生预计超10.2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5.9万个。目前我省中考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今年我省抽调考务人员1.7万人，所有人员已完成省考区考点3级岗前培训，内容涵盖法规、流程、防作弊、应急及保密等方面。同时各考区考点组织实战演练，提升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我省还强化服务效能，聚焦考生和家长急难筹判，及时公布省和各市县招生部门业务咨询电话，及时有效回应考生和家长诉求，构建暖心护考体系。今年我省为78名伤残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服务。考试期间，我省将积极做好雷雨高温天气应对，统筹考点周边治安、交通、消防及食品安全，保障供水供电，整治工地、工厂等噪音污染，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据介绍，我省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日开始，将有820名教师参与网上评卷。网上评卷以随机双评或多评模式进行。我省将做好全过程质量监控，严格执行校验复核流程，确保评分过程科学规范，考生成绩准确无误。中考成绩预计7月16日公布。下一步，省考试局将加强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发布填报指南，并组织各市县及初中学校开展辅导讲座、家长经验分享等活动，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琼山区夜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近日，琼山区组织开展夜间攻坚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重点排查整治辖区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中，检查组对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位置，是否存在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是否落实防火分隔、配备消防器材等方面进行排查。针对现场发现的火灾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进行问题反馈，并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零各类隐患。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抵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参与隐患排查共治，共同守护居住安全环境。此次共排查住宅小区4个，经营性自建房35家，排查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54条，现场督促整改隐患54条，执法人员清理楼道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55辆，依法对2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永兴黄皮丰收季迎来众多市民游客，采摘油点亮夏日乡野。凉风拂过阳山大地，火山林间果香四溢。当前秀英区永兴镇迎来黄皮丰收季，大大小小的果园里金灿灿的黄皮缀满枝头，以清甜风味备受市民游客青睐，乡村采摘油也同步升温。6月21日，在永兴镇罗京村委会如林村，种植户林明的10余亩火山黄皮硕果累累，在苍翠枝叶与黝黑火山岩的映衬下，一串串黄皮果圆润饱满，色泽通透，令人口舌生津。不少亲子家庭慕名驱车前来，穿梭在火山果园间摘果、尝果、拍照打卡，田间满是欢声笑语。不同于已收尾的火山荔枝王，黄皮采摘期更长，可持续近2个月，成为夏日果园的主打特色。现场采摘的市民冯先生笑着说，第一次带孩子来火山果园摘黄皮，亲眼看到长在火山石头缝中的果树，还挺震惊的。刚摘下来的黄皮清甜爽口，一点不腻，孩子特别爱吃，亲近自然又能品尝时令美味。果园里林明胸前挎着的一个编织包格外显眼，这是他和众多阳山种植户的采摘标配，看似普通的编织包装着阳山人的生计。林明感慨道，这片火山顽石土地条件有限，他们没有捷径，只能靠着一代代人开荒种植，勤恳耕耘，年复一年守护着这片果园，扎根乡土，踏实劳作。
据介绍，得益于火山熔岩风化土的滋养与充足的日照降水，永兴黄皮果肉。

饱满，清甜多汁，甜中带微酸，蜜香醇厚，兼具口感与养生价值，是夏日优质时令水果。今年受前期高温少雨天气影响，永兴黄皮整体产量略减，品质却更出众，市场售价稳中有升，口碑颇佳。优质的火山黄皮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当日市民王女士专程驱车前来果园采购，一次性订购了十来箱。王女士坦言，永兴黄皮是本地特色好物，和普通黄皮口感完全不一样，火山水土种出来的风味更纯正，黄皮温润清爽，不易上火，特别适合夏天食用，她每年都会专程回购。眼下永兴黄皮鲜果零售上门收购、亲子采摘多渠道同步热销，作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名片之一，永兴黄皮依托独特火山生态资源，凭借优良品质走出乡土。小小的火山金果既丰盈了农户腰包，也尽显琼北特色农业的生机与活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火山岩缝里长出的金果子永兴黄皮迎来丰收季，清甜多汁，蜜香醇厚，还能现摘现吃。想问问大家，说到夏天必吃的水果，你的心头好是哪一款？是今天的主角永兴黄皮，还是刚刚收尾的火山荔枝王，或者是龙眼、莲雾、菠萝蜜？如果让你给外地朋友推荐一款海南夏日水果必吃榜第一名，你会选什么？顺便说说理由，是够甜、够解暑，还是够海南特色？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海辽阔，

0: 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

0: 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0: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0: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0: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 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0: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

0: 停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1: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会诊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0: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2: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0: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2: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部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6: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5: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6: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理，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

0: 鬼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1: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1: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哎，看了一遍，上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教给我们的
3: 那个对兄弟要
5: 讲究和睦相处，
3: 诚信
5: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洲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
5: 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户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8: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7: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8: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7: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8: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

0: 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1: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2: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1: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1: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3: 有三四十年了，是卖在分十年，到现在囡仔认识了，囡仔是来买咯，而且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1: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1: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4: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4: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4: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 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

0: 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1: 婚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2: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3: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4: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了。活动和旅游心情。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10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7: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品。

0: 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2: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 啊，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西安市那个相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啊，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

0: 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香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0: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2: 清池镇下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0: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清池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3: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0: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3: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0: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3: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0: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4: 它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0: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5: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6: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制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他果断申请入驻。
6: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7: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8: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5: 直播间流量大吗？
8: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5: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8: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 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

0: 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2: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2: 一天，
1: 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3: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5: 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4: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 101.8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首万顷碧浪兴蓝色经济， 海口擘画向海图强新蓝图。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张勇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梁谋在琼山区调研督导信访工作，电影《救赎者》在海口举办首映礼，海口寓教于乐筑牢无毒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8: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9: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口紧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理念，持续深耕海洋加融合发展模式，以生态为底，产业为核，科创为翼，推动渔村转型，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深度融合，全力书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傍晚时分，夕阳余晖在荣山寮村的沙滩与海面镀上绚烂的金色，海岸边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帐篷，晚风中飘来轻柔的旋律，伴着烟火袅袅的沙滩美食，勾勒出惬意的滨海图景。浪漫的海湾生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夜幕降临，荣山寮村余家乐文霞小院餐厅内烟火气升腾，余三代陈衍胜和家人忙着招呼前来品尝余家风味的客人。陈衍胜说，每逢节假日，小院常常一席难求，火爆的经营景象正成为海口渔民转型增收的生动缩影。如今的荣山寮村已培育各类经营主体60余家，依托绵长的沙滩、绝美的落日景观，打造沙滩渔市、滨海露营、渔家餐饮、民宿体验等新业态。昔日渔民变身摊主、店长、文旅从业者，延续百年渔市传统，让新鲜渔货对接文旅客流，实现捕鱼卖鲜向观景兴业转型，成为海口滨海渔文旅新晋网红打卡地。位于美兰区的北港岛同样活力满满，村民逐步摒弃粗放赶海、滩涂捕捞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科普培训，自觉辨识滩涂物种，避让生态敏感区域，主动守护海草床等核心生态资源。在今年65环境日海南主场活动中，北港岛村民手工制作的废旧渔网潮包、手工贝壳文创惊艳亮相，让传统渔家老手艺焕发全新商业活力。如今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北港岛孵化了生态赶海、湿地观鸟、渔文化研学等新业态，不少村民转型为生态导览员、民宿经营者、文创从业者，实现护海与增收双向赋能。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聚焦海洋经济发展赛道，重点深耕生物医药、智慧海洋等领域，持续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聚力构建多元化、现代化的海洋产业体系。走进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透明可视化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巡检设备。据了解，企业依托鱼鳞、鱼皮等海洋副产物，实现小分子态国产化量产。作为省内专精特新首批邓铃企业及国家蓝色粮仓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该企业手握140余项专利、80余项企业标准、20余个产品体系，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高新区已集聚海南、华研、九芝堂、精润珍珠等龙头企业，覆盖海洋生物多态、中药制剂、珍珠制品等领域，形成互补共生特色鲜明的海洋生物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放眼全市，涉海四上企业超600家，各类经营主体正积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海洋产业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赛道加速迈进，智慧海洋产业同样亮点纷呈。中电科国海信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深耕智慧海洋赛道，搭建集环境监测、灾害预警、渔业管控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其自主研发的警戒潮位标识系统落地应用，企业研发的海洋专属交问大模型可提供识鱼、科普、气象预报等便民服务，为海口海洋精细化治理注入科创动能。产业兴旺的背后，是海口持之以恒的海洋生态守护之功。作为全省

首个全域省级美丽海湾城市，我市依托陆海空三位一体环卫模式，常态化开展岸滩巡查、海湾保洁、海漂垃圾治理、全域统筹管护滨海资源，让全市近岸海域水质常年保持优良水平。同时，各类志愿服务团队、民间公益组织、热心市民持续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常态化开展净滩行动、生态科普、海岸巡查等志愿活动，逐渐形成全民护海、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持续的生态修复有效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目前，东寨港鸟类物种增至230种，五原河风虎保护案例入选全球典型，北港岛案例入选生态环境部2025年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先进典型。逐梦深蓝起新城，向海图强再出发。根据海口市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我市将以海口湾为核心，联动秀英港打造滨海活力展示区。东翼依托江东新区东寨港打造海洋经济开放门户。西翼依托西海岸新海港打造滨海经济展示带，力争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500亿元，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超35家，创建人海和谐生态展示区，建设海口全域美丽海湾，建设国际海洋交流合作区，实现资源互补、产业共建。海口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为主题，集中呈现我市禁毒工作成果，宣传普及禁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防线，助推无毒海口、平安海口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他表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禁毒办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健全打、防、管、控、宣全链条毒品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巩固提升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成果。面对当前新型毒品隐蔽化、滥用群体低龄化、犯罪主体年轻化的新形势新挑战，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要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筑牢青少年食毒剧毒防线，共同呵护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健全毒品治理体系，扎实开展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3年行动，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营造安全稳定、清朗有序的社会环境。本次活动现场设置禁毒成果展示、平安集市、游戏互动等区域，让市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认识药物滥用的危害，进一步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活动还为我市第12届同心画禁毒漫画大赛获奖学生代表及指导老师颁奖。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凯、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雪涛、省、市、区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各区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学生、群众代表约350人参加活动。海口台消息，6月25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在琼山区调研督导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在琼山区机关办公大楼，梁谋主持召开督导工作座谈会，听取琼山区2个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及近期信访工作汇报，并与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交流，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梁谋指出，群众主动上门反映问题，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是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把问题解决在前头，做好案件分类分析，从源头管控，防止小问题拖成大矛盾。
梁某强调，要推动工作力量下沉，处置关口前置，举一反三，做好风险隐患。

排查，努力实现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由被动处理向主动解决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完善权责明晰的工作闭环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稳定底线。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电影《救赎者》首映礼暨全国公映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救赎者》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即日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模式，先后获得5次三等功、5次嘉奖，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加身。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电影《救赎者》根据陈旭的真实事迹改编拍摄，影片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老戏骨联袂出演。为更好地呈现作品，影片主创团队扎根海南实景拍摄，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银幕，还原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正法英模精神通过大银幕走进千家万户。影片融入大量海口的地标建筑、景区景点等，在展现真实人物故事的同时，呈现本土独特的风土人情。陈旭生前同事及家属、影片主创团队、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干警代表等出席首映礼，分享陈旭生前及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程科介绍，团队深度采访陈旭的同事、家人，翻阅其生前的海量工作档案，力求还原一个有温度、有风骨的基层英模形象。电影《救赎者》上映恰逢国际禁毒日，成为面向全社会普及禁毒知识、弘扬正法英模精神的重要载体。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不只讲述一位英模的人生，更希望通过银幕传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展现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感化、挽救戒毒人员的初心使命。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海口台消息，6月26日下午，随着一声令下，一支禁毒骑行队伍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出发，走进海口大街小巷，开展禁毒宣传。这是海口市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的一幕。本次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为主题，创新打造了闭环式禁毒公园，融合趣味游戏、创意创作、实景科普、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让市民群众在玩乐体验中轻松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知识。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主题画展、仿真毒品模型展示、禁毒主题游戏、禁毒文创作品和宣传展板等区域，市民边走边看，学习禁毒知识，了解海口禁毒工作成果。在现场，来自海口4个区的禁毒宣传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认真观察仿真毒品模型，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主动领取宣传手册，现场学习禁毒氛围浓厚。活动期间，海口市第12届同心画禁毒漫画大赛的获奖学生及指导老师获颁荣誉证书。获奖师生代表现场分享创作感悟，阐述了学校在引导学生认知毒品危害、筑牢拒毒防毒防线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海口持续巩固深化两轮全市禁毒大会战和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成果，高位推进封关前禁毒3年固本防风险行动，继续保持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称号。海口台消息，城区积水点从昔日逢雨必涝到如今雨停水退，农村饮用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岸线综合整治后变身城市新风景。在海口，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市融媒体中心以治水安民、兴水惠民为主题，今起推出三篇报道，展示我市在城市内涝治理、城乡供水保障、水环境持续改善等方面采取的工作举措和取得的积极成效，以及人民群众因水而生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节水、爱水、护水、兴水的浓厚氛围。6月25日下午，海口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位于琼山区振发横路海南白驹学校南门对面的商家都在正常营业，而在学校门口积水点改造之前，这里经常是逢雨必涝。当天下午5点，白驹学校南门对面的一家文具店里，老板韦传奇正在整理店内货品，店门口高出路面足有30厘米。他回忆说，以前一下雨，积水有时几个小时都无法消退，顾客进店不方便，对他的商铺经营造成不小影响。白驹学校片区内涝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于老旧排水体系存在突出短板。2025年，海口将该积水点纳入全市24个重点敏感内涝点位整治清单，落实一点一测专项治理。项目通过新建雨水管道和雨水箱涵，打通周边多条市政管网，将白驹学校门口的积水疏导至凤翔东路主排水通道，有效消除周边积水内涝隐患。项目于当年7月进场施工，10月竣工。白驹学校门口积水点的叠变，正是海口系统性推进城市内涝治理的生动缩影。2025年，全市开展全域内涝隐患拉网式排查，出台海口市城市内涝治理三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 2025-2027 年，针对排查出的重点易涝点位，谋划23个改造项目，分类分步实施，攻坚推进节奏清晰有力。去年，白驹学校、金盛达、建材城等四处积水点改造工程完工，其中金盛达片区积水点改造完成后，排水能力由每秒 1.9 立方米提升至每秒 13.3 立方米，增幅约7倍。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的同时，海口城市排涝工作仍存在短板，如老城区地下管网错综复杂，雨污河流，管网改造空间受限，施工协调难度大，部分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排水配套标准偏低，短时强降雨仍会出现局部积水。根据三年行动攻坚工作方案，我市计划于今年底前消除龙华西路等14个易涝积水点，明年底前消除椰海大道南北物流园段等6个易涝积水点，届时海口城市内涝问题将得到大幅改善。海口台消息，6月26日下午5点15分，收卷铃声响起，全市28个中考考点的9年级学生顺利完成考试。中考期间，省市区三级联动，多部门精细施策，将一项项护考举措转化为考生真真切切的感受。连日来，椰城持续高温，降温成了今年护考的关键词之一。中考期间，翼龙中学考点内环卫公司调配的多功能翼尘车在考生候考时段持续对操场、跑道洒水降温，有效改善候考环境。海口市灵山中学考点汇聚了灵山中学、罗牛山学校、桂林阳中学、绿城实验学校四所学校的考生，其中不少来自周边乡镇，师生和家长路途较远，考点提前对接酒店，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为有需要的送考教师和家长提供休息场地，让陪考不再煎熬。在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考点，中考期间不仅有洒水车降温，考生通道还全程搭建了遮阳棚，从考点门口一直延伸到考场楼下，实现遮阳不断、清凉不断。此外，考点还准备了清凉茶和爱心考试工具袋，为考生送上贴心祝福。海口市考试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高度重视中考安全工作，考试期间，教育、宣传、网信、保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电网等部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共同做好考试安全、卫生防疫和考试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针对雷雨高温天气，各部门统筹抓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
消防安全，强化食宿场所卫生检查和供水供电保障，并对建筑工地噪音、污染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力为

0: 考生营造安全、舒适、宁静的考试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市教育部门分别公布2026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我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为102786个，其中海口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含省属学校为28791个，今年我市公办高中招生计划为17323个，含770个民办公费生。全市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公办高中招生计划也持续增长。据了解，今年我市优质公办普通高中不含省属学校共增加招生计划1392个，具体包括海南华侨中学增加52个，海口市第一中学增加52个，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增加120个，海口实验中学增加200个，海口市琼山中学增加36个，海口市琼山中学谭文学校增加448个，海口市第四中学增加33个，海口市第二中学增加36个，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增加165个，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增加50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增加200个。今年我市拟新增一所民办学校海口金海高级中学，预计招生300人。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通过继续落实省一级学校和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政策，扩大指标到校比例，共提供指标到校名额5584个，较2025年增加1967个，进一步促进区域内初中学校均衡发展，助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揭牌成立。此次机构职能优化调整，标志着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进入职能更聚焦、力量更集中、服务更高效的新阶段。揭牌仪式上，省工信厅要求市工信局坚持政治引领、科学谋划，聚焦实体经济和数实融合，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发展生态，共同锻造发展长板。组建海口市工信局，是立足自贸港建设大局、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下一步，该局将持续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用心化解企业发展难题，强化协同联动，构建上下联动、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着力打造具有海口特色、自贸港辨识度和核心竞争力的工业和信息化产业体系，为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坚实的公信力量。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揭牌成立。揭牌仪式上，省科技厅充分肯定海口作为全省科创核心的地位，要求抢抓自贸港建设机遇，攻坚核心技术，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强化省市联动，并表示省级层面将从项目、资金、平台、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成立市科学技术局，是我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落实创新驱动战略、服务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整合科创资源、完善创新治理、强化省会科创支撑奠定了坚实基础。海口科创资源集聚，产业创新基础良好。新成立的市科技局将迅速完成整合，聚焦四大重点产业，培育高新企业，搭建科创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生态，打造自贸港特色科创体系，为加快建设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下面请听简讯。据海口海关消息，自离岛免税化妆品电子标签管理实施以来，全省9家离岛免税经营主体已应用。今年1至5月，实施电子标签共计约65.36万件，货值2.35亿元，试点覆盖面与使用量均呈快速增长态势。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海口两级法院对3起毒品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公开宣判，全市300余名干部群众参与旁听，接受禁毒法治宣传教育。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

0: 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

0: 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3: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4: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3: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4: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3: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4: 1018编辑室，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阿农在骑楼用外语讲老街故事。阿农源自海南方言，原为长辈对晚辈的亲昵称谓，这个带着本土温度的名字如今成了骑楼老街涉外志愿服务的新名片。阿农陈磊磊就是阿农在骑楼首批外语讲解青年志愿者之一。沉浸于浓郁端午氛围中的海口骑楼老街，古韵与烟火交织，市民游客摩肩接踵。中山路街口，几位外国游客在环海阁前驻足，仰头打量着门楣上那些凹凸有致的灰素喜鹊纹样。阿农

曾子祥站在他们身侧，用英语介绍海口骑楼老街的百年历史。听着阿农的介绍，几位外国游客顺着曾子祥手指的方向，用手机拍下一张张灰素特写，同伴间比了个 OK 的手势。真正面对游客，挑战不止于语言。阿农曾子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外国游客不仅问洗手间、美食店和标志性建筑怎么走，问得最多的还有历史故事。这就需要志愿者了解骑楼的起源、建筑特色和侨乡文化脉络。阿农曾子祥介绍，8分钟可以基本讲完老街故事。文昌灰塑的工艺特征、琼聚的历史渊源、侨胞下南洋的背景，这些内容15名阿农都可以流利地用英文讲述。荷兰游客在听完阿农曾子祥讲解后评价，原本担心语言不通无法深入了解老街历史，没想到志愿者的讲解专业又生动，体验感很好。外国游客的满意度来自一群硬核阿农。这些端午假期首次上岗的志愿者中，有持中级口译证书的新海南人，有英语专业8级的本地青年，也有从业多年多次接待外宾的资深英文导游。在海口，外国游客希望看懂骑楼建筑，读懂海南侨乡文化，志愿者期待通过外语志愿服务推介美丽家乡，讲好老街故事。阿农在骑楼的故事正在开讲中。下面进入编辑室快评环节。润物无声，恰是最有力的发声。讲好海口故事，一定要搭大舞台、办大活动、喊大口号吗？骑楼老街的15名阿农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不需要。他们只是站在灰塑下，在游客驻足的那一刻，用流利的英语说一句喜鹊象征吉祥，就这么简单。外国游客来到海口，心情往往茫然的，骑楼斑驳的灰塑，南洋风格的回廊，街角飘来的老坝茶香，处处散发着陌生而迷人的异域气息，这种新奇感正是旅行的原始动力。同时，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阂也让他们在踏上这片土地时遭遇诸多不便。菜单上的汉字形同天书，类似洗手间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实在难以开口。更让人着急的是，站在一栋百年老楼前，明明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岁月痕迹，却读不懂门楣上每一道纹路背后的故事。这种近在咫尺、远隔千山的疏离感，很容易让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旅行变成处处留有遗憾的走马观花。再周全的宣传片和旅游手册，也解不了外国游客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这些琐碎又真实的小麻烦。在这种时候，阿农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讲解，比任何大张旗鼓的宣传都更管用。试想，当你正在景点前一头雾水、似懂非懂的观光，有人用你听得懂的语言把你的疑惑一一解答，从懵到懂的瞬间，好感是油然而生的。这样的交流不在舞台上，不在会议室里，就发生在街头的一次偶遇，随意自然，没有说教的意味，只有帮忙的诚意。正因为不刻意，才更容易走进人心。当这位游客回到自己的国家，与朋友聊起海口时，他有可能不会重复官方宣传语，而是会说，我在海口遇到一名志愿者，对我讲了好多有趣的事。这样的言语比任何广告都有说服力，并且会口口相传，越传越远。海口的故事不必只靠大场面来讲，像阿农这样，在每一次偶然相遇时，凭着专业和热情为人解开疑惑，留住感动，这座城市的魅力便已悄然显现。最有力的传播从来不是声量最大的那一种，而是最贴心、最自然的那一种。润物无声，恰是海口最有力的发声。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大学先行认定7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6月2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9场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专场在海口举行。会上介绍，目前全省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小院总量较14-15初期增长50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科技小院实现从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发展成效显著，
建成一个再建五个科技小院集群，发展模式由零散单点布局转向片区协同联动。近三年开展现场技术培训超1800场次，覆盖农户超37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86个，新技术285项，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10亿元，累计入驻导师400多名，全日制及定向培养研究生800多名，形成高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基层农技站的协同体系。此外，海南大学先行认定7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探索国内高校加国外高校加属地企业合作模式，为农业国际化合作积累经验。海南坚持系统谋划、协同联动、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小院建设走深走实，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小院集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构建科研、教学、服务3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800余名研究生长期驻点，100余名毕业生留穷投身农业，培育土专家超1500名，真正做到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技术留在产业一线，人才扎根海南乡土。下一步，海南将健全科技小院管理办法，实行准入、评估、退出动态管理，构建科技小院信息管理库，实施基础型、成长型、示范型3级梯次培育体系，重点打造南繁育种、热带优异果蔬、海洋渔业、生态循环农业等特色产业集群，同时支持研究生培养单位单列海南科技小院专项招生指标，将科技小院实践纳入必修学分，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清单制度，支持小院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电商销售等增值服务。此外，探索国际科技小院试点建设，推动科技小院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6月23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试点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支持政策，简化优化审批备案等办理流程，着力健全相关管理服务制度，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6个方面提出17条措施，持续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下月在海口开打，中国男排将在主场开启卫冕之旅。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男排劲旅将齐聚耶城展开角逐，中国 U18 男排将开启主场作战。本次赛事落地海口，既是亚排联对海口大型体育赛事承办能力、场馆配套、赛事服务水平的高度认可，也是海南自贸港深耕体育文旅产业、打造国际化体育赛事 IP 的重要举措。目前赛事分组敲定，全程看点十足。东道主中国 U18 男排身处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有主场球迷加持，本土场地适配优势。中国 U18 男排首要目标为稳固小组位次，全力卫冕冠军，锁定世锦赛参赛资格。 D 组竞争将较为激烈，小组汇聚日本、韩国两大亚洲传统排球强队，外加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两支劲旅，
B、C 两组出现悬念拉满，

意见。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为规范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保障全体业主合法权益，该局起草了《海口市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新规拟明确公共收益设立独立银行账户专户存储，引入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管机制。征求意见稿指出，公共收益来源涵盖停车费、广告费、快递柜及自助售卖机收益、通信基站场地费、配套用房租赁费、违约金及赔偿金等十大类。公共收益管理将严格遵循业主所有、公开透明、规范使用、民主监督的原则，需以小区为单位设立独立银行账户，实行专户存储，严禁与物业或业委会的其他资金混存。业主大会成立前由物业代管，成立后可授权业委会或委托物业经营，且委托期限不得超过合同或任期。征求意见稿要求，公共收益管理人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每年一月底前公示年度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30日。业主书面提出异议，管理人需在7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事项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明确了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收支审计的具体情形。针对公共收益的交接与账户管理，征求意见稿规定，物业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将公共收益及资料移交给业委会，未选举产生业委会的，移交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物业逾期不公示公共收益收支，将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告，挪用侵占公共收益的，将责令返还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制度，推动小区公共收益从糊涂账变为明白账，切实守护好广大业主的钱袋子。我省今年13.7万人参加中考。记者从2026年海南中考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我省中考于6月25日至27日进行，其中25日、26日为9年级考试，27日下午为8年级生物、地理考试。全省9年级报名13.7万人，8年级报名15.48万人，共设18个考区。我省普通高中计划招生预计超10.2万个，中职学校招生计划5.9万个。目前，我省中考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今年，我省抽调考务人员1.7万人，所有人员已完成省考区考点3级岗前培训，内容涵盖法规、流程、防作弊、应急及保密等方面。同时，各考区考点组织实战演练，提升一线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我省还强化服务效能，聚焦考生和家长急难筹判，及时公布省和各市县招生部门业务咨询电话，及时有效回应考生和家长诉求，构建暖心护考体系。今年，我省为78名伤残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服务。考试期间，我省将积极做好雷雨高温天气应对，统筹考点周边治安、交通、消防及食品安全，保障供水供电，整治工地、工厂等噪音污染，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据介绍，我省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日开始，将有820名教师参与网上评卷，网上评卷以随机双评或多评模式进行。我省将做好全过程质量监控，严格执行校验复核流程，确保评分过程科学规范，考生成绩准确无误。中考成绩预计7月16日公布。下一步，省考试局将加强政策宣传与志愿填报指导，发布填报指南，并组织各市县及初中学校开展辅导讲座、家长经验分享等活动，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琼山区夜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近日，琼山区组织开展夜间攻坚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重点排查整治辖区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中，检查组对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位置，是否存在进楼入户、非线充电、
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是否落实防火分隔、配备消防器材等方面。

0: 进行排查。针对现场发现的火灾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进行问题反馈，并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零各类隐患。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抵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参与隐患排查共治，共同守护居住安全环境。此次共排查住宅小区四个，经营性自建房35家，排查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54条，现场督促整改隐患54条，执法人员清理楼道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55辆，依法对2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永兴黄皮丰收季迎来众多市民游客，采摘油点亮夏日乡野。凉风拂过阳山大地，火山林间果香四溢。当前秀英区永兴镇迎来黄皮丰收季，大大小小的果园里金灿灿的黄皮缀满枝头，以清甜风味备受市民游客青睐，乡村采摘油也同步升温。6月21日，在永兴镇罗京村委会如林村，种植户林明的10余亩火山黄皮硕果累累，在苍翠枝叶与黝黑火山岩的映衬下，一串串黄皮果圆润饱满，色泽通透，令人口舌生津。不少亲子家庭慕名驱车前来，穿梭在火山果园间摘果、尝果、拍照打卡，田间满是欢声笑语。不同于已收尾的火山荔枝王，黄皮采摘期更长，可持续近2个月，成为夏日果园的主打特色。现场采摘的市民冯先生笑着说，第一次带孩子来火山果园摘黄皮，亲眼看到长在火山石头缝中的果树，还挺震惊的。刚摘下来的黄皮清甜爽口，一点不腻，孩子特别爱吃，亲近自然又能品尝时令美味。果园里林明胸前挎着的一个编织包格外显眼，这是他和众多阳山种植户的采摘标配，看似普通的编织包装着阳山人的生计。林明感慨道，这片火山顽石土地条件有限，他们没有捷径，只能靠着一代代人开荒种植，勤恳耕耘，年复一年守护着这片果园，扎根乡土，踏实劳作。据介绍，得益于火山熔岩风化土的滋养与充足的日照降水，永兴黄皮果肉饱满，清甜多汁，甜中带微酸，蜜香醇厚，兼具口感与养生价值，是夏日优质时令水果。今年受前期高温少雨天气影响，永兴黄皮整体产量略减，品质却更出众，市场售价稳中有升，口碑颇佳。优质的火山黄皮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当日市民王女士专程驱车前来果园采购，一次性订购了10来箱。王女士坦言，永兴黄皮是本地特色好物，和普通黄皮口感完全不一样，火山水土种出来的风味更纯正，黄皮温润清爽，不易上火，特别适合夏天食用，他每年都会专程回购。眼下永兴黄皮鲜果零售、上门收购、亲子采摘多渠道同步热销，作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名片之一，永兴黄皮依托独特火山生态资源，凭借优良品质走出乡土。小小的火山金果既丰盈了农户腰包，也尽显琼北特色农业的生机与活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火山岩缝里长出的金果子，永兴黄皮迎来丰收季，清甜多汁，蜜香醇厚，还能现摘现吃。想问问大家，说到夏天必吃的水果，你的心头好是哪一款？是今天的主角永兴黄皮，还是刚刚收尾的火山荔枝王，或者是龙眼、莲雾、菠萝蜜？如果让你给外地朋友推荐一款海南夏日水果必吃榜第一名，你会选什么？顺便说说理由，是够甜、够解暑，还是够海南特色？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流。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粤菜有早茶，
1: 哎，
0: 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1: 有，
0: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1: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出去当兵，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0: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1: 很重要。哎，就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0: 您给我们讲讲。
1: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着上下电梯挺方便的。

0: 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六点多点，不到6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隆隆、咕隆隆、咕隆隆，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1: 6点多就上餐厅了，
0: 就上餐厅了。
1: 嗯，
0: 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1: 哦，
0: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个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 啊。
0: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的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1: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来个烧饼，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0: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1: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
0: 还
1: 呢。
0: 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1: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0: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
1: 对。
0: 这些，或者是粉饺。这我到那儿，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哟，这都甩开腮帮子，这玩意儿大干呢，
1: 就大
0: 哪有
1: 早晨
0: 早上
1: 呢，
0: 吃这个的？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那个火宫殿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他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以后呢，他整体的感觉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他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
1: 加
0: 加
1: 热的，
0: 热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根据喝不同的茶，他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车，他这个推着来，他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 您不是
0: 只
1: 专门学过粤语
0: 学
1: 吗？
0: 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你就是说语音、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一嘎啦有溜去广州嘞，可就讲啊，饮左没啊，
1: 这
0: 就
1: 什
0: 是。
1: 么意思呀？
0: 喝茶了吗？饮茶，饮左就是表示过去的是啊，对，就是喝了没有
1: 人家喝
0: 啊？
1: 了没
0: 饮
1: 有？
0: 左茶没？饮左茶没？你喝过茶没有啊？摇饮呢？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他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儿，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 菜码
0: 哎，
1: 小，
0: 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
1: 对，
0: 大超不过5寸，都是那样
1: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
0: 的。哎，
1: 儿，
0: 对，早晨也行，那你就是喝炭早茶。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

0: 他探早茶就是什么？他去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吃的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就吃在广东。
1: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0: 对，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 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0: 哎，对，他是且吃且聊，
1: 哦，
0: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说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见你一个闺蜜，
1: 哦。
0: 你的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她就走了。然后呢，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给他，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吧，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见你一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1: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哈，
0: 就是一个大 party，非常自如自在。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儿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1: 不是果腹哈，那么简单。
0: 对，
1: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0: 没错，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饮早茶。
1: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式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讲了粤式早茶是一个什么氛围、什么感觉哈，我们就想问问他们摆那么大的架势，他们究竟点的什么茶、吃的什么茶点呢？
0: 哎，一说起这个吧，你看，虽然架势很大，但是桌上东西都差不多。说到茶呢，大部分啊都是喝以红茶为主，他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不喝什么铁观音什么那类的东西，因为那忙得慌，哎，他需要一种闲在。然后呢，就是一般的有一壶啊这个红茶，或者呢是普洱，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夏天呢可能它里边放点菊花叫菊普。是吧？冬天呢，可能是吧，它就是那个生普或者熟普，或者是红茶这类的东西，慢慢的在那儿喝，这一般的茶都是这样了，是吧？最多你说点不同，也就是价位的不同，没有说早晨我那儿来壶绿茶或来壶花茶，那绝对没有，是吧？说到茶点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分这么几种吧，一种就是干点，是吧？比如蒸的呀、炸的呀、烤的，是吧？从品种上讲，蒸的这虾饺，另外叉烧包、奶黄包，还有什么莲蓉包啊、豆沙包啊，这个炸的像什么椰丝卷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春卷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纯属菜了。你比如像凤爪是吧？还有什么蒸排骨，还有这个像什么百叶呀，还有卤水的，还有白灼青菜。你看你假如说我不按这个早茶吃，我就按一顿饭吃，完全也都可以。还有一种东西挺有意思，叫什么？叫肠粉，肠就是香肠的肠， 跟咱们粉肠可完全是两种。

0: 东西啊。
1: 嗯，
0: 咱们说那粉肠是拿肠衣里边灌的，是吧？粉子里边有点肉味儿，是吧？有搁点蒜的就叫蒜肠啊。它这个肠粉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就是那粉皮儿，是吧？粉皮儿啊，它给它卷起来。趁热，它搁一个那个旋粉皮儿，旋出来以后，趁热一卷，卷成大概有小擀面杖那么粗，然后呢，再切成大约一寸长吧，那么一段，放到那个小碟里头。吃的时候呢，它那个有的时候现场啊，给你浇各种的浇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你自己。啊，你像茶楼这个，往往是你自己，他那车上有，你喜欢浇什么自己浇，浇完了以后，哎，你就夹着这个吃，吃这也有个小规矩，你别给让它展开了，
1: 嗯，
0: 你还让它那么打着卷儿，就类似果丹皮似的那种感觉，但是比果丹皮要粗很多，
1: 嗯，
0: 哎，就那么吃，那个叫肠粉，这也是吧？吃的呢又不是很饱，同时呢，它还吃的还挺有情趣那么一种食品，
1: 对，它可以丰富你的口感。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这常吃的这些是吧？这是干点，另外还有粥类的了。粥类咱们知道，吃这个到广州吃粤菜呢，粥啊是一个挺重要的品种。
1: 嗯，
0: 像常见的像艇仔粥是吧？还有这个什么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还有鱼片跟这个其他混合的，就各种粥啊，最起码是个白粥。
1: 嗯，
0: 广州的粥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的粥啊，咱北方的粥。不讲熬的非常就给熬的开花熬飞了，北京叫熬飞了没了魂了。你到广东呢必须得这样，哎，慢慢微火慢慢熬，砂锅里熬还讲究，然后出来的就是啊，那米都不成个了，
1: 对，
0: 哎，开了花了，北京叫熬飞了，那样以那为粥为粥底，
1: 嗯，
0: 然后呢根据你想要加什么啊，再加上一些配料啊，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啊，艇仔粥，还是这个鱼生粥啊，鸡片粥，完了以后呢，再跟你口味上面，比如搁点胡椒面，撒点那花生碎，
1: 嗯，
0: 反正零碎八道的弄一大堆，你看着还挺热闹，这也算是这个茶点的内容之一。
1: 嗯，
0: 那么主要是一茶啊，然后配上干点和水点。刚才说了一盅两件，就指的是一杯茶配上两件的，比如说来一碟粉饺啊，来一碟这个叉烧啊，那么这就算两件。这是他们基本主要的内容。
1: 嗯，
0: 当地呢吃的基本都是这些，也没有吃的太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别看这么讲究，如果你点的这东西不是早餐吃的，你照样算漏钱
1: 哦，
0: 是吧？你不能到那儿你说我来一烤乳猪，这个
1: 大早清的我来个烤乳猪啊，
0: 这不行，
1: 您这胃口够大的，嗯。
0: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粤菜，它的粤是早茶，
1: 嗯，
0: 它就构为一种。独特的这么一道风景线，
1: 对，菜码不大，然后很精致，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0: 是，
1: 起码可以多点几样啊。
0: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这么精致的粤式早茶，那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舍底生金。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0: 其实大部分东西，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1: 奶黄包哈，
0: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的。
1: 那是，
0: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1: 那这奶黄包，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0: 哎，它分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得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嗯。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
1: 嗯。
0: 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放上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1: 嗯。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的。
0: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
1: 嗯、
0: 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
1: 哦。
0: 有瓶装的，有袋装的。你放那吉士粉不要放太多，你闻着呢，它有一股像香草似的，
1: 嗯，
0: 香草香料似的那种味道。你可以预先拿勺或拿筷子头蘸着，自己先尝一尝。先了解一下这个口感，
1: 嗯，
0: 决定你放量放多少和你放不放，
1: 嗯，
0: 甚至有人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味儿，那您也可以不放，是吧？但是出来可能从颜色啊，从口感略有不同，刚才咱说了，先打这个奶黄包的馅儿，是吧？你就把这奶粉、鸡蛋、白糖、吉士粉，您要是喜欢黄油，或者说您能接受黄油，哪怕是植物黄油，
1: 嗯，
0: 您也放点
1: 哦，
0: 哎。给这些咣咣咣咣先放到搅拌机里，再先打，

0: 食品小搅拌机，然后呢您再放点啊凳面。
1: 嗯，
0: 什么叫凳面呢？咱北京这么说的不太多，实际上就是啊咱们用的白面，小麦那种白面，经过淘制啊，把其中的面筋质给取出来了，然后再给它烘干，那个说白了就是淀粉，小麦淀粉。这个在粤菜里边叫凳面，也叫凳粉，它呢不粘，哎，所以您别拿它去勾芡使。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拿它去做馅儿特别好，它不没有面筋纸那种粘，
1: 哦，
0: 你吃的它利了。这个放多少那要根据您这个馅儿打了多少，什么感觉呢？打完了以后拿手一攥，一松开不散，
1: 嗯，
0: 这就最好。
1: 哦，
0: 哎，然后您给它放在一个那个保鲜盒里边，或者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放到冰箱上边冷藏室里边。哎，这您算完成一道了。
1: 嗯，
0: 然后呢您再和面做这皮儿的这个东西。这皮儿啊您可以用自发粉，也可以啊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啊您看着好看，揉着时候也有劲儿，但是您吃的时候它有点梗，一下好像牙口不好咬不舌那种感觉。
1: 太韧了哈。
0: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用高筋粉，面包要用高筋粉。
1: 嗯，
0: 但是您比如说您炸油饼是吧，烙饼这些都应该中筋粉，是低筋粉比较
1: 好。82粉。
0: 八二粉是高筋粉
1: 哦，啊，
0: 八五是
1: 八五粉，
0: 哎，八五是普通的。
1: 嗯，
0: 您看有的时候，它成心给写着，比如饺子粉是吧，这就是高筋粉。
1: 嗯，
0: 面包粉，还这个呢，咱们就是中筋粉。中筋粉如果掌握不了，那好办，您就在普通的面里头，您再抓一把，咱刚才说的这八五粉就是标准粉，
1: 嗯，
0: 您再往里放点，不要要求它太白，有的太白的东西，它里边加了一些漂色剂了。不一定是真的那么白，
1: 要白的自然，
0: 对，要自然，嗯，啊，要咱们要的是那种营养和口感和安全，
1: 嗯，
0: 然后注意和面挺有讲究的，咱们说这和面不仅是您蒸这个，您蒸豆沙包，您蒸什么包，包括您蒸馒头包包子，您掌握这个您出来都好
1: 啊，
0: 哦，一个叫和面的时候啊要用温水，什么叫温水，根据季节是吧，那么温水，温水和完面之后您揉，要充分的揉，充分的揉，
1: 嗯，
0: 给它揉光溜溜，揉滋溜溜，揉的过程中手可以蘸点水那么去揉去，
1: 哦，
0: 哎，这叫二次的再让它温润一下，然后揉好了之后您放到那儿，然后拿一个屉布盖上也行，使一个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也行，放那儿去让它发酵，让它醒醒，俗话说就是，
1: 嗯，
0: 醒开了之后，哎，您再揉，揉完以后您下劲儿，说咱说包奶黄包掌握一什么原则呢，就是包出来这个奶黄包指的生的情况下，
1: 嗯，
0: 比元宵大一点儿。
1: 哦，
0: 哎，您别弄挺大个儿跟大馒头似的，这不行，吃的不
1: 大，太大
0: 吃的不好吃，
1: 这就不是粤菜了，
0: 对，嗯，就是蒸完了之后啊比元宵大点儿，那生的时候比元宵就要小点儿，
1: 哦，
0: 哎，皮儿呢稍微薄一点，自己吃嘛是吧，皮儿让它薄一点，擀也行摁也行，摁完了以后是吧，把馅儿包进去，包进去以后把上面那尖掐出来，
1: 嗯，
0: 不要那搁到下一个那个包的时候再用的，然后给它团团个，
1: 嗯，
0: 团团个，
1: 让它圆溜
0: 了。哎，团个团个的过程中，别死揉它
1: 啊！
0: 哎，手心虚捏着，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头在案板上这样揉，
1: 嗯，
0: 这样给它团团个，团完了之后搁一边摆着，上面蒙上屉布。如果说你那个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给它放到那个保鲜盒里边，
1: 嗯，
0: 然后放到冰箱。刚才咱们说的保温那层是吧，冷藏那个，
1: 嗯，
0: 这叫什么叫二次醒发，无论做面包还是蒸这奶黄包还是豆沙包，这二次醒发都不可缺少，
1: 哦，
0: 否则为什么有人说哎呦我这蒸怎么不发不鼓，或者我这瘪了，或者我这发大发了，二次醒发注意保持温度，
1: 嗯，
0: 是吧，你天太热你再搁火旁边不行了，一会儿就可好家伙跟面包似的，你蒸着好不了，
1: 啊，
0: 就是他那劲儿提前都使出来了，说白了
1: 对
0: 什么叫二次醒发呀，啊，我的通俗的解释就是让他劲儿憋在里头，
1: 啊，
0: 别醒出来别使出来呢，
1: 嗯，
0: 一上屉之后让他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使出来，一点点使出来，
1: 让他存着，
0: 这样既饱满您看着吧，哎，颜色各方面又比较好，
1: 哦，
0: 哎，然后您就做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您就先做水，
1: 嗯，
0: 水开了再
1: 下锅蒸，
0: 再上屉，
1: 啊，
0: 哎，气儿圆了之后差不多像这个您咱们说那元宵那么大个儿的，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应该行，
1: 嗯，
0: 时间太长了开花了，
1: 哦，
0: 时间太短它有的时候里边它跟外边没有柔和到一块儿，
1: 嗯，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自己制作奶黄包的基本流程，
0: 对，
1: 当然
0: 诀窍，
1: 对，诀窍，为什么肖老师说的时候会这么专业，因为我们知道肖正刚先生原来在仿膳专攻面点，那本期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新生
10: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前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合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首次在牛和羊这类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且揭示了这些微小的虫虫如何成为了畜牧业甲烷排放的幕后推手。那这项突破呢，也为全球畜牧业减排提供了全新靶点，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牛啊羊啊打个嗝放个屁制造的温室气体背后还有这样一群小小的帮凶。大家可能听瘤胃纤毛虫比较陌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微生物？那它体内的氢小体又是如何被发现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会从这项研究出发，来聊一聊牛胃里那些看不见的虫虫，以及它们对全球变暖的惊人影响。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科普作家瘦驼老师，欢迎瘦驼老师，您好。
12: 佳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咱呢先来做个名词解释，给大家画个重点。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位于牛胃部的这个小虫虫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瘤胃纤毛虫这个名字，瘦驼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12: 瘤胃逗号纤毛虫，瘤胃是什么东西呢？

0: 其实刘备啊，说起来，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这个词儿，但是我换一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来描述他的词儿，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叫毛肚。
1: 毛肚，这是我们涮火锅啊，或者说是，这个爆肚啊，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就是牛的瘤胃。
0: 尤其是咱们老北京，对吧？这个生活当中其实离不开牛和羊的瘤胃，对吧？吃这肚仁儿，吃爆肚，什么都要吃毛肚。这个瘤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叫反刍动物啊，反刍动物的是牛啊、羊啊、鹿啊、羚羊啊什么这些，对吧？都是反刍动物。反刍动物呢，它的消化系统啊，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就一个胃。但是呢，说起来呢，这些反刍动物牛羊呢，它有四个胃，四个胃呢，分别是第一个胃叫瘤胃，第二个胃叫罔胃，也叫蜂巢胃，第三个胃呢叫胄胃，第四个胃呢才是真胃。这东西呢，就是说，哎，这东西到底是啥哈？你看我们说，这个前面这个瘤胃就是咱们吃的毛肚，那个后面那个罔胃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金钱肚，然后在下面那个就是百叶，最后那个才是真牛肚或者羊肚。那这个其实它为什么分成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是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类群。这些反刍动物啊，它不光是行为上说，你看它吃草的都是那个植食性的一些动物，然后它们吃了草之后，没事儿干的时候就老反刍，是吧？要把这个食物从他们的胃里面再重新返回到口腔里面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嚼，然后再咽下去，然后再反上来再嚼啊嚼啊嚼啊，这就是反刍嘛。那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你看，咱们大文豪鲁迅就说过啊，说这个牛很伟大，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因为草这种生物哈，就是这种植物作为一种食物来源的话呢，它其实营养成分是很低很低的，就大家都不爱吃草，对吧？除非要减肥才会吃草，平常大家都不吃草，在那儿吃精碳水，对吧？喜欢吃高蛋白、高淀粉的，那草里面的营养成分啊，其实非常非常低。绝大部分的成分呢，是一种叫纤维素的东西。纤维素呢，理论上讲呢，它也是一种糖，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动物啊都没有办法消化它。也就是说，你看啊，这吃进去啥样，出来还是啥样。对于食草动物也是这样啊，你就是在野外就看到一些这个食草动物的粪便，就很容易看出来说，哎，你看这没消化干净的那些草叶子是吧，还在里面都能
1: 还能
0: 看
1: 看
0: 出来，
1: 到。
0: 那纤维都能看出来，就因为它其实是不能消化的。但是呢，反刍动物啊，牛羊呢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它是这些哺乳动物里面少数能够利用纤维素的这个类群，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借助这些非常贫瘠的这些食物，那这些非常营养价值非常低的这些草，然后来养活自己啊，吃的也是胖胖的。其实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呢？除了它可以就是来回的反刍之外，最核心的秘密就停留在它们的瘤胃里面。这个瘤胃啊，不管是牛的瘤胃还是羊的瘤胃，它都特别特别的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哈，就是一个器官。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咱们吃涮火锅的时候，毛肚是所有的肚里面最便宜的，你看下面那个金钱肚就要贵的很多啊，就比毛肚要贵很多，百叶也比毛肚要贵，对吧？其实你看它们都是胃，因为这个瘤胃就是这个毛肚这个区域非常非常大，它体积非常非常大。这些它们初步嚼碎的这些植物哈，这些草叶子就在这个瘤胃里面就这么存着，存着不是在里面干存，它这个瘤胃里面呢充满了大量的微生物。大家一听说微生物就老吓得慌是吧？这微生物老不是经常不是以一个特别友善的这种形象来存在的，说哎呀这个微生物多了，这个导致生病了之类的。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些反刍动物来说，它瘤胃里的微生物是极端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消化纤维素，不是牛羊这些反刍动物本身消化了纤维素，而是在他们的瘤胃里面养的这些复杂的微生物帮它消化了纤维素，然后它再把这些微生物给利用了，那微生物就已经变成了蛋白质了，然后它就可以利用，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了对于这个纤维素这个生活当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但是营养价值很低，其他动物都利用不了的这种食物的啊，作为能量来源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些微生物到底有啥呢？其实科学家们在1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发现它真的还挺复杂的，里面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是一个巨大的像发酵罐一样的东西，有点像我们说你不管是怎么做酸菜啊，还是做酸奶啊，还是酿酒啊，还是
1: 各种微生物哈，在里面。
0: 都是复杂微生物的组合。这些复杂微生物呢，一开始啊，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了一种。

0: 叫股细菌上。这种股细菌呢，就是掺甲烷股菌。那掺甲烷股菌呢，看起来就是那个在里面种类是数量最多的。然后呢，似乎就是这些反刍动物消化纤维素的这个源泉啊，就是它就是这些靠着这些掺甲烷股菌来消化这些纤维素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另外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纤毛虫。纤毛虫是什么呢？纤毛虫啊，其实是一类我们称之为原生动物，叫单细胞动物，或者说单细胞动物啊。其实它严格的来讲，现在的这些严格的生物学的定义都不把它放到动物这门类里面了。就是，
1: 它名字里有个虫，那它是虫吗？
0: 这是看怎么定义这个虫了。它跟我们说的什么这个，它首先它是只有一个细胞，其他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说线虫啊，或者是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其他的虫，那显然都不止一个细胞。最小的线虫也有好几百个细胞呢，这昆虫什么的都是几亿个细胞这样的组合。那么它只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构成了它整个生命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全部，它就是一个细胞。说起纤毛虫呢，其实种类非常非常多。有一些纤毛虫啊，对于我们，如果你还记得原来初中上过的生物学的课的话，有一些纤毛虫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或者是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生物课本里面都会谈到的，比如说草履虫。草履虫是纤毛虫这个家族的代表了。我们去研究这些原生动物的时候，研究纤毛虫的时候，都是以草履虫为代表。草履虫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水里面，在淡水里面也很常见。这就是它就是一种典型的
1: 单细胞生
0: 单
1: 物，
0: 细胞的纤毛虫。那纤毛虫的种类非常非常多。我们说的这个瘤尾纤毛虫呢，就是在反刍动物的瘤尾里面发现的这么一大家子，它也不是一种啊，有很多种这种纤毛虫。然后这些纤毛虫呢，现在发现了，就是它是其实是消化这些纤维素的起点，就它首先怎么对这个纤维素展开消化过程，首先是纤毛虫先动手的，纤毛虫先对这些纤维素动了手，然后把它们转化成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接下去又根据用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去接力啊，基本上就是接它这一棒的，就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掺甲烷杆菌来接它这一棒，完成一个复杂的把纤维素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纤毛虫可能是一个起点。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哈，你说它是个虫，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个单细胞生物，肉眼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就是对于这个瘤尾纤毛虫来说，大概只有几十个微米到一两百个微米那么大，一个毫米呢是1000个微米，大家想想了，就1毫米，对吧？我们平常就毫米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肉眼能够分辨的，算是很小最小的这个常规单位了，比毫米更小的就是微米，那微米是1000微米才是1毫米，那么几十个微米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几百个微米呢，人眼勉强能够看出来，但是你是看不到任何细节的，你只能看一个点儿，一个点儿在那儿模模糊糊的点儿在动。我们只有借助显微镜才能够看清楚它的身体的结构。之所以叫纤毛虫，和草履虫一样，它的这个细胞的表面呢布满了纤毛，就是毛茸茸的，它靠这纤毛来移动啊，这是这个纤毛虫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瘤尾纤毛虫呢，就是我们在反刍动物的瘤尾里面发现这种非常独特的纤毛虫，而且它其实有一点这个麻烦哈，就是我们之前说纤毛虫，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一个代表是草履虫吗？为什么研究草履虫研究的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做实验，中学做实验都要去观察草履虫呢？因为草履虫呢，其实是一个，它的生活条件它不太挑的这么一种这个纤毛虫，只要淡水环境啊，这淡水里面多少有点营养，它就能长出来。然后呢，就是你也很容易培养它。很多这个，比如说养观赏鱼的朋友，你比如说你要养一个金鱼，自己在家里面繁育金鱼，刚孵出来那小鱼苗那么一点儿，它吃什么呢？吃的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养鱼的圈里面称为回水或者叫浑水，它是什么呢？就是培育的草履虫。你需要在家里面自己用点稻草啊，用点水啊，就可以培育草履虫，然后用这草履虫呢去喂养那些小鱼苗，让它作为开口的饲料啊，因为那小鱼苗实在太小了，大东西它也吃不进去，对吧？就是它很容易培养，但是呢，瘤尾纤毛虫很难很难培养，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种叫厌氧生物。什么叫厌氧生物呢？就是但凡环境当中有氧气，它就不长了，甚至会死掉。它需要完全没有氧气的环境才行，所以说呢，就是人们可能很早之前就发现了瘤尾纤毛虫，但是呢，我们研究瘤尾纤毛虫呢，就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就是你首先得培育一个 无氧的环境，或者是几乎无氧的环境，就是厌氧环境。

0: 你才能去繁育它啊，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繁育它。这个就比那些耗氧生物，就是可以在氧气里面生活的大部分的生物都要难培育的多，对吧？你想想，你得去抽真空啊，或者想办法去除所有的氧气啊，它才能长。但凡漏进去一点氧气，氧气是我们这个大气当中最常见的成分，对吧？人也离不开氧气，但是它又必须离开氧气，有氧气它不行，我们离了氧气不行。所以说，直到最近几十年，科学家们才慢慢攻克了在实验室里面大规模去培育留胃纤毛虫这种厌氧纤毛虫、厌氧小生物的这种方法，然后我们才会针对它展开进行研究。这是我们国家科学家其实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吧，嗯。
1: 没错，这其实也解释了，其实早在1843年，这瘤胃原虫就已经进入到国际科学界的研究视野了。但是瘤胃纤毛虫的研究却是长期停滞不前。那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征所带来的多重技术和科学挑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咱们这项重磅研究的成果的第一作者谢飞博士就介绍说，这项研究其实面临几大难题。首先就是刚才寿头老师也提到的，瘤胃纤毛虫它依赖严格厌氧的复杂共生环境，所以它的这种纯培养体系还没有建立。二呢是基因组的复杂度也比较高，它存在大小核和染色体碎片化的多重难点。第三就是这个瘤胃纤毛虫以各类细菌、古菌、真菌和其他原虫作为它的饮食，所以呢就存在大量水平基因转移的事件，就导致基因组的序列外源污染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瘤胃纤毛虫的形态多样性也高，分辨的难度比较大。那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它的细胞遗传和分子研究手段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正是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叠加的挑战，就让全球科研人员也是屡屡止步。那我们再把这个源头往前再推一推，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牛胃里的这些小虫虫？既然研究它这么复杂，我们干嘛还要攻克这样的难题呢？如果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家都首先会联想到二氧化碳，但是为什么非要研究甲烷？那牛羊的这些所谓的打嗝放屁这件事儿，对全球的气候影响真的能这么大吗？
0: 这个把甲烷这件事儿得说清楚才行啊。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啊？这个不管是瘤胃纤毛虫也好，或者是什么掺甲烷古菌也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牛羊肚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都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全球性的挑战，叫做全球气候变化啊，或者说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吧？我们说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我们现在地球越来越热啊，这是一个这个。已经在科学圈里面获得了共识的，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这夏天越来越难过，然后呢，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整个地球在发烧啊，升温升得非常的快。怎么去解释这个升温的快慢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突然在最近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地球升温升得这么快？科学家们这个基本上获得了公认的一个假说，就是我们和我们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啊。我们说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温室气体排放呢，以前或者说现在到目前为止哈，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叫什么？叫减碳是不是？
1: 对，二
0: 减
1: 氧
0: 什么
1: 化
0: 碳
1: 碳
0: 呢？是
1: 啊。
0: 二氧化碳，对不对？二氧化碳是科学家们研究的最多的，也是对这个整个地球升温贡献最大的一种温室气体。然后它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对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啊，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对吧？我们把这些封存在地球里的碳给用了，然后变成了二氧化碳排到大气里面去，然后导致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得很快，然后温度也就是跟着上来了，因为它相当于给地球盖被子一样，它其实是能够阻碍热量的往外散发的。但是呢，这个后来啊，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呢，科学家们也知道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这个地球上我们大气层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温室气体，就不只是二氧化碳有这个温室效应能够让地球表面升温，还有一种这个温室气体就是甲烷。甲烷呢，就是我们说沼气啊，天然气其实就是甲烷，也是这个整个有机物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啊。大家学这个，如果高中学有机化学啊，就学到说，哎，有机物和无机物有啥区别？最简单的有机物就是一个甲烷，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物，它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你看，说我们从河流到这个湖泊这些淤泥里面啊，或者是下水道里面，都有可能会自己产生甲烷，对吧？产生一些所谓的沼气，就是甲烷嘛。甲烷呢，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它，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温室效应啊，虽然说在总的这个地球升温当中贡献它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肯定。

0: 您还是二氧化碳，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能够导致升温的这个能力却是非常强的。它一顶二十三，就是一个甲烷能顶23个二氧化碳，就是一个甲烷分子能顶23个二氧化碳分子。
1: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同单位的甲烷是二氧化碳影响力的23倍。
0: 对，但是它数量没那么多，但是它
1: 哦。
0: 能力很强。所以说呢，就对于这种高能选手，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0: 比如说水稻，在
1: 嗯。
0: 种水稻的时候，我们是水稻田，这水稻田里面不就是那个我们要灌水嘛？它跟这个旱田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水田嘛。水田下面是什么？就是一个被水封闭的所谓的厌氧环境。在这样厌氧环境里
1: 嗯。
0: 面，这些淤泥里面就会有产甲烷杆菌，然后去产生一些甲烷，就是所谓的沼气。这是会有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养牲口，养牲口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不是导致甲烷的排放啊。这里面呢，
1: 嗯，
0: 就是不是其他牲口，就是反刍动物，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牛和羊，因为他们的就是养的最多的反刍动物就是牛和羊啊，这是我们人类
1: 嗯，
0: 养的最多的这个反刍动物。然后它们就是在这个留胃的消化纤维素的过程当中，就会排放甲烷，而且这个排放的量呢，其实还挺大。有科学家们统计过哈，一头牛，比如说哈，它一天能够产生几十升的甲烷，就是，
1: 嗯。
0: 而且这个以前呢，这个我们大众传媒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讨论，哎，某些国家要为了这个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减少甲烷排放的问题的时候，要对畜牧业生产征税。啊，比如说，
1: 嗯。
0: 哎，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他们就开始已经或者是在尝试去用征税的方式去调节这个事儿啊，就是适当的提升它的价格，用市场的方法来控制，说你不要吃那么多羊肉，吃那么多牛肉，对不对？这个就是用市场的方式来去用调控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讨论每次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大众传媒哈，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儿说，你看我们要给牛羊放屁来征税了，对，这是一个误解。其实绝大
1: 嗯。嗯。
0: 部分的这些牛羊产生的在留胃里面产生的这甲烷是通过打嗝的方式排出来的。
1: 还不是普通人理解的放屁排气量比较大。
0: 对，它因为在上消化道，它其实不是下消化道，它还在胃之前，对不对？它不是在肠道里面发生的，所以说基本上是通过
1: 嗯。
0: 打嗝的方式产生的。这个量其实还挺大的，而且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随着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反刍动物的饲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比如说我们要吃牛肉，对吧？以
1: 嗯。
0: 前我们吃牛肉可没有现在吃的多，对不对？羊肉，哎，大家都说，你看到夏天了，就想吃个烤串儿，是吧？那大家都想
1: 哎，
0: 吃个牛肉串儿、羊肉串儿，对不对？这个所以说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1: 对，除了吃肉，还要喝奶。很多人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两杯牛奶，哈。
0: 牛奶液，它也要养牛或者是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我们对于皮和毛的要求，对不对？我们羊绒，然后这个牛皮。这些都是要求，都是需求。它其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全球范围里面，大家对于牛羊和牛羊制品的这种需求都在旺盛的增加。那么一定会导致这个牲畜的总的这种需，这个存栏量会提升。提升了之后，那就是一定会导致更多的甲烷的排放。那么甲烷的排放又会推升。全球气候变化，所以说你们科学家们就很头疼了，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先研究研究牛羊打嗝排出来这些甲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今
1: 嗯，
0: 天这个研究核心的问题。
1: 好，那我们弄明白了科学家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来研究这件事儿哈，就是牛胃里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甲烷气体。那我们也看到最新的研究核心发现呢，是有一个叫做氢小体的全新细胞器。那研究团队说啊，它是产氢工厂，而且和以前科学家认识的产氢体完全不同，说它是单层膜的，起源于内膜系统而非线粒体。哎，那这一段话请。寿托老师说说这氢小体到底有多厉害？那这样的一个核心发现和传统我们的认知会有多大的差别？
0: 那个直接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最终产生了甲烷，叫产甲烷杆菌。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产甲烷杆菌怎么利用其他的东西把这个就产生了甲烷，然后这是最直接的东西。但是呢，在研究产甲烷杆菌的时候呢，发现了说产甲烷杆菌它用什么原料来合成了甲烷？这里面呢，你说甲烷呢是一个碳四个氢，对吧？这个碳从哪儿来呢？就是从。比如说食物啊，比如说二氧化碳，因为碳也是无处不在的啊，就是从这里边来的，主要是从二氧化碳来的。然后这个氢从哪儿来呢？你说这个氢在自然界当中它存在的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游离的氢气是很少很少的，那空气当中的氢气非常非常少，几乎等于没有。那么在这里面它用的哪来的氢呢？科学家们再往前倒的时候发现，就是留胃纤毛虫产生的氢。留胃纤毛虫居然能够产生氢气啊！就是说这个很有趣了。就是说，你看我们在中学化学里面，做的最多的实验就是。

0: 是至清，对吧？至在而且清气呢，然后大家可能还印象还是很深，把这个氢气跟空气混合了之后，用个这个酒精灯一点，它会发出爆鸣声啊！这个几乎大家对于中学的尤其是初中化学的实验，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这个实验了。那么制氢呢？你看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牛羊的胃里面就有一种微生物，用微生物的方法来制氢气，就是纤毛虫。纤毛虫可以把这个纤维素里面的多糖转化出氢气来，然后排氢气，然后这些氢又被刚才我们说的产甲烷杆菌利用了，产生了甲烷。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加强和改进

0: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露老师。白露好，
4: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一位男性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孙岩姐，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啊，这个女人吧，老是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出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老公特别特别宠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呀？”我和我女朋友交往2年了，是今年开始她去我们家，到我们家也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啊，也会见到一些长辈啊，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啊，她事先就告诉我，她说一定要当着别人的面显示出宠她，比如说给她夹菜呀，比如说比较关心她，另外生活中平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能够关注他的那些细节，也就是没有宠着他，他就会不开心。他希望的是我像宠小孩子一样宠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给我们之间制造一些这样的细节。比如说他穿好了鞋，如果这鞋是系鞋带的，他就走到我跟前说，鞋带需要我给他系。等等这样一些。那他喜欢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我是能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啊，特别在别人面前，其实我并不想装作我很宠他的样子，但是他还很强调在别人面前尤其要如此。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女人这么享受被宠的这种感觉，或者这么注重被宠的感觉，为什么呀？
4: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啊，尤其可能女性体现得更明显，但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就是当我们所有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对方是爱我的，这会让我们在感情中更有安全感，或者说更有归属感。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的影视作品要背一定的锅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男性去表达对一个女性的爱的方式，就是去宠她。比如说特别明显，这两年我就看到大家特别多的讨论系鞋带的这个问题啊，好像系鞋带就是说明你是特别爱她的，因为这个举动看起来是更卑微一些的，因为你要蹲下哈，你要给她系鞋带。尤其是这个行为当在其他人面前去展现的时候就会让一个女孩子觉得说，哎，在其他人面前你都可以如此卑微的来帮我做一些事情，就证明你是非常爱我的。这其实是女孩内心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其实是受外界很多的信息影响的啊。在这儿我其实想告诉很多的女孩子，虽然是回复这个男孩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我们是否要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在感情中证明对方是爱我的，因为这其实给对方带来了很多困扰。这个男孩其实说的就是一部分的困扰，比如说我很爱你，但是可能我不能在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去照你想要的样子去表现，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要让我在其他人面前用你所谓的方式来证明爱你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这其实是对感情有破坏作用的。就是说当一开始可能对方还愿意为了你去妥协啊，因为他是非常珍视这段关系的，但是随着他 这么做之后呢，慢慢他心里其实是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3: 嗯，
4: 然后逐渐累积之后，他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情绪，那这个情绪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某一个事件就会爆发出来，然后去破坏你们的感情，然后这个女孩呢，可能就会。

0: 就觉得，哎呀，你就是不爱我啊！你怎么会跟我吵呢？啊，你怎么有这么多情绪？其实是前面累积的。所以当两个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不同的人爱的表达方式，就是我是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的，然后我是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的，就是有一个对彼此的互相了解的过程啊，并且真正的去尊重对方，就是可能对方觉得这个行为我确实做不来，但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是可以沟通的，而不是说你只有这一个行为能证明你爱我。如果你跟我讨价还价，就证明你不爱我，这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同样一个行为，对不同的人来说，他内心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他也许为了表达对你的爱，可以在短时间内妥协，但他也很难去持续下去啊。所以一旦哪天他不持续了，你反而会更质疑你们之间的感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平常心和以沟通的方式来确定合适彼此的这种爱的表达方式。然后对这个男孩子呢，我也是建议你坦诚的跟女朋友谈一次啊。你要告诉他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你是很爱他的，你是愿意用各种方式来证明你对他的爱的，但是这个行为确实给你带来了不舒服的感觉，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同时，其实我想跟很多走入到伴侣关系里的人说，我们在这个爱情中总是试图用一些外显的行为来证明对方对我的爱，
1: 对，
0: 这其实是一种在感情中强烈的不安全感的表现。就是两个人刚进入到关系的时候，我需要来证明，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建立一个，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还短，对吧？我们缺少一些信息去判断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怎么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用一些方式来互相表达爱，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你们对情感对彼此的情感慢慢更了解积累的这种爱的感受越来越多，亲密感越来越强了之后呢，可能我们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去表达爱的方式了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相信，就是你一定是在这个感情中是自信的，自己有安全感的，那么你可能才能够跟伴侣在这个关系中更好的去相处。
1: 通常在关系当中，这个表现的是我想让外人看到你是爱我的，你是宠爱我的，多一半还都是女生的心态哈。
0: 对，这个可能其实跟我们这么多年大家对于男性女性的这个不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就是在这个这种亲密关系中，我们总觉得女士好像处于一个弱势一些的地位。就是好像这个女性比如说她结了婚，似乎她失去的是更多的。然后呢她要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希望在结婚之前就是尽量的把女性的地位提高，好像结婚之后我这个才能够平衡哈。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因为那样的关系其实都是一开始是好像女性高一点，男性低一点是不平等的。然后进入婚姻中发现又反转了，男性又高一点，女性又低一点，又觉得不平等了。就是两个人其实在这个两个阶段里都觉得别扭。所以如果我们女孩子自己觉得我需要一段平等的被尊重的关系，那一开始就让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啊，然后让她一直延续到婚姻之后，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
1: 对，一旦是做出来的这种被宠爱，或者是在热恋期，通常来说男生可能会达到女生的一些要求。
0: 对，
1: 因为在热恋当中，女孩子这个撅着嘴撒着娇提出了一些你如何如何该宠我的细节。
0: 对，
1: 男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即便过去不习惯或者心里并不是很情愿，但是因为在热恋当中也就做到了。
0: 对，是的，
1: 好像觉得这是恋爱当中的这个恋爱戏的一部分。但是一旦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关系，那可能这一部分就会这个打折扣了，或者就会没有了。到那天女生又会觉得很有落差，
0: 是
1: 女生就会认为你不爱我了哈。
0: 对对对，其实每个人他生活中要面对的事情还是挺多的，他绝对不只有情感关系这一项，还有亲子关系啊，跟自己父母的关系，可能未来有孩子，然后还有自己的工作关系，自己的朋友，其他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他在一个关系里是投入过多的精力的，就是一开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在热恋期他是愿意去投入大量的精力的，对吧？但是他不可能一生在他的整个的生活中一直是这样一个分配精力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比如说在某个阶段他可能工作更忙，在某个阶段可能父母需要更多的照顾，他都是要不断的去

0: 去调配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他是不是100%的关注我和一直这么宠着我来作为一个判断标准，是一定会失望的。
1: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重开播出。
2: 这位男生问到的问题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一年的时间了，前不久呢有一段时间我和女朋友没有在一起，这个我自己回到老家去了，在老家待了几个月，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女朋友可能在精神上和另外一位男生有了那么一些契合啊，或者说有了一些暧昧。我是看到了他们在 QQ 上的一些互动，所以我才感觉出来了。但是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他们应该就是在精神上啊，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了那么一些暧昧的感觉。后来呢，我很生气，我就跟女朋友摊牌了。女朋友呢当时也就承认了，她说他和那个男生呢其实还见过两面。为什么会建立联系呢？是第一次见面是同学的老乡，他们一起见过面，吃过饭。他说当时啊就觉得感觉挺好的。后来呢两个人发现都上 QQ, 就用 QQ 两个人开始聊天，才发现两个人聊出了很多共同的东西。女生说似乎每天和他聊天呢已经是自己觉得好像比较享受的一个过程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当我和女朋友谈完之后，我非常的愤怒。生气，我呢也在 QQ 上呢就跟那个男孩子留言了，我告诉他说我们的关系如何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男孩子好像就没有再找我女朋友了。但是我冷静了几天，我对我女朋友说我原谅他，我说我们还是要在一起的，既然他和那个男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可是我会发现本来他是希望我原谅他的，但是在我说过原谅他，我们关系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却觉得不想和我再在一起了。并不是因为那个男孩子，他说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平等了，因为我原谅他，他的愧疚就会越强烈，他感觉他以后会比我低一等，他觉得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了。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0: 整个听了这个过程哈，就是这位男孩来求助，对吧？首先我想跟男孩说的是，你所有的这种感受我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感觉到女朋友对你是有背叛的，或者对这段关系是有背叛的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女朋友跟你坦诚地讲了她的心理感受，这个可能更激发了你的愤怒啊，因为你会觉得她的确是被那个男孩所吸引了，并且他们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就是在网上可能有很多的交流哈，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这个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最后呢，你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情，你去找这个男生摊了牌，然后呢也跟女朋友说原谅了他啊，为什么女朋友会觉得不平等，会觉得这段关系反而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问题的处理的过程中，你的确显得是更加的强势的啊，因为可能在女朋友表达的过程中，你有愤怒应该是会体现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当女朋友没有决定要怎么去做的时候，你替她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你跟那个男孩去说你们不要再继续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很破坏她的这种自我的感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是因为这个男孩的出现破坏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或者他是一个外在的这种危险因素，然后你把这个因素处理掉，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但实际上对于你来说，你要跟女朋友之间你们两个进行讨论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她来做一个决定，然后她去处理，因为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虽然是因为她的这件事情间接的导致了你们的情感关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你也没有 不可以，其实是不应该去替他把直接把这个对方跟对方的这个男孩去交流的，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被。

0: 尊重啊，并且让他觉得在这段关系里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任何事情，因为甚至他连自己的这部分啊，都是你会跳出来直接去帮他处理的，这个可能会让他感觉到不平等啊。你可能觉得说，那我做的没有问题啊，因为的确是他犯了错，或者他跟那个男孩犯了错。但是啊，我们讲在情侣相处的时候，道理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这种道德的判断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内心的感受是更相关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感觉啊，他有没有被尊重啊，以及他的情绪对方能否理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这个情侣关系里，伴侣关系里是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的，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哈。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感受，是因为的确像他说的，他可能会觉得他曾经在你们两个的感情中看起来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并且你是实际上站在一个好像更高的这个道德水平或者是道德制高点上哈，去责备了他，并且去最终原谅了他，那他就会觉得我这个曾经犯的错误是否会在未来的关系里不断的成为你去比如说说我你曾经犯过错呀啊，你这个就应该对我们的关系更投入啊，或者是在他下次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你再把以前的事情翻出来说呀。有一些人是会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与其在未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危险，那我还不如在当下就断掉。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在这个事情刚出生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应激的情绪反应啊，这个可能随着他慢慢的去消化这件事情，慢慢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平静下来，他也许会做另外一个选择，这个也说不定啊。那无论是前面我提到的哪种原因，我觉得在目前看来既然你来求助，听起来你应该是希望这段关系能够继续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女朋友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在整个过程中你们两个分别的感受啊，和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欠妥的地方去一起沟通一下，然后呢去想一想未来如果你们两个还在一起的话，这个关系要如何相处，让双方心里都更有底一些啊，也许这个你们还是有更多的能够去改善关系的机会的。但如果这个东西不说透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结啊，就即使你们现在决定在一起，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另外一位丈夫的问题哈，他说我呢来自农村，父母供我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从上大学开始，我只要有机会我就开始出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也就是算是自己能够勤工助学啊，给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啊，都开始自己挣钱了。所以在工作之后哈，我也是这样的，就没有再拿父母的一分钱，父母也没有这个能力再供我了。我呢，省吃俭用，除了自己找的一份工作之外，能打什么工就打什么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在这个城市中呢，也就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一点点积蓄，而且呢，我还在自己刚刚工作的第三年，我就买了一个很小房子的首付，我自己也支付好了。另外因为我非常省，能省就省，能吃食堂就吃食堂，能吃免费的就吃免费的，自己的生活费用啊都很低。一件衬衫，我现在有的衬衫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就是这样吧，自己总算是攒出了一些钱。我也认识了我的妻子，也就是之前的女友，其实我对她挺好的。她呢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家境也很一般，但是可能从小父母对她比较娇惯一些，所以我和她在一起，我才发现给我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给她还是舍得的。比如说她喜欢吃水果啊，他喜欢用的一些化妆品啊，那我还都是能咬牙给他去买的。但是我们可能不愉快是埋在了婚前，结婚之前我就告诉他了，我没有办法从我父母那儿拿到钱，我父母很贫穷，为了供我读大学，家里边曾经还借过债，所以没有打算再从父母那儿要钱。我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点钱，每个月我也在供房子，那么如果他要嫁给我的话，我能拿出多少，他可以和我再商量一下。当时他和他家商量完，他家非要12万彩礼。

0: 那么我对他说，如果我拿出这个钱是很费劲的，因为我还要还月供，拿出这个钱之后，我就没有钱再买任何东西了。当时呢，他和我僵持了一段时间，甚至他动了想分手的心思。再到后来，突然他被我感动了。我们有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说，只给他一半儿吧。于是呢，我就给了他们家6万块钱。这个钱啊，现在结婚了我才知道，钱在他这儿。其实他明明看到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每个月要还房贷，我依然在生活上很紧张。包括我父母有的时候也会急需用钱，这个钱他都一分钱都不让我动，自己就存在自己的私人户头上。我渐渐地觉得他不够体谅我，他总是在嘴上说他嫁给我嫁亏了，彩礼都替我省下了一半，而且我什么都没有，他还是嫁给我了。他总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不能满足他的很多的需求。除了这些抱怨，其他方面他还挺好的，对我也还不错。现在呢，也怀孕了，快生了。可是呢，我总是觉得他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能够完全的体谅我。每当他说他嫁错了人，嫁给了我，我心里边就觉得很难过。我还很计较那6万块钱就在他私人的户头上，他都没有说拿出来供家里边使用。
1: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会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内心都是有着一定的委屈的，并且这个委屈无论是表达还是不表达，可能多多少少对这个情感关系是有破坏的哈。我就先来解读一下这个委屈来自于哪儿哈，可能更有利于这位提问的男士去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首先从妻子的角度来讲啊，妻子呢，她在想要结婚的时候，恐怕这个也是可能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家里都是要彩礼的，而这个彩礼钱对于有这样风俗的地区来说，就会觉得她一定程度的决定了这个女儿啊，这个要出嫁的女儿是否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啊，就当然这个评价是不对的哈，但是因为这个风俗造成了他们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下造成的。所以当这个女孩因为爱你去嫁给你，然后她愿意啊，因为她一开始其实也是不愿意的，她甚至都动了分手的念头哈，但她最终愿意说我减掉一半的彩礼钱，然后去跟你结婚，就是虽然她在理智上可能非常理解你，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你也对这段关系很付出，但是他在感受上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委屈了自己的啊，因为别人都要比如说12万，到我这就6万了啊，然后恐怕家里可能也跟他有这样的信息的传递，比如说你看人家都是12万，为什么到你这你就只要6万哈，可能家长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传递，所以让你的妻子其实在走入这段婚姻关系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些委屈的啊，所以那个彩礼钱拿到了之后呢，他会觉得我把它存起来啊，就是第一，其实它是证明了一种价值感，然后第二呢，给他一种安全感，就是这也是外界很多信息影响的，就会说女孩子自己结了婚要留个心眼儿啊，比你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啊，当然这个说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很多女孩子的确会受这个影响啊，她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留下一部分钱来让我自己心安，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就是那个安心的感觉，
0: 对，
1: 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她就会觉得她的这段关系中是委屈的，其实他所想要有的那种物质生活也好，或者是那个金钱也好，是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标准的，所以他会一方面理解你，但他一方面内心的感受是委屈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是不是他理解了就不应该委屈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他会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接受和理解你的一切，但他同时委屈是存在的，你一定要接受这一点，这是你理解他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然后对于这个男士来说呢，的确是自己从小就是考虑到自己家庭内的难处，一直是在奋斗在攒钱，自己也过得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是非常的节省啊，所以对于你来说，当你结婚比如说花了6万的彩礼钱，然后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比如说给妻子买他喜欢的水果也好，他喜欢用的化妆品也好，对你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付出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钱其实是

0: 是，最容易的，因为比如说他可本来家庭里就比较富足，他从小就没缺过钱，他就会觉得，哎呀，能有钱摆平的事儿，我又省心，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说，因为你从小的成长环境，金钱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啊，你是费尽了力气把它攒下来的，所以对你来说，能把钱花到妻子身上，实际上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1: 对，没
0: 啊。所
1: 错。
0: 以当你付出了，然后妻子又好像。你觉得他又在计较，他又在抱怨，然后他又不从这个实际行动上去给你一些支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或者问题，他其实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也好，或者是金钱观也好，就是跟你们成长环境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在影响你们当下的一些感受啊。所以我的建议是，两个人坐下来把这个感受都说清楚，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自己的委屈在哪里，然后对方呢去理解啊。就是虽然说我没有经历你的生活，但我充分理解你啊。但是我自己的委屈也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两个东西是共同存在的。那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呢，也许双方的这个心结都能放下一些，对你们的关系是更有好处的。
1: 对，其实听上去，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大家能把心里话说透了，说明白了，两个人之间。应该还能够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哈。
0: 对，就听起来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还主要是在各自的这个感受上，
1: 好，谢谢白龙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日时。
4: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白露老师。这还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我老婆呢就特别喜欢让我像父亲一样的关心她。我当然知道这个原因哈，从小呢她的亲生父亲就不在了，在她七岁的时候她母亲和她一起嫁给了她继父，她继父和她的关系始终都一般，继父和他母亲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和他的关系好像始终很难亲近。在我认识他之后，我见过他母亲，见过他继父，当然到现在也见过不止一次了。他继父那个人就是很奇怪，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冷一点的人，只有对他妈妈还是比较热情的，对别人似乎都比较冷淡一些。在我还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从小就特别渴望和父亲能够亲近，但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在了，这个父亲又不能够亲近，所以呢，他一直都觉得他特别特别的遗憾。那么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总希望我像父亲一样的对待他，很多事情呢，他也就像一个小女孩要求父亲一样的要求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想依赖他，我也希望他给我拿拿主意，我也希望稍稍的有一点在他面前大男孩的表现，每当我有这种表现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他说如果我这样他就会不爱我，他就希望我特别的有担当，我特别的像父亲那样的性格。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啊，他也在让我做不像我自己的自己。面对这样的妻子，我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之后，才觉得可能有希望，请你们节目中的老师来帮我解决一下。在生活中，我真的不知道我能问谁这个问题。
5: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说我们一个人在童年期的缺失会在长大之后想要在亲密关系里补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啊。这个男士其实也是理解这个现象的，也就是说妻子从小所缺失的父爱他是能够希望能够在亲密关系中再体验一次的哈。而我们也确实讲在亲密关系中呢会对以前的创伤有一定的弥补的作用啊，就会让比如说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能够获得很好的爱关注啊和亲密感，那么会对他既往的创伤有一定的疗愈作用哈。但是呢在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其实妻子可能已经完全的依赖于这种模式了，也就是说他完全要求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一种父亲对女儿的方式。当然没有具体说哈，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你在关系中要永远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啊，永远要这个为他负责任啊，像一个父亲那样对女儿这个全然的付出，
4: 对有担当的
5: 哈，有担当的哈啊。所以我们讲其实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亲子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条件的付出，
4: 对，
5: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那个爱是当然不是完全不计较回报，但是他会比亲密关系要

0: 那个计较回报的需求更弱一些啊，也就是说，我养育你，用爱把你抚养长大，这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内在的一种动力或者是一种责任感。而在亲密关系中呢，两个人其实应该是相互扶持和共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你提到的，可能我希望能够跟你商量，共同来做决定哈，或者是我也有脆弱的一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到，而不是我永远是那种高大的能承接一切的问题的人，然后你只要弱小着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实际上当然它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适合这种关系，我们讲。关系中其实匹配有的时候比其他的更重要，就是假设如果一个男性他真的就是那种他就是完全喜欢强势的人啊，他喜欢在关系中做决定的人，可能这个关系会让他觉得哎还挺好的哈，但是他其实也会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那部分情绪可能没有办法在关系中得到这个理解和关注还有陪伴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对于女性啊，对于这位女士，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其实完全的退缩在一个小女孩的那个状态里，啊，她其实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人在面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啊，她会采用不同的这个心理学的机制来去解决问题，而退行其实是非常消极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退行到一个小孩的状态，用另一个人完全的来保护我，我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生活，这其实对于他的个体发展来讲是有问题的，啊，在关系中也许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但是一旦这个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崩溃，受不了，啊，甚至他那个创伤会更严重，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另外一方用爱和关注，让他不断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啊，然后能跟对方变得更越来越平等，所以听起来这个现在妻子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让我越变得越来越平等，我就想退行在那个，我就想当一个小女孩儿，啊，这个其实是人一个本能的一个感受和需求，啊，但实际上对于她的未来发展是不好的，而对于丈夫来讲呢，丈夫也有很大的压力和不舒服的感受，
1: 对，
0: 啊，因为你不断的让我成为一个父亲，但我其实希望关系中是平等的，所以这样进行下去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关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理解妻子的感受，啊，你可以跟她好好的谈一次，啊，她为什么会去。需要一个父亲，他的需求在哪里啊？他渴望你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会非常，你可以也非常，这个平和的向他去表达你对一个关系的需求是什么，你目前的感受是什么啊？然后同时你们两个要知道，现在你们两个其实都在面临着一个困难。啊，那怎么样相互扶持能够变得更好呢？妻子这一块就是你需要给她更多的积极的爱和关注啊，让她变得越来越自信啊。就比如说你要不断的在生活中给她以肯定啊，当她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发现她做的的确是很好的，你要及时的去肯定她，那这个时候她的自信心就会变得强大一点，她就可以从那个小女孩慢慢的成长的更大一点，变成更大的孩子，甚至变成一个成年人哈。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同时你要让他感觉到你在这个关系中是爱他的，和他站在一起的啊，你是不会轻易去离开和伤害他的，这个安全感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童年的缺失其实很难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相处完全的去解决。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妻子一个建议，就是他能否愿意去接受自己去做一些心理咨询啊，这个在咨询师的专业的陪伴下，让他曾经的这个。小的时候的创伤也好，缺失也好，得到一定程度的他的这个自己去觉察他，并且能够弥补一定的创伤，那他在现实生活中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状态就会变得更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当咨询师跟你的妻子有了详细的交流之后，你也可以在征得你妻子的同意下，跟咨询师去交流一些你可以在生活中做配合的地方。那咨询师会根据你妻子的具体的情况，再给你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啊。因为目前我们不全然了解你妻子的情况，所以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可能针对性就会弱一些。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也是一位男士哈，问到的问题是，现在他们俩有宝宝哈，宝宝呢半岁了，他说以前没有宝宝之前，我和我老婆特别的恩爱，有了宝宝之后发生了这样的几件事情，结果现在发现和老婆的关系非常的糟糕，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哈。和老婆关系第一糟糕的事情是，老婆当时生孩子的当天，当天呢在家里边有了一些反应了，然后我们就去医院了。那么到医院呢，一直到晚上还没有生，我父母赶来了，我妈当时对我说，看我那个样子很疲惫很累。的确是因为头一天晚上老婆就折腾，我就没有睡好，然后我妈呢非要让我回家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呢也就真的回去睡过去了。结果她进了产房，进产房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为这个事情她生气了，因为她说她听我妈的话，把她一个人扔在了医院，然后她说没有陪她到最关键的时候，她认为他听了我妈的话不够爱他。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种下了一个种子，在那之后生完了宝宝，其实我妈呢一直在过来照顾我妈，我父母家到我们家，我妈每天都会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她依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愉快，晚上我回来了，她一定要让我哄一会儿孩子，抱孩子，他时不时的想起来他生孩子的时候那件事情，他就会对我发脾气。我后来正常上班了，他还在家里边歇产假的时候，也是一到周六周日或者我下班回家，他就一定要让我帮他带孩子。我妈年轻的时候是自己把我带大的，当时我爸到其他的地区工作，参加工程队回不来，那时候我妈都是一个人带我，所以现在我老婆一定要让我和她一起带，我有的时候觉得她真的有点不顾我是不是疲劳，觉得有点矫情，周六日我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她一定要让我哄孩子，我妈看不过去，平时就要从我手里接过孩子，她就认为我妈在破坏我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我妈白天过来帮她带孩子，但是呢她对我说我妈不怎么管孩子，她说都是她一个人在管等等这些。总而言之，她和我妈倒没有正面的吵起来，但是从生孩子那件事开始，她对我妈就是这样的态度，对我也是，就是想起来他就觉得非常的恨，而且都不知道怎么消解他内心的这个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理喻，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讲在一对夫妻之间，他们当他们去生育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一次真正的特别大的挑战啊。因为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家庭内部的关系其实会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而且我们讲刚才这位男士提到了孩子现在是半岁，那么说明这个生完孩子大概刚过了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妻子其实还处在一个产后比较特殊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一方面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会引发她的一些情绪感受，因为当一个女性生育了孩子之后啊，她就会觉得自己生孩子是特别不容易，特别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当她去非常辛苦的生育和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中，是希望丈夫能够全然的理解爱他并且支持他的啊，这是很多女性的心理需求。同时因为他产后的一些激素的变化也好啊，然后这个包括孩子小的时候啊，他需要可能频繁的夜间喂奶，他睡不好也好，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他的情绪感受。那我们讲很多人会出现这个产后抑郁，这个情况不是非常罕见的，还挺常见的，因为他跟体内的激素波动也有关系啊。所以你妻子目前的情绪呢，一方面考虑到可能是受一些事件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她是产后一个特殊的时期，她的情绪波动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丈夫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听出来因为妻子的一些表达，可能一开始你都是去照做的，但慢慢你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你甚至开始觉得他矫情啊，因为你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的自己情绪去处理一下哈，因为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情绪跟妻子相处的时候，妻子是感觉非常的

0: 很明显的啊，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啊，他的确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啊，你呢，劝劝自己，看能不能把这个情绪放下，或者采取一些这个排解情绪的方式。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呢，是真正的去理解妻子。他虽然表现的是让你去照顾孩子啊，你说我这个工作很辛苦，回来很累，他一定要让我照顾孩子啊。然后这个自己的母亲把这孩子抱走啊，就孩子奶奶把他抱走呢，然后妻子又会很生气哈，说破坏亲子关系，这个核心在于哪里呢？其实在于妻子希望你对于她和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其实不在于你照顾孩子到底有多长时间。我倒建议你，当然孩子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妻子和丈夫都起着同样的作用啊，你一定是要对孩子有一定的陪伴和照顾的啊。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跟妻子沟通，比如说你比较累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休息休息啊。但这个前提是你要跟妻子先把另外的问题沟通清楚，不然你现在跟他说他会更生气啊。那你要跟他沟通的是什么呢？你要表达对他的理解。包括他在生育孩子，他觉得非常重要的阶段，你没有在身边陪伴他，他的那个委屈、他的担心和害怕啊，你可以去理解他。包括他现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晚上睡不好觉，非常辛苦啊。就是我们讲，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奶奶在这帮着照顾啊，对吧？白天你肯定也没那么累，但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奶奶不可能替代做所有的事情。啊，然后妈妈呢，自己也会有一个责任感，说我一定要照顾孩子，所以哪怕她在那儿歇着，其实她也并不是真的歇着好啊，她就会觉得我还是很累很辛苦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去理解她的辛苦，然后你要告诉她。你要跟他讲说，哎呀，当时那个，我的确是没有陪伴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很委屈啊，很害怕呀，等等，这些跟他表达。包括现在呢，你真的很辛苦啊，养育孩子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些你都要去跟他表达。当你把他，你帮他把他的那个真正的感受和需求表达出来之后，他就会感觉你是理解他的，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那他的情绪状态就会好转很多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他的情绪还是会有波动的。每次他情绪波动的时候，你都要尝试去理解他啊，然后表达。当他的情绪平稳之后呢，你可以尝试跟他讨论或者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啊，和你跟他讨论未来要怎么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哈。一定是在他情绪状态下来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讨论其他的事情。在他情绪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去理解他的情绪，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妻子的状态是非常差的啊，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他是不是真的有比较严重的产后抑郁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心理医生也好啊，去跟他交流一下，看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一些专业力量的干预的。
1: 有一些男士哈，真的不大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女人非常计较男人在女人生孩子时候的表现。因为我看到后台也有些女士是这样说的，一些女生说平时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大事儿啊？都没有什么大事儿哈。说直到自己生孩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历的是生死那一关。因为的确生孩子对于女人而言，比如说她可能。从小到大，他可能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进了医院，
0: 对，
1: 自己又在怀着身孕，然后又面临着这个生产可能一系列会出现的危险，
0: 对，
1: 包括在这个产前可能家属要签的很多的约定啊，
0: 对，
1: 这些很多女生女士都会觉得这一刻真的是面临生死的一刻，那么这一刻她特别希望的是那个丈夫能够知道自己在为这个家、为两个人的后代、为他们的宝宝在经历着生死，就特别希望这个男的也能在自己身边，好像那个画面是能握着自己的手说：“老婆，我跟你在一起呢，是吧？你不用害怕，我跟你在一块儿呢。”所以此刻，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出了，躲到一边去睡觉，那对于女人而言，这个象征是。就是觉得生死关头你抛下了我，是这样吗？
0: 对，就
1: 是
0: 是
1: 很多男人不能理解，他会觉得没有啊，我没有抛下你啊，老婆，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女人那儿就把这事儿搞得这么大哈？
0: 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的确是她经历了整个孕期之后，到她要生产的时候，她其实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比如说她是身体不舒服的，就是包括到孕后期，她可能晚上睡觉都会睡不太踏实。

0: 比如说有的时候有这个宫缩呀，或者有的时候它会出现尿频的情况啊，
1: 嗯，
0: 啊，它其实是长期积累的一个情绪，就觉得我怀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嗯，然后生的时候呢又很疼，
1: 嗯，
0: 然后就像刚才孙岩说的，要签很多那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东西，
1: 对，
0: 因为生产的确是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啊，然后男性就会觉得那个风险，他从理智的角度来考虑，就会觉得那个风险其实是非。

0: 感同身受，但是你一定要去理解说他所焦虑和担心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他在那个当下的身体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男士作为男人要多理解一下女人，这真的是他最脆弱的那一刻哈。
0: 是的。
1: 那作为女人呢，可能也要谅解一下男人，男人没有办法完全能体会你的所有的想法，你即使说再难受，即使是这个情商比较高的男人，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身体上是没有办法感受你身体的那些那些感觉的，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像你一样那种焦虑，而且毕竟男人稍稍理性一些，他会觉得其实没关系的，老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也反复的强调，包括对这个问题也是适用的，就是当我们女性真的感觉到你很压力很大，或者很疲劳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向丈夫去表达，也不要等到最后你生孩子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全爆发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在身边，你对他完全就只剩下了指责抱怨，如果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表达给他，第一他可以慢慢的理解你了，然后第二你的情绪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宣泄了，不会到最后累积的那么严重。
1: 对，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1: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0: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1: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有人说，听懂齐秦的歌，就听懂了成年人的半生。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齐秦是独一份的存在。不同于热闹喧嚣的流行曲风，他的歌声带着清冷的沧桑，温柔的倔强，沙哑又通透的嗓音，藏尽了离别、思念、孤独与释然。我们熟悉他的一些封神之作，比方说大约在冬季，往事随风，夜夜夜夜，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原来的我等等等等，这些歌火遍了大江南北，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深深烙印在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里。但齐秦的经典远不止这几首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几首齐秦的一些宝藏金曲，不喧闹的旋律，只有越听越入味的深情，每一句歌词都是心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回忆，听懂的人心里都藏着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年少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动听，历经世事才慢慢的读懂歌里藏着一份义无反顾的执念。人海茫茫，相遇本就难得，遇上真心相待的人便想紧紧的握住，哪怕前路充满了未知，也不愿轻易放手。这份执着是心底最纯粹的珍惜。

听完了这首《这次我绝不放手》之后，来听听这首《悬崖》。这首歌道尽了感情里的纠结与挣扎，很多缘分走到半路，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害怕遍体鳞伤，往后退一步又舍不得放下过往，爱得小心翼翼，进退两难，清醒的沉沦，大概就是感情里最煎熬的一番模样。

冬雨这首歌也是值得我们在齐秦的歌单当中被升之为金曲的一首作品。齐秦最擅长借景抒情，一场冬雨淋湿的不只是天地，更是心底的情绪。心情低落的时候，阴雨天总会格外的让人感伤，那些压在心底的遗憾、思念与委屈都会伴着雨声一点点翻涌，久久无法平静。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齐秦的这些金曲，除了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是我们青春的珍藏。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听这首《狂流》。时光就像一场无法阻挡的狂流，悄悄地带走青春故人，还有曾经炙热的美好。年轻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到回头望去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和事早已经渐行渐远。再难忘的温柔，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冲刷，只留下回忆在心底徘徊。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齐秦的这一首埋藏在心底的金曲是《袖手旁观》，这是一首写满爱而不得的歌。长大之后的我们学会了克制情绪，也学会了默默退场，看着曾经放在心上的人拥有了新的生活，我们没有身份打扰，只能够站在远处默默观望，万般不舍藏于心间，最后也只能选择袖手旁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前一阵子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把伞。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互联网特别像一个巨大的全天候运转的剧情自动生成器，任何一段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画面，只要丢进这个旋转的涡流里，不出一小时就能编织出一套跌宕起伏、充满恩怨情仇的连续剧。厦门的那场雨本来只落在两个普通人的头顶，那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画面甚至有点模糊，连天色都是灰蒙蒙的。一个人撑着伞，另外一个人走在伞下，两双鞋踩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溅起一小片一小片不那么容易被察觉的水花。如果倒退20年，或者哪怕只是退回到我们还没把手机当作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延伸器官的年代，这样一幕在街上也好，在校园中也罢，大概连路人的半个眼神都吸引不过来。在过去的岁月里，这叫什么呢？这叫长幼有序，叫风雨同舟，或者再不济是路过的人顺手把伞往里靠了一靠，避免身旁的人肩膀被雨水打湿，是一种属于人类本能的善意。而在今天

跟这个随时随地都在对焦，都在寻找蛛丝马迹的算法时代，那把普通的雨伞在一瞬间就被赋予了超越它材质本身的沉重的意义。视频一经上传，短短几个小时，女老师给领导撑伞的标签就像一枚洗不掉的钢印，狠狠戳在了画面里那个微微倾斜的伞骨上。网络上的评论区瞬间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有人说，瞧这类纯熟的动作，不知道练了多少回了，哎呦，职场谄媚的嘴脸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有人说，现在学校也成了衙门了，年轻风华正茂的老师怎么就成了给权力遮风挡雨的仆从了呢？在这些声音里，撑伞的动作不再是温情，而成了屈服，那把伞挡住的也不再是雨水，而变成了权力的傲慢。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屏幕里那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仿佛在我们的认知模型里啊，只要涉及到上下级，只要涉及到职场，就必然存在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压榨与反压榨，顺从与反抗。每个人都像是坐在办公室格子里，被各种 KPI 和无形压力逼到了边缘的受害者。所以当屏幕上出现疑似的权力不平等的时候，内心深处，看客们的内心深处，那股积攒已久的对职场政治的厌恶就找到了最完美的宣泄口。而真相的细枝末节在这一刻仿佛无足轻重，没有人去数那雨下的到底有多大，没有人去观察两个人走路的步幅是不是和谐，大伙只是一味兴奋地围观着，渴望看到自己预设好的那个底层受苦上层压榨的爽剧走向，或者是一出让人唏嘘不已的职场悲剧。我们用情绪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两个走在雨中的人给死死地困在了里面。

有时候我也会想啊，不管我们是身处何处，当手指在屏幕上划过，看到那个撑伞视频的那一秒，内心第一反应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正义感爆棚的路见不平。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去寻找证据，去问问这是哪所学校，看看前因后果，但我们没有。我们在看到画面的那一瞬间，大脑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次极其隐蔽又极其迅速的身份代入，我们代入了自己。那是你在职场里小心翼翼，每天在看人脸色，生怕说错一句话就丢掉饭碗，是你自己。是你曾经为了迎合某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去给上司买咖啡、取快递，甚至撑伞做这种琐碎杂事儿的自己。这种强烈的共情，表面上是对视频里那个女老师的恨铁不成钢或者是同情，而实际上是自己长久压抑在自己心头的深入骨髓的焦虑投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太害怕不公平了，因为已经是一个高度内卷甚至资源紧张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一条窄窄的赛道上拼命奔跑。我们很害怕那些微小的权力溢出会像无孔不入的毒气一样，侵占掉普通人好不容易才维持住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所以当我们看到疑似权力在欺压个体的画面的时候，那些源于自身经历的愤怒就会像决堤的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涌出来。在这一刻，网络围观已经不再是一场寻找真相的理性的旁听了，它成了一个大型的集体的心理互助和情绪宣泄。那段视频只不过是一个药引子，每个人都在借着别人的悲展来浇自己心头的快雷。我们在评论区里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感叹号，其实都不是对那个远在厦门的学校发声，而是在对自己的老板发声，对那些让我们感到压抑的条条框框在发生。这种焦虑是这么的真实，以至于让我们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让我们觉得任何理性求证都是在为特权洗白，任何客观的等待都是在向现实妥协。我们宁愿相信那个直觉里的恶，因为那个恶和我们日常体会到的疲惫跟委屈是那么的严丝合缝。

当然，如果你刷到这个视频，并且持续关注了后续进展的话，应该了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那剧情有各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转折。当排山倒海的质问、举报电话像雨点一样砸向学校跟当地教育部门的时候，我想负责处理这场危机的那个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大概率是慌了神儿的。在线下的网络生态里边，基层单位面对网络关注的状态往往可以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来形容。他们看着后台不断飙升的播放量，看评论区里那些指向性极强的词汇，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不是让我们查明真相来告诉大家，而是赶快先找一个万无一失的理由把这火先灭掉。所以应该是在极度的焦虑跟手足无措的恐慌当中，有人仓促地隔着电话或者电脑抛出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谎言的解释，说视频里的两个人是父女关系。这个解释在抛出来的那一秒，可能那个负责处理的人内心还在暗自庆幸，觉得用亲情、用私事儿来做挡箭牌，应该算是一招四两拨千斤的妙计吧。毕竟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女儿给父

亲撑伞那是天经地义的孝，哪怕伞全偏向了父亲，别人也说不出半个脏字儿。可是在这个信息高度透明，人人都是侦探的今天，一个经不起推销的劣质借口往往比事件本身更有毁灭性。这个所谓的父女关系就像一块长满了棱角的巨石，被狠狠砸进了原本就已经有了涟漪的湖水里，一下子沸腾了。网友们的智商还有敏锐度在这一刻被彻底激怒了。天眼查、教职工名单、过往的报道，无数工具被动用起来。当大家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父女关系，甚至连姓氏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被欺骗的愤怒将舆论推向了新的高潮。原本大家还只是在讨论职场潜规则或者是撑伞的分寸，而现在性质变了，成了公然撒谎。一个慌乱中编造的谎言，暴露出了我们在面对网络审判的时候那种骨子里的不自信和下意识的防御机制。他习惯性的想用私人领域的温情去掩盖和消解公共领域的质疑，这种陈旧的老路子在现代互联网的巨浪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而且在原本就脆弱的信任体系上又狠狠割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痕。再后来，厦门的教育部门最终出具了详细的调查说明，把所有的身份、时间、地点都摆在了台面上。这场在网络上连演了几天的大戏，终于在一阵极其尴尬的沉默中戛然而止了。通报里写得很清楚，女方呢，确实是学校里的年轻教师，男方则是一位退休后被返聘回学校继续发挥余热的老教师。没有什么一手遮天强迫下属的无良领导，也没有忍气吞声出卖了尊严的职场奴才。当这些刺眼的带着毒汁的标签被一层层剥离掉之后，从重重迷雾里走出来的不过是两个在校园里并肩前行的最普通不过的普通人。老教师在讲台上站了一辈子，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如今虽然退休了，但是因为对讲台的眷恋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而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很可能是职场的晚辈，甚至是入职的时候曾经为他亲手带过的实习生，甚至曾经是他在这个学校教过的学生。天空飘起了细密而急促的雨丝，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年轻老师手里刚好有一把伞，而看着身旁这个满头银发为教育奉献了一生的前辈老师，他出于本能，出于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心疼，自然而然地撑开了伞，并且在走路过程中把伞的大半都往那位老教师的头顶倾斜。这是一个在任何一个有温度的单位，任何一个讲究长幼尊卑和人情味的校园里再正常不过甚至很温馨的画面。可是就这样一个充满烟火气和人性的细节，在互联网这冰冷的巨大的解构机器之下，却硬生生塞进了关于权力、性别、职场压榨的丑陋博弈模型。两个充满烟火气的、鲜活的、充满温情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在对立当中厮杀的木偶。这一股股的网络声浪除了让人感到荒诞，更是让心里面觉得彻骨的冰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一种能力，一种直视一个具体的人的能力。现在社交媒体上，你很难在热搜或者爆款文章里看到一个完整的、有复杂情感和多面性格的人。在互联网的语境跟算法逻辑里，人必须被简化，被浓缩成一个个鲜明的、高亮的、带有强烈情绪暗示的符号，我们美其名曰叫 IP。或者某一种身份，他是领导，是下属，是渣男，是独立女性，是专家，还是

厂员工。每一个符号背后，网民的脑海都已经给他预设好了一套极其固定的行为逻辑，还有道德评价以及情感走向。我们看新闻，刷视频，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在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对照着我们脑海里那本已经写好了人设的剧本，寻找他贴合角色的演员。可是当真实的生活带着它原本就有的复杂性，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以及种种偶然发生的行为，冒冒失失地闯入我们预设好的一些剧本里的时候，如果现实中的人演得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如果我们发现那个所谓压迫者其实是一个慈祥的老人，而那个受害者只是在尽晚辈的本分的时候，围观者们又会感到一种被背叛的愤怒。而为了维持内心那种事先预设的带有正义感的闭环逻辑，有些人甚至会去修正真相，他们会继续阴谋论，是不是学校给老师施压了，通报里的老教师是不是也有什么背景。人们宁愿相信一个复杂的阴谋，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最初的判断只是一场基于偏见的意淫。这种对标签的极度敏锐，本质上是我们对真实生活感知力的一种可怕的退化。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一个人的过往，不愿意去体会一段关系的温度，只想在3秒钟之内完成审判。这样的标签化所带来的真实之痛，正在像一把生锈的钝刀，一点点割裂我们跟这个真实世界之间尚存的那一点点连接。

我们把注意力再次放到那把在风雨中被无数次定格、被放大的雨伞上。在盛夏或者是暴雨突然降临的福州或者是厦门，街头巷尾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南方的雨总是来得又急又猛，风夹着雨丝横冲直撞。如果你和一个人共用一把伞，而那个人刚好是你的长辈，或者是一个生了病还没完全好的朋友，或者是怀里抱着的小孩，人的身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做出一个比理智更早的选择，把伞往对方那边多挡一挡，会任由自己的半边肩膀甚至是整个后背暴露在密集的雨帘里，任由冰冷的雨水打湿你的衣衫。那叫什么？这是体贴、教养，叫刻在骨子里的带着体温的人性的温良。在那个时刻撑伞的人心里想的一定不是我这么做能给我换来什么，或者我要不要这么做，我为什么得这么做，只是朴素的觉得他年纪大了，或者他还太小，或者他身体不好，他不能淋雨。可是当这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雨伞被放到互联网的显微镜之下，被置于现代职场关系的解剖台上的时候，那个微微倾斜的伞骨在围观者眼中就瞬间变了味儿了。它不是善良的倾斜，而成了人格的倾斜，成了尊严的低头，甚至是奴颜卑膝的证据。我们好像陷到了一种近乎洁癖的而且极其机械的平权主义误区。我们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像在天平上称重一样，每一盎司都得绝对对等。你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必还你一茶勺的微笑。你和我走在雨中，伞的中心点就必须严丝合缝地对准我们两个人的中轴线。如果超出了这个机械的刻度，那就是越界，就是不平等，就是尊严受到了践踏，不是你的就是我的。用这种冰冷生硬的尺子去丈量人和人之间本该带有弹性带有温度的日常交往，而结果往往是把所有的善意和温情都给逼到了死角里，到最后大家为了不犯错，只能选择在风雨中各自撑一把伞，彼此冷眼旁观。

在这场一波三折、反转再反转的舆论闹剧里，如果有说谁的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绝不是那个编个谎来平息事件的工作人员，也不是躲在键盘后指点江山的网友们，而是那两个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的老师。他们有做错什么吗？不过是像过去每一个工作日一样，在下课铃声中走出教学楼。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在一个平凡的下午的一个普通的举动，已经被教学楼某扇窗户背后的一双眼睛、一部手机给悄悄记录下来，更不会想到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面孔就成了千万网友在茶余饭后用来批判、嘲讽和发泄情绪的绝佳素材。当我们在屏幕前带着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敲下那些正义凛然或者是尖酸刻薄的字句的时候，内心其实常常是盲目的，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在为职场弱者呐喊。可很少甚至从来不去想，这些隔着屏幕喷射出去的唾沫星子落在两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身上，会砸出怎么样的青一块紫一块久久无法消退的痕迹。互联网时代，情绪总是跑得太快了，穿着跑鞋接着算法的东风瞬间就能跑完10000公里，而真相呢，在后面气喘吁吁的一路搜寻着证据，走得很慢很慢。等真相好不容易赶到终点的时候，看客们早就散了，他们奔向了下一个能让他们肾上腺素飙升的新热点，而留下了那两个无辜的人在满地狼藉里独自收拾自己被生活给震碎的尊严。

我们如果去看看学校这个地方，就会发现，校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着传统文化里某种熟人社会的底色。在学校里，老师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跟那些讲究绝对利益交换、按 KPI 说话的现代互联网大厂或者外企来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这儿会有老带新的师徒传承，有长幼尊卑的传统礼序。这样的关系里包含着很多没有办法用冰冷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职责岗位来衡量的温情和默契。老教师在年轻教师刚刚站上讲台，紧张的手心冒汗的时候，可能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别怕，给你兜着呢。”类似这种情分，会在漫长的日常相处里一点一点的积攒下来。可是当这种熟人社会的日常互动，带有传统人情味的日常默契，被毫无防备的粗暴的拽入生人网络的公海时，灾难就发生了。在生人网络逻辑里，这些由于熟悉信任而产生的微妙倾斜，瞬间会被冰冷的海水给冻结和盐渍，变成一件件指向明确的罪证。

生人社会、生人网络要绝对的合规，要清晰的契约，要清清楚楚的边界感。而熟人社会的温情法则和生人网络的冷酷规则之间产生的强烈冲突，才是让这教师撑伞事件显得如此撕裂、让人如此痛苦的根源。我们正在用一种外来的完全数字化的逻辑去强行格式化我们本土的带有血肉温度的传承了很久的生活方式。说一说那个胡乱应对的工作人员吧，他的行为如果放在危机公关的教科书里，绝对是一个能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典型案例，愚蠢且低级。可是当我们站到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凝视他那一刻的心理，也能感受到他当下的那份深深的无力。他为什么要撒谎呢？在那个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舆论海啸面前，作为一个普通职员，他一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甚至有点莫名其妙的恐惧。在他的工作经验里，网络舆论就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巨兽，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怒，然后一口把你吞掉。所以他太想尽快灭火了，这种极度的渴望让他们在瞬间失去了理智判断。而在陈旧的思维里，私人关系、家庭内部事务可以当成一把万能钥匙，只要把事儿给划归到那是人家父女俩的事儿这个圈子里，公众舆论的大潮就应该持续的退却。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事态平息，什么借口都能用的防御姿态，就是普通个体在面对现代网络群体审判的时候骨子里的脆弱跟慌张。他们没有面对公众的坦诚和勇气，也没有制度化的安全感，结果这种慌不择路的逃避，把原本是清白的简单的日常互动拖进了更深的充满怀疑的泥潭。这不光是一场危机公关的失败，也是一次现代人面对数字利维坦的时候的集体漏切。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生活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在我们的习惯逻辑里，一件事如果不是对的，那它一定是错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英雄，那他就是反派。可是真实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发生在哪儿呢？是那片不黑也不白的很辽阔的灰色地带。一个小城学校里的老师，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年轻老师。老教师与年轻教师之间的关系，如果非要用社会学的放大镜去欺骗的话，你会发现它极其复杂。它可能会有现代职场的上下级或者前后辈的科层关系，也有熟人社会里长辈对晚辈的关怀，或者晚辈对长辈的崇敬，甚至还包含着某种知识分子之间薪火相传的敬意。我有点想啊，如果下雨的时候老师刚把伞撑开要给自己的老师去撑一撑遮一遮的时候，如果一个记者跑过去递上一个麦克风去问你现在这个行为到底是出于职场利益的考量啊，还是出于对长者的照顾啊，他大概率会像傻子一样看这个记者。他年纪大，我递个伞不就这么简单吗？而这个恰恰是生活中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不是说肮脏或者违法，而是模糊的、丰满的、不需要被定义也没有办法被精确测量的，属于人情世故里的温柔的部分。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运转，之所以没有变成冰冷的机械矩阵，就是因为有这些温情地带的存在。而如果我们非要用一把叫绝对理性或者现代职场规范的快刀，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切得整整齐齐，让所有行为都必须找到唯一的功利的解释，那这个世界最终只会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凉沙漠，我们将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互相取暖的温度。

这场风波现在从我们的互联网视线当中消失了，而那个学校还在呢，还在运转，老师还在教课，学生还在上学。可是所有的这个学校里边的成员们，他们的生活会毫无痕迹的从风波里退却之后回到从前吗？恐怕很难。你说这个学校当中，在这位年轻的女老师身上，如果下次再碰到下雨，恰好她又遇到了这位年老的退休教师，她还会毫不犹豫地把伞从包里掏出来给她遮一遮吗？或者那位老教师在看到年轻人递过来的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刻意地往旁边退一步，甚至把自己淋在雨里边说不用了？那些教职员工们在走廊里碰着面，操场上散着步，有没有可能也会下意识地刻意地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呢？而面对所有来自校外的、来自陌生人的询问，大家第一反应会不会变成我不知道，别来问我呢？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是这种充满防御性的，为了不犯错，为了不被误解，为了不成为下一个在热搜上被公开审判的倒霉蛋，每个人都学着收回自己的触角，关闭所有的善意，锁死所有的本能，选择彼此孤立，选择小心翼翼地生活在那个用规则和防备打造的安全岛上，那将会是这个荒唐的反转故事背后最让人感到悲凉，也最值得让我们警惕的社会底色。

其实在这场互联网的狂欢里，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也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的去指责任何人，因为此时此刻坐在屏幕前或者走在街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每个人在某些时候都是那个站在教学楼窗户后面悄悄举起手机拍摄短视频的人。我们带着一种窥探的欲望，自以为发现了社会不公的兴奋，按下了录制键。每个人也都是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坐在屏幕前，一边嚼着快餐，一边等待着下一个热搜、下一个剧情反转的看客。也别说都是算法的锅，都是他推给我们的。我们何尝不曾在互联网上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寻找正义，寻找那些滥用特权的人被惩罚的快感，寻找弱者在强权面前被保护的慰藉。这不过是普通人心里对公平正义有最朴素的渴望。可是问题在于，当我们的眼睛长期被那些复杂的权谋博弈还有非黑即白的对立所喂养的时候，视网膜会病的。我们会忽略到那些画面里最动人的细节，会忽略掉湿漉漉的跑道，在镜头里密密麻麻的一刻不停在坠落的雨丝，那两个走在风雨里的人，那些才是生活，才是真实。而屏幕后的我们，在长期被算法和流量精心喂养的过程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敏锐，对任何冲突都跟猎犬一样渴望着、搜寻着，可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麻木，对那些真正带有体温的复杂的人性日常失去了感知和容纳的能力。

其实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一个画面怎么就会被解读到了权力博弈和职场压榨上去？在传统的中国观念跟传统文化当中，给老人、长辈、恩师去打伞，怎么就叫谄媚呢？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讨论的教养吗？那么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须学会的对时间的敬畏，对年长者的体恤吗？而在现代由都市文明催生出来的观念里边，职场平等、性别尊重、向一切隐形权利说不，反而是绝不可逾越的底线。我们厌恶一切形式的依附，也警惕着任何可能导致压榨的微小行为。

但这两种各自都有着充分合理性的观念，在年轻女教师给返聘老教师打伞这个极其具体偶然的情境里相遇的时候，我们这些看客脑海中的观念打起了架来。那两个人，那两个教师走得很平。

可我们难道忘了，我们自己在真实生活里不是也每天都需要在各种社会角色、传统人情和现代分寸之间辗转腾挪吗？我们不也是在小心翼翼地寻找那个能让我们安稳落脚的平衡点吗？怎么就对他们那么的一股脑的苛刻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提，而且带着一种正义终将彰显的自豪。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互联网的记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极其粗暴、残忍又挑剔的记忆？因为它常常不记得过程，只记得一些刺眼的、带有极高搜索权重的关键词。若干年后，可能根本不会有人记得那个满头白发的老教师在讲台上到底站了多少个年头，讲过多少堂精彩的课。也不会有人去求证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为了备好一堂公开课在办公室里熬过多少个空宵。网络记忆库里只会留下一个冰冷的带着一丢丢荒诞跟讽刺的词条：厦门教师撑伞反转事件。这两个普通人，两个教育工作者，在网络上好不容易留痕而留下来的，是被舆论的狂欢粗暴的格式化之后浓缩成的一个供后人研究网络心理学或者危机公关的案例。这种一个个体无法抗拒的痕迹被网络巨浪无情抹去的无力感，此时此刻正属于他们。而其实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可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在一个到处都是摄像头、在算法无孔不入的时代，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意外推上风口浪尖的主角。感谢收听早跟他说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

0: 宙，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2: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1: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2: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1: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2: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1: 真方便。
12: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